0: 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告，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 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8: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7: 2015年， 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

0: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到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年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

0: 众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被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0: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5: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5: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4: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7: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张绵绵。
9: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7: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0: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7: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1: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China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现在这样消暑。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啊，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e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啊，此时此刻正身处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话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话呢，您是如果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这个打开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哈。但即使是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那个您呢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正是下班高峰期，您堵在路上啊，习惯这个时候啊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电台的歌曲等等的啊打发时间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呢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啊，以前呢都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啊您可能没注意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以前是在 AM 里面啊收听咱们1629，那此时此刻呢您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我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同时呢，咱们澳洲这个尤其是墨尔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台是吧，一些主流媒体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一样在 DAB 里面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啊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是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里一起来聊到的信息，还是说啊，因为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啊有意义，或者说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哪怕是您就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也没问题，只要咱们文明用语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呢大家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今天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澳洲联邦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表示，最新通胀数据意外低于预期，也低于央行此前的预测，主要原因呢是燃油价格的涨势较弱。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总体通胀率由4%降至3.8%，创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新低。作为澳洲联储偏好的指标，结尾均值通胀率是维持在3.6%不变，但低于央行预测的3.8%。

最新统计数据已经清楚地显示，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不是下降，而是骤然狂跌。澳联储连续加息，加上联邦预算案的税收改革，让准备贷款买房的人士受到前后夹击，纷纷打消了申请房贷的念头。现如今，澳洲房价又在下跌，他们的谨慎也就不难理解了。澳洲国民银行最新向投资者展示了这场断崖的规模。二季度的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比一季度减少了15%。西泰银行上月披露，在五月预算案后的三周内，该行住房投资贷款申请量下跌了21%。随着各大银行争先吸引客户，一场房贷大战势必会接踵而来，那借款人需要做好准备。四大银行已经开始试探贷款利率下调的空间，上周 NAB 也加入了另外三家银行的行列，下调了投资者和自住者固定利率贷款的利率。

政治方面的消息，英国党党魁韩森的幕僚长 James 表示，移民人数应立即削减至每年13万。他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澳洲需要真正有技能的人，而不是 Uber 司机。韩森此前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若自己能够当上澳洲总理，其政府将在执政前100天要聚焦多个关键事项，其中就包括大幅削减移民、削减政府开支及福利支出。那么他的幕僚 James 今天进一步解释了这项移民政策，并强调一国党并没有要求完全停止移民，移民人数需要立即削减，我们提出的数字是13万人。

一款用于治疗癌症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救命药，原本计划从药品福利计划和私人市场撤出，如今将继续向患者提供。AstraZeneca 宣布，能够降低性激素水平的 Zoladex 将继续供应患者。Zoladex 原本是定于11月退出药品福利计划及私人市场，不过对于没有合适治疗途径的患者，届时仍将保留获得药物的选项。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从2026年的11月1日起，在澳洲免费提供每月一次的 Zoladex 3.6 毫克值入剂。那么将 Zoladex 每月值入剂从澳洲福利中撤出的决定，是反映出 PBS 目前的运作机制，药价过低使得继续通过 PBS 供应该药是无法维持。

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 Optus 因2025年9月000急救服务中断致人死亡，被通讯监管机构给告上了法庭，最高可被罚款 5.02 亿澳元。澳洲通讯及媒体管理局已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称去年运营商 Optus 网络有605通紧急急救电话无法接通，而该公司违反两项法律条文的次数是各超过了1000次。诉讼展开之际， Optus 母公司 Singtel 是正寻求出售这家澳洲电信集团的少数股权。而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新西兰基础设施投资者 Morrison 已取得了7周的独家谈判期，已敲定收购 Optus 与30%股份的方案。那么 ACMA 机构已就2025年中断事件调查了10个月了。该机构指称，去年 Optus 发生网络故障时，未能让部分客户接入紧急通话服务，也没有确保相关电话获得正确转接。接入紧急通话服务是不可选择的事项，而是所有的电信供应商必须履行的基本法律义务，也是最重要的公共安全责任。 ACMA 要求联邦法院认定 Optus 在1005个事件中各自均违反了电信法的两项条文，而每违反

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第一个单元的内容的确是有点少，但是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之所以留给他更多的时间，是因为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接下来是要具体关注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西澳方面的事情啊。 Post 的一家热门时装店因一项限制顾客携带食物和饮料入内的政策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这很荒谬。全球零售品牌 Zara 受到批评，因为有顾客投诉称他们仅因带着饮料就被拒于该品牌的 Carrera 门店之外。这家西班牙品牌呢，在澳洲设有16家门店，Perth 的 Murray Street 和 Carrera 各有一家。 Zara 官方账号称顾客不得将饮品带进门店，声明说为避免意外损坏，我们的门店不允许携带食物和饮料，员工一般会被要求拦下手持卫封口容器的顾客，咖啡和冰沙也包括在内，保安和卖场员工还会限制带盖和带吸管的饮料，以降低液体损坏商品的风险。不过有网友表示，这项规定过去并未始终严格执行，他们此前曾多次拿着饮料进店。那么本月早些时候，在西澳一名顾客是在 TikTok 发布视频，分享了他自己被拒入店的经历。他说是因为手里拿着开封的饮料直接被 Zara 给赶了出来。视频随后引起其他顾客的热议，分享他们对这项规定的看法。有些人觉得呢，这完全是门店的标准规定，也有一些购物者则认为门店保护货品时抓错了重点，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上午，在维州墨尔本北区一所学校是突然宣布封锁，学生和教职工是被要求待在室内。报道中称，这所学校因一起严重事件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此家长们是纷纷要求校方来说明情况。 Wallace Secondary College 在今天早些时候向家长发出了通知，称学生没有面临任何及时危险，不过为了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学校仍进入了封锁状态。声明中说，我们希望通知大家，今天早些时候校园内发生了一起事件，因此呢，我们启动了封锁措施，为确保所有学生的安全，我们要求教职工和学生待在教室内，直到情况彻底解决。在认定情况安全后，封锁措施已经解除，学校也恢复了正常活动。校方表示，我们明白这次经历可能会令人担忧，但请放心，学生的安全与身心福祉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钦州方面的消息，警方在早些时候破获了澳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毒品案之一，缴获了2.7吨的可卡因。这批毒品的黑市价格是超过了8亿澳元。本案的嫌犯之一，年仅26岁的 Christine 近日在新州最高法院是获准保释。其律师表示， Christine 因严重的脑损伤在监狱内容易受到伤害，法庭随后是批准了其保释申请。这名来自 Liverpool 的男子是于上个月被捕，当时呢，他和另一名男子在悉尼一处房产内被发现，现场是有2.7吨的可卡因。这批可卡因的黑市交易价格为8.16亿澳元，可进行约300万次的街头毒品交易。那么，被捕的两位当事人均被控持有商业数量的毒品，该罪名呢最高是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那么法官表示，由于当事人显然没有独自潜逃的能力，没有父母陪同就不行，而他们看起来也不像会这么做的人，所以是批准了嫌犯的保释。那保释期间，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居家软禁，他的父母中必须要有一人始终在家里监管着他。警方指称，这次查获的可卡因是在麦克以北的 Matchpoint 附近走私入境的，之后根据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指示是运到了新州。另外还有6人被控不同的罪名，包括持有非法毒品以及处理犯罪所得等。那这2位当事人是将于8月7日再次出庭受审。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早上，在新州悉尼机场有数十趟航班延误，旅客被敦促查询航班状态。澳洲及新西兰航空业的倡导组织表示，在今天的早上，悉尼机场共有33趟航班延误。悉尼机场证实了部分航班受到延误，并提醒乘客向所属航空公司来查询航班状态。那机场发言人解释说，受 Air Service Australia 的运营问题和强风的影响，今晨部分航班的起飞和抵达受到影响。

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接诊压力是彻底过载，区域内患者平均候诊时长已经超过了11小时。根据现场的候诊民众反映呢，这家阿德南部的核心医院夜间是最多有15辆救护车滞留在院外，无法移交病患。就在昨天上午，这间容纳63名定额患者的急诊科内，同时是有84个人正在接受治疗，另外还有12个人在排队等待接诊，还有10名患者正在被救护车送来的路上。患者平均等候治疗的时间是达到了惊人的675分钟，折合是超过了11个小时。阿德莱德各大城区急诊科的总额定接诊容量为333人，但当日医护人员同时是接治了550名患者，部分患者呢只能在走廊的移动病床上来接受处置。阿德南部地方网络的发布官是发布声明称，每到冬季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因冬季常见病就会因就诊人数激增，那接诊需求大幅上涨。阿德南部地方卫生网络正在落地多项举措来分流就诊压力，例如启用康复过渡病房，并与 Pullman 阿德莱德酒店合作设立过渡期的护理点，投资5亿澳元新建一栋医疗综合楼，新增98张病床，该建筑预计2027年将会投入使用。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关注一条与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所有生活在澳洲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澳洲开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去 COS 买菜可能顺便还能把您的车给充上电。澳洲两大超市巨头之一的 COS 表示，将在全国30家门店停车场来安装电动车的快速充电桩，希望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车主到店消费。这项计划是 COS 和电动车充电公司 eNetworks 合作推出，未来2年内呢，会陆续在多个门店安装直流快速充电设备。第一批充电桩已经在维州墨尔本东区的 COS Middle Camberwell 启用了，这里目前有4个快速充电车位，最高充电功率可达200千瓦，电动车车主买菜喝杯咖啡的时间就能给车辆补充不少电量。根据计划，维州和新州的更多 COS 门店将会在2026年底前呢陆续加入这项服务当中。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了。那以上就是咱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大家也稍事的休息一下啊，我们活动活动胳膊腿，喝点水什么的啊。在整点的6点，我们依旧回到节目当中，客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消息，以及柯凡也在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主持人一起，或者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见解，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3: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税务大变革，澳洲考虑对500家大公司征收现金流税。联邦财长静正权衡是否提高澳洲500家最大企业的实际税率，并同时为小企业减税。这一举措依据生产力委员会提出的一项现金流税新政，预计将为澳洲带来74亿澳元的新增投资。该提案呢，符合财政部长设定的收入中性、以国家为重点、促进生产力的税收改革标准。委员会建议将年收入低于10亿澳元的企业公司税的税率最多下调10个百分点，同时对所有企业新增 5% 的净现金流税。根据企业投资规模的不同，这项新税可能让部分企业面临更高的有效税负。委员会表示，该新税预计将增加年收入超10亿澳元企业的税负，这意味着力拓和必和必拓以及 Woolworths、Coles、GB Hi-Fi 等零售巨头都可能面临更高的税负，而不缴纳利润税的大企业将不得不为其现金流纳税。不过呢，银行等以利息为主的行业将被豁免。查尔莫斯表示欢迎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并公布了本月稍晚将召开的经济改革圆桌会议的议程，届时将邀请首席执行官以及一些这个财经业内的这个嘉宾。他曾积极倡导现金流税的益处。我们欢迎这份报告，也感谢委员会的努力，查尔莫斯表示，这次圆桌会的目标是推动最具支持基础的改革构想。为扭转长期资本投资低迷的局面，委员会建模显示，年收入低于5000万澳元的120多万家公司的公司税率将从25%降至20%，年收入在5000万至10亿澳元之间的6870家公司税率将从30%降至20%。生产力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克斯·罗布森称，下调公司税率结合现金流税的征收将带动74亿澳元投资，推动 GDP 增长146亿澳元，带来 0.4% 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并在中期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尽管前期会有财政冲击。转型阶段的挑战取决于实施方式和时间，因此我们建议采取温和且渐进的方式。过去10年里，澳洲的生产率增长还不到60年平均水平的1/4。要扭转局面，必须推动企业扩大投资，更新技术与工具。委员会表示，未来有进一步扩展净现金流税的空间，以支持更多企业所得税减免。所谓现金流税，是指企业可将所有支出立即从现金流收入中扣除，再对剩余部分征税。这项税制将是查尔莫斯及总理阿尔巴尼斯面对的重大改革考验。委员会指出，调降公司税率将使澳洲从 OECD 中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转变为对中小企业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从而提高国际投资竞争力。现金流税的另一大优势是它能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它按超过必要回报率的盈利征税，从而引导企业投资。尽管政府支出在去年升至二战以来新高，但近期已有回落趋势，使得私人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企业投资持续疲弱，截至今年3月，商业设备与机械投资年减 3.7%， 投资意愿调查显示，企业正缩减扩张计划。纯粹的公司税减免支持度不高，如联邦银行 CEO Matt 表示，减税并非优先事项。不过，澳洲的工商会及小企业理事会则支持减税，并表示愿就现金流税模型展开讨论。 根据这些机构的模型，若2025到2026财年将小企业税率降至 20%， 五年内 GDP 将增加114亿澳元，放弃的税收收入为8亿至 3.78 亿澳元，即每损失1澳元税收可换来10澳元的 GDP 增长。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若将税率下调5个百分点，将促使年收入低于5000万澳元的企业将新增税后利润的 9.2% 再投资于资本支出。委员会也提出了其他替代税率，如企业股权扣除。该制度由澳洲克劳福德政策学院教授 Robert 支持，他是总理经济包容性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ACE 与现金流税类似，但不允许全额扣除利息和支出，而是允许企业就股权部分的投资进行扣税。不过委员会指出，实施 ACE 虽可行，但为了预算中性，将需要设定更高的法定税率，且实施起来更加的复杂。

联合国气候大佬到堪培拉发警告，澳洲再不做这事儿，以后连菜都吃不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 Simon 近日向澳大利亚发出严厉警告，若澳洲不立即加强气候行动力度，将面临灾难性的世纪大旱，导致新鲜农产品供应危机。这一警告恰逢澳大利亚联盟党内部因净零排放目标陷入严重分歧之际。斯蒂尔将于周二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举行会谈，重点讨论澳大利亚申办202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31 的事宜。若申办成功，将标志澳大利亚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体现阿尔巴尼斯政府推动区域能源转型领导地位的决心。在智能能源委员会举办的论坛上，斯蒂尔特别强调，到2050年特大干旱可能使新鲜果蔬成为年度奢侈品，全澳 GDP 或将累计损失 6.8 万亿美元。他敦促澳政府在制定2035年减排目标时不应安于现状，否则将危及当前优越的生活水平。

好，接下来的午后健康时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的人均预期寿命呢，现在是排到了世界第九。那为什么生活在澳洲的人能够长寿呢？好，我们一起来这个盘点一下啊，来发掘一下背后的秘密。那么在现如今啊，这个资源丰富的时代，人们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健康自然成了重要议题。毕竟有钱无福消受才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儿。那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呢，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人的实际寿命不同，它是根据婴儿和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的情况计算后得出的，是指在现阶段每个人如果没有意外应该能活到的年龄。那根据数据库网站给出的2018全球预期寿命排行榜，在全球197个国家31个地区中，澳大利亚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 82.38 岁，位列世界第九。

澳洲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为 79.9 岁，在全球排名第八。澳洲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达到了85岁，位居全球第十二。哇，看来这个全球啊，女性仍然是比男性要高寿的多哈。好，那么在这份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榜单当中，排在第一名的是欧洲城邦国家摩纳哥，以接近9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啊，是 89.37 岁，傲居群雄。日本 85.52 岁紧随其后，但是可以看到第一和第二呢就相差了仅有4岁之多。那么新加坡呢是位列第三 ,85.47 岁，人均预期寿命和第二名日本不相上下。那排在之后的分别是中国澳门 84.57, 圣马力诺 83.39, 安道尔 82.91, 安道尔呢是欧洲的国家哈，它是位于这个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城邦国家。之后就是根西岛 82.68, 中国香港 82.59, 啊，然后呢第九名就是澳大利亚 82.38, 以及意大利 82.35。

中国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呢是35.73岁，排在第111名。而另外一边，号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目前的预期平均寿命呢只有68.02岁。相比于其他的老牌发达国家，美国79.25，英国80.88，德国80.9，以及邻居新西兰81.35。澳大利亚已经远远地走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健康的道路上。另外呢，在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生活的人们平均预期寿命也有所不同。根据澳洲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居住在首府堪培拉的人们预期寿命最高，男性为81.3岁，女性85.2岁。而昆士兰地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则为80.1岁，女性呢是84.5岁。居住在北领地的居民平均寿命最低，男性为75.6岁，女性为78.7岁。除此之外呢，澳大利亚1到4岁儿童的死亡率只有 0.7， 和英国并列在全世界第203名。这意味着平均每1000名1到4岁儿童中只有不足一个啊 0.7 死亡。在中国，平均每1000个1到4岁的儿童中死亡数为 2.52， 远远的高于 0.7。 那排在这个榜单首位的呢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布基纳法索，平均每1000个1到4岁儿童中死亡数达到了惊人的 64.26 个。哇哦。那么来这个回头看看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 47.2 岁，女性则刚刚进入50岁大关，为 50.8 岁。那经过了这125年，澳大利亚的男性寿命增加了 33.7 岁，女性平均寿命增加了 34.2 岁，都快要 double 了哈。那么据说呢，这一切都和澳洲的生活环境以及医疗科技水平密不可分。

首先我们来说生活环境。说到生活环境，那就不得不提近年来困扰多个国家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啊，就是那个著名的 PM2.5。 那 PM2.5 呢，是指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啊，非常的微小。但是呢，这种颗粒物呢，包括硫酸盐、硝酸盐和黑碳等污染物啊，这个附着在上面，它能够深入到肺部和心血管系统，对人体健康构成极大的风险。除了靠近沙漠等自然原因，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效率低下的运输方式、家用燃料和废物焚烧、燃煤电厂和工业活动。那么有一张世界空气污染互动式的地图可以看出，世界92%的人口都生活在 PM2.5 超标的地区。但是在澳洲，绝大部分区域的 PM2.5 年平均值都在每立方米10微克以下，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设定。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EPI， 澳大利亚在空气质量排名中得到了惊人的100分满分，排在190多个国家的第一位。那除此之外呢，在环境健康排名中，澳大利亚依旧展现出了惊人的综合实力，在空气质量、水资源、卫生设施管理和重金属的残留等指标，澳洲以总成绩 97.95 分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芬兰、冰岛、丹麦三国，成为全世界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比如说，在一档澳洲热播的电视节目中，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澳洲自来水和瓶装矿泉水成分含量的对比测试。结果实验发现，每升澳洲本地自来水含 18.5 克的钙、镁等矿物质微量元素。那么啊，有一个瓶装水呢，叫品牌叫 Puma 哈 ，Pump 这个牌的这个瓶装水内呢，却只含有 7.4 克矿物质。而 Montreclin 的气泡水中呢，每升也只有 8.7 克的钙镁，所以啊，你去买那个瓶装水啊，气泡水，还不如就是拧开水龙头啊，就来喝那个自来水啊，它含有钙镁的矿物微量元素更多啊。钙镁等微量矿物质元素呢，对人体骨骼发育有利，适量饮用可以促进骨骼健康。因此可以说，澳洲的自来水其实比大部分的瓶装水矿物质更丰富，堪称天然矿泉水。

第二呢，就是医疗科技水平决定了澳洲的人均寿命呢是排行世界第九。那根据美国的智库联邦基金会啊，就是著名的 Commonwealth Fund， 基于72项指标，针对11个高收入国家的医疗系统进行评估后，在全球性的医疗水平排行榜中，澳洲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医疗高水平国家。比如说，澳洲发明了宫颈癌的疫苗、人工耳蜗、电子起搏器、青霉素的提炼生产等等，这些啊都是澳洲医疗科学的重大成果。而且澳洲的医疗科技水平在近年来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极限。上个月，新的基因检测技术在澳洲正式面向所有公众，新生宝宝的一口唾液就能够探测出60多种健康疾病，而提前知道患病的风险，就可以及早预防和治疗，甚至可以救命，这对宝宝未来的健康极其重要。另外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哈，比如说澳洲的什么个医学科学团队又研制出来一种新型的什么药物哈，逆天的技术。在前不久，澳洲的癌症科学团队呢研制出了一种新型抗癌药物，可以使动物体内的癌细胞永久进入休眠状态，对肿瘤细胞非常有效，而且对健康细胞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尽管目前这款抗癌药物还停留在试验阶段，但非常有望在未来成为新型抗癌武器，应用在人类医疗领域。回顾1960年澳洲的人口死亡率，在70岁以前 29% 的男性和 16% 的女性呢是死于心血管疾病啊 CVD， 但是在2010年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哈、啊、就是降到了 5% 和 2%， 这是指的是在70岁之前。

第三呢就是医疗保障。澳大利亚健全完善的医疗管理体系以及公共透明的医疗市场，在这里你根本不必担心会有买到假药的风险。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显示，澳洲是全世界假药流传率最低的国家，不到市场的1%。所有在澳大利亚上市的医疗用品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医疗用品法的规定，向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提出注册和申请，获得许可后才可以合法上市。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呢会把保健品归纳进食品的行列，但在澳洲，政府将保健品划入药品行列，且无论是何种保健品，必须按照澳洲政府最高生产标准。那无论药品还是保健品，如果未能获得注册登记的认可，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呢会把它彻底封杀在摇篮之中，连制药厂大门都出不去，更别说在市场进行流通。澳洲政府对待知识产权也十分严格，如若发现有人意图进行药物造假，犯罪分子将面临重至终身的牢狱之灾。一旦查出假冒伪劣药品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TGA 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密切监控供应链，杜绝这些假药进入市场，及时销毁假药。不仅如此，在澳洲，如果药品涉及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药品的生产商与广告商都有会受处罚，同时将面临最高多达110万澳元的巨额罚款。所以澳洲政府对待造假惩罚严厉只是其一，良好的医疗保障则让造假彻底根除。相比于众多市面上原价高达几千甚至几万的原厂药，在澳洲的药店你只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谁会愿意铤而走险造假贩假呢？同时，如果你拥有澳洲的 Medicare 医保卡，走遍11个协议成员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瑞典、荷兰、芬兰、意大利、比利时、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和挪威，都可以免费看病，享受与澳洲一样的基本医疗待遇。另外呢，还体现在生活文化上，澳洲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生产的蔬菜水果让人放心使用，不要担心化学添加剂、肥料等问题。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人非常愿意做慈善，帮助需要的人。有数据显示，澳洲向慈善捐款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但是男性捐款数额更高，男性平均捐款867澳元，女性为671澳元。在澳洲，慈善不只是富人的专利，也是普通人的义举。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澳洲人的乐善好施一度占据了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澳洲人越来越愿意捐赠自己的时间来帮助别人。每9个澳洲成年人中，就有近4个愿意利用个人时间做义工。在澳洲，有时你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很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让整个澳洲社会充满了信任与爱，而这种乐于助人的氛围文化也在感染更多的人。有人说这个要想达到健康啊，健康5要素，首先呢是这个均衡的饮食，其次呢是这个适量的锻炼，再其次啊就是这个心情要好啊等等，那么营养要足另外呢就是要有医疗保障。所以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从这些来让我们对这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了解。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Belgrave 线路火车将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由巴士暂时代替。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华夏知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接下来将为您播送澳大利亚的本地新闻。就业市场展现韧性，澳储行或继续加息。澳大利亚就业市场继续展现韧性，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六月失业率维持在4.4%，与市场预期一致。更值得关注的是，全澳新增就业7.63万个，大幅高于市场原先预计的1.5万个，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新增岗位主要来自兼职就业，六月兼职人数增加约4.7万人。统计局表示，部分新增就业来自五月已找到工作，但延至六月才正式上岗的人，因此带动了六月就业数据明显走强。同时，近几个月留在岗位上的人数持续增加，也进一步支撑了就业增长。劳动增加率近日67%，创下2025年七月以来新高。不过，兼职岗位增加也使就业率不足，率由6.3%升至6.5%。在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仍存、利率维持高位的情况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依然具有相当韧性。数据公布之后，金融市场也迅速调整了对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继续加息的预期。市场预计澳储行八月加息的概率由25%升至约33%，年底前至少再加息一次的概率则升至95%。与此同时，中东局势再次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推动国际油价重新逼近每桶100美元。分析认为，油价上涨将进一步推高运输和供应链成本。如果这些压力逐步传导至商品价格和整体通胀，澳储行可能需要更早采取加息行动。不过，更高的通胀也可能抑制消费和企业招聘，使澳储行在稳增长和控通胀之间面临更大的政策挑战。另一项来自招聘网站 SEEK 的数据显示，六月招聘广告数量环比减少0.9%，同比下降5.8%，显示企业招聘需求已有放缓迹象。澳储行六月会议纪要也指出，虽然失业率略高于此前预测，但就业不足率等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仍保持稳健。不过，也有机构提醒，就业市场未来仍可能降温。牛津经济研究学院澳大利亚预计，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济，今年年底澳大利亚失业率可能升至4.6%。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爆发冲突，澳大利亚经济面临的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北盟党重申不会与异国党达成换票协议。澳大利亚联盟党再次明确表示，不会与异国党达成选票的偏好协议，也不会与对方协调选区安排。此前有消息称，工党即将卸任的主席维恩斯旺会在本周举行的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把异国党列为工党当前最大的选举威胁。对此，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在接受澳广采访时表示，自由党和国家党的重点应该是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而不是讨论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安排。国家党参议员布里奇特·麦肯齐则表示，最新民调显示，不少澳大利亚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方向发展。他认为， 真正重要的不是眼前的民调，而是大选当天选民的选择。届时民众将决定哪个政党更有能力带领澳大利亚经济和国家重新走上正轨。

独立参议员呼吁扩大带薪实习补助范畴。独立参议员莫尼克·瑞安呼吁联邦政府进一步扩大带薪实习计划，让所有照护行业相关专业学生都能够获得实习补助。根据工党在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新政策，从明年起，临床心理学、物理治疗、职业治疗、语言治疗等10个新增专业的符合资格学生，在其实习期间可领取每周近400澳元补助。目前这项计划已经覆盖符合资格的师范、护理、助产和社工专业学生。瑞安对政府扩大补助范围表示欢迎，但认为改革仍不够全面。他指出，澳大利亚照护行业等多个领域都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如果希望吸引更多学生进入相关行业，这项补助就应扩大至所有照护专业，而不仅是部分学科。

Clean Energy 疑似遭网络攻击，480万客户数据或受影响。澳大利亚能源公司 Origin Energy 证实，正在调查一起网络安全事件，数百万澳大利亚客户的个人资料可能遭黑客非法获取。Origin Energy 向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发布声明称，公司发现一起未经授权访问客户数据的事件，目前正展开紧急调查。不过公司表示，根据现阶段掌握的信息，遭泄露的数据不包括客户的信用卡或银行账户资料。Origin Energy 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约480万客户账户，为住宅和商业客户提供电力、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以及互联网等服务。

反对党敦促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涉伊斯兰国男子返澳。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表示，目前一名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澳大利亚男子返澳，并敦促政府采取措施阻止他回国。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目前有13名与该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人被关押在伊拉克，他们希望返回澳洲，该男子是其中之一。塔里克·卡姆勒因涉嫌涉及恐怖主义犯罪，正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通缉。他曾是一名儿科医生，出生于珀斯。他于2015年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外界普遍认为他于2017年在叙利亚死亡。泰勒表示，工党政府必须确保该男子无法返回澳大利亚。他指出，政府可以阻止其获得护照，也可以使用临时禁止入境令等措施。他还已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旨在防止第三方协助男子返回澳洲。

总统马杜罗夫妇案明年六月开审。美国法院已将前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涉嫌毒品犯罪一案的开庭日期定于2027年6月1号。马杜罗夫妇均对相关指控表示不认罪。检方指控两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与贩毒集团合作，参与一项向美国大量走私毒品的计划。马杜罗及其妻子的律师则持续反对美国军方将两人带离委内瑞拉的行动，认为这一行动不合法。目前两人被羁押在美国纽约布鲁林克的一所监狱，等待案件开庭审理。

一留学生涉嫌骗取逾500万澳元退税被起诉。一名居住在悉尼国际留学生因涉嫌利用澳大利亚机场旅客离境退税计划，通过申报奢侈物品及假冒手表，骗取超过500万澳元退税，目前已被起诉。这名28岁男子是在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接获澳大利亚边防局报告后被捕的。报告当中称，一个有组织的团队涉嫌通过频繁进行高额退税申报，并配合短时间内频繁出入境的方式，从而实施诈骗。调查发现，该男子于2025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20多次往返中国，每次在海外停留时间均不足一天。他出庭受审，如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澳洲社会住房供应计划推迟两年，新报告指出进度落后。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澳大利亚住房未来基金计划提供40,000套社会保障住房和可负担住房目标当中，仅有1432套交付，占计划新建总量不到4%。审计长指出，截至今年6月，这项规模达100亿澳元的基金能否在2029年中期实现建房目标，仍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截止2024年6月的10年间，社会住房等候名单上的人数从15.5万人增加到16.9万人。审计方面，虽然国库部在设计住房未来基金方面总体有效，但该部门未能明确承担实施该计划的责任，且进展情况缺乏透明度。住房未来基金的运作方式是向住房供应机构提供基金，资金用于新建住房或开发商处购买的新建住房。截至目前，交付的1432套住房当中，762套由住房供应机构新建，670套属于私营开发商新建，并在开发前、开发期间或开发后立即由住房供应商购入。这份审计报告提出了5项建议，旨在改善该计划的治理、风险管理、绩效的评估还有透明度。联邦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对报告结论表示欢迎，并接受所有意见。他也指出，这项住房计划在实施推进过程当中正面临数十年来最具挑战性的建筑市场环境之一。反对党住房事务发言人安德鲁·布拉克则表示，该报告披露了住房未来基金未能兑现交付承诺。他说，购买住房并不等于建造住房，这无助于解决住房的供应危机。

北领地通过儿童保护立法，原住民组织担忧削弱儿童保障。北领地一项备受争议的儿童保护立法在北领地议会获得通过，原住民组织和儿童福利专家批评了这一立法，称其削弱了对原住民儿童的保障措施，取消对儿童死亡事件的独立监督机制。在针对这项立法的150份意见书当中，有120份呼吁废除这一立法或对其进行重大修改。北领地政府则表示，新法律是政府打击犯罪承诺的一部分，同时也旨在确保儿童能够在没有忽视、暴力或虐待的环境当中健康成长。

新西兰首次发现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例。一只在新西兰首都霍灵顿附近海滩发现的迁徙性海鸟，经检测确认感染高致病性 H5N1 的禽流感病例。此前，澳大利亚于今年六月首次检测到 H5N1 病毒，使大洋洲成为全球最后一个报告该病毒传播的地区。自2021年以来，高致病性 H5 禽流感病毒持续在全球野生鸟类和哺乳动物种群当中传播，已导致数百万只野生鸟类死亡，并蔓延至家禽养殖场、奶牛场，部分农场工作人员也受到感染。新西兰生物安全部长安德鲁·霍加德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新西兰野生动物出现大规模死亡，也没有发现野生鸟类之间发生病毒传播，家禽养殖场亦未检测到病毒。霍加德表示，新西兰未来可能会出现与澳大利亚类似的疫情发展的趋势，

警方公布儿童衣物照片，呼吁协助托育中心调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公开发布了儿童衣物照片，希望借此确认受害儿童身份，推进前育儿中心员工哈米什·泰勒涉嫌儿童虐待案件的调查。警方表示，照片已上传至联邦警方的官网以及社交媒体，其中包括一件印有恐龙图案的儿童的羽绒背心。根据调查，这组照片拍摄于2023年6月26号，地点是悉尼劳斯山一间托育中心。35岁的泰勒目前已被控329项罪名，涉及制作及儿童的虐待材料。警方指称，相关行为发生在他曾工作或到访的62家托育中心中的多家，案件涉及悉尼地区。警方呼吁，任何认出照片当中衣物或掌握相关信息的人士，尽快与警方联系，为提供更多的线索。北领地新增大型保护区，1/4的国土纳入保育。澳大利亚北领地一片面积逾4.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划设为原住民保护区，面积约相当于塔斯马尼亚州的2/3。这片位于辛普森沙漠的区域将由中央土地委员会与传统土地所有者共同管理。随着协议签署，澳大利亚已有约1/4的国土纳入各类自然保护体系，达到国家重要环境保护目标。管理机构表示，保护区不仅有助于维护生态环境，也将支持传统文化传承，包括开展传统草药、文化知识等社区活动。涉嫌刺死母亲和重伤妹妹珀斯16岁男子被控谋杀。据澳联社报道，一名16岁的珀斯男孩因涉嫌持刀袭击导致其母亲死亡，12岁妹妹受伤，已被控谋杀罪和企图非法杀人罪。目前，这位女孩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严重但稳定。事件发生地点位于珀斯东南部的本特利，受伤女孩逃到附近公路求助。警方抵达一处住宅后，发现35岁母亲已经死亡。西澳警方代理警督杰西卡表示，此前警方知道这名男孩，警方已将此事件列为疑似家暴致死事件，并已启动专案组调查。这名男孩将在珀斯儿童法院出庭受审。

省总医院布莱根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莱莎斯伯林医生表示，目前该检测主要用于已经出现认知障碍的患者，而最新研究进一步评估其在无症状人群当中的应用价值。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澳大利亚将建立 AI 监管框架，要求大型 AI 数据中心承担能源和基础设施成本，并加强对 AI 使用和版权的管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行动过慢，不应等到2027年才实施强制管控。阿尔巴尼斯宣布，政府将在未来一年内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立法律标准，作为一个全球首创的 AI 管理框架的一部分。阿尔巴尼斯在悉尼大学演讲时表示，澳大利亚正处于塑造 AI 未来的关键阶段，不能只是被动接受技术变化，而应制定规则，确保 AI 发展符合澳大利亚利益。根据政府计划，未来大型 AI 数据中心将面临更严格要求，包括减少用水、承担新增电力供应成本以及支付连接电网的相关费用，避免能源和基础设施成本转嫁给家庭和企业。政府还要求数据中心向电网提供至少相当于自身消耗的新增能源。在版权方面，阿尔巴尼斯表示， AI 公司不能未经创作者的控制就使用澳大利亚人的书籍、音乐、艺术品和新闻内容来训练 AI 模型。他说，创作者必须保有对作品使用方式和价值的控制权。不过，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行动不够快。绿色和平组织称，大型数据中心可能大量消耗能源和水资源，政府不应等到2027年才实施强制监管。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也批评，成立新的人工智能办公室可能增加官僚程序，并表示政府应优先确保澳大利亚获得最先进的 AI 技术用于网络安全。全澳手机警报将于7月27号拉响，家暴受害者恐受影响。澳大利亚将进行一次全国测试，届时手机发出的警报声将很难忽视。悉尼西部移民妇女发声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基苏里表示，这一警报可能会暴露家暴幸存者秘密藏起来的安全手机。我们担心的是，那些女性会藏一部所谓的安全手机，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拨打000求助。如果她们的生命受到威胁，这部手机就是她们最后的保障。但 OS Alert 系统可能会无意让手机发出声音，从而危及他们的人身安全。自6年前成立以来，慈善机构家庭暴力安全手机已向家暴受害者提供了20000部手机。OS Alert 系统的推出是根据皇家自然灾害调查委员会在黑色夏季山火后提出的建议。紧急事务部长麦克贝恩表示，当年的山火暴露出旧有短信预警系统的不足，因为它必须依赖手机信号才能发出信息。新的 OS Alert 系统将设有2种级别警报，优先警报和紧急警报。优先警报不会覆盖手机的静音和勿扰模式，主要用于提醒公众风险较高，情况正在变化，类似于保持警惕并采取行动的信息。用户也可以在手机设计当中关闭这类提醒，而更高级别的紧急警报则适用于生命可能受到威胁、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情况。这场全国性测试使用的就是这一等级的警报，而且很难阻止手机发出声音。由于信息事关生命安全，它会覆盖手机的静音模式和勿扰模式。

菲林蒂女童死亡调查显示儿童保护系统严重失职。针对5岁原住民女童库曼贾伊小宝贝死亡事件的独立调查指

出。北领地儿童保护体系存在严重疏漏，调查由前新州警察总长凯伦·韦布主持。报告指出，有关儿童家庭长期存在家庭暴力和家暴风险的多次举报，并未得到及时或有效回应。调查认为，北领地儿童和家庭事务部虽然多次收到了预警信息，但未能全面评估儿童所面临的累积风险。报告提出七项改革建议，包括全面改革儿童保护部门运作模式、家庭暴力的风险评估，以及尽快解决人手短缺问题。墨尔本穆斯林墓地遭屠屋，社区仇恨犯罪升级。墨尔本郊区马丁利公墓至少十座穆斯林墓地近日遭人贴上了猪头图案的贴纸，引发社区强烈不满。维州伊斯兰委员会表示，这起事件令不少逝者家属深感痛心，部分居民已因此接受心理辅导。委员会认为，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行动正在从网络言论演变为现实当中的破坏行为。维州警方已展开调查，委员会也将计划于下周与警方高层会面，讨论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

局势再度升级，澳洲政府提高三国旅行警示。澳大利亚政府更新旅行建议，将阿曼、约旦及沙特阿拉伯的旅行警示上调至三级，建议民众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前往。外交贸易部旗下 Smart Traveler 网站表示，中东安全形势仍难以预测，存在进一步军事袭击和冲突升级风险。近期地区内多国已发生针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政府同时提醒，军事冲突已导致燃油供应紧张、航班取消及全球旅行受影响，即使目的地不在中东，也可能影响行程安排。与此同时，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以及巴勒斯坦地区仍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旅行警告，建议澳大利亚人切勿前往。

道如何定义反犹太主义。新规的标准即将生效，根据明年生效的新规定，大学将被要求制定对种族主义的定义，其中包括反犹太主义、伊斯兰恐惧症以及针对原住民的偏见。这一变化正值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之际，期间犹太学生详细讲述了他们在校园当中的经历。根据一套新的标准，大学将被要求采用关于种族主义的定义，其中包括反犹太主义、伊斯兰恐惧症以及针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偏见。这些改革还要求大学建立透明的投诉处理流程，并向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明确指导，说明哪些行为能够提升校园安全与保障。这些改革出台之际，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正在举行听证会，重点关注校园内有关反犹太主义的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也成为围绕新种族主义标准讨论的一部分。根据这些改革，大学不会被强制采用某一个特定的反犹太主义定义，而是需要自行设定相关的定义。

0: 力持续加剧租客收入三分之一用于支付房租。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租房负担进一步恶化，租金上涨速度创近两年来最快。普通租房家庭如今平均需要拿出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收入支出，创下历史最高水平。房地产数据机构 Cotality 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全澳租金中位数升至每周705澳元，年涨幅达到5.9%，高于去年年中的3.4%。与此同时 ，Domain 最新报告指出，全澳租金的租赁空置率仅为1%。悉尼、布里斯班、堪培拉和达尔文的租赁市场最为紧张。其中，悉尼过去三个月租金上涨4%，租客平均每周多支付约50澳元。研究人员表示，住房供应不足仍是推高租金的主要原因。全国租赁房源数量较五年平均水平减少17%，空置率已连续两个季度维持在1.6%的地位。研究同时指出，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专家认为，增加可负担性住房供应，提高低收入群体工资及福利，才能真正改善租房可负担性。针对近期预算案调整复扣税及资本利得税优惠是否推高租金的讨论，研究人员认为，将租金上涨完全归因于税改并不准确。中东局势、生活成本上升以及住房供应不足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立议员阿莱格阿斯彭德也表示，真正的解决方法仍是建设更多住房。
1: 澳洲公民在美国遭 ICE 拘捕，澳洲外交部紧急质询。一名澳大利亚公民日前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机场被澳大利亚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推倒在地并戴上手铐，相关视频曝光后引发公众愤怒。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57岁的澳大利亚公民 Hugh Newing 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倒地上大声呼喊和哭泣，一名便衣男子和一名戴口罩的便衣女子试图将他制服，戴上手铐并实施拘捕。当两人发现有人拍摄时，随即离开现场，留下该男子，其中一只仍然戴着手铐。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于7月13号证实，涉事两人为 ICE 的执法人员。警方确认该男子并没有任何未执行的逮捕令，因此为他解除了手铐。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 ICE 人员当天并未在拉斯维加斯机场逮捕，但称在美国逾期拘留，其美国签证已于2015年到期。7月14号，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在该男子准备登机时将其正式逮捕，并表示有人试图协助他逃避执法人员。据美国媒体报道，该男子目前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阿德兰托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发言人表示，针对有关澳大利亚公民在美国被拘捕的报道，澳方正向美国移民当局进行紧急质询。该发言人表示，若有关澳大利亚公民提出请求，外交贸易部随时准备提供领事协助。联邦政府回应秘鲁庇护者艾厄报告，称生活保障符合标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秘鲁寻求庇护者的生活条件作出辩护。此前一份报告指出，当地许多寻求庇护者面临食物短缺，甚至无力负担足够的食物。澳大利亚内政部表示，生活在秘鲁的寻求庇护者可以获得医疗和福利服务，并根据当地生活成本每两周领取一次生活补助，相关补助金也会定期进行评估。此前，澳大利亚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发布为自由而挨饿报告，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难以负担足够的食物。该中心副首席执行官贾纳·法韦罗表示，政府的回应与当地寻求庇护者的实际经历并不相符。他说，这完全是一场灾难，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大量证据， 也因为那些勇敢揭露当地真实情况的人不断向我们反映事实。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都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而那些曾被送往当地的人都在告诉我们那里的生活条件究竟有多糟糕。这绝不是一个适合安置寻求庇护者的地方。当人们来到我们的海岸寻求安全时，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

伯纳姆正式出任英国首相，承诺推动40年来最大改革。英国工党新任党魁、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正式接替基尔·斯塔默，成为英国过去10年来第7位首相。伯纳姆当天前往白金汉宫接受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委托组建新政府，完成英国宪政惯例当中被称为文首礼的任命程序。随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发表就职讲话，他表示上世纪80年代英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上走错了方向，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经济私有化以及大规模去工业化导致许多地区至今仍未恢复元气。他说，我们将把这一刻变成英国发展的转折点，推动过去4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革，推动全新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伯纳姆同时表示，英国将继续履行对国际伙伴的防务承诺。外界认为，这意味着英国政府计划推进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共同参与的 AUKUS 3边安全伙伴关系。

量脂肪偏高或可加速衰老如何有效控制？一项新研究表明，内脏脂肪及储存在腹部深处的脂肪含量较高，可能会导致中年人生物衰老加速。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内脏脂肪含量较高，可能加速中年人的衰老进程。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副教授珍妮惠和奎珠在《肥胖 Obesity》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这项研究。该研究分析了来自巴塞尔顿健康老龄化研究的近4800名参与者的数据。这些参与者年龄在45岁至69岁之间。研究发现，无论男女，较高的内脏脂肪含量都与生物衰老加速有关。Gamma Festival 将于7月31号至8月3号举行。加马文化节将于7月31号至8月3号回归。LITV 还有 SBS 也将在为期4天的活动期间，全程提供全多平台、多语言的全面报道，让澳大利亚民众更深入了解这一全国最重要的原住民文化盛会之一。今年的主题为 Boomak， 意为 Everyone。庆祝团结、多元和廉洁，邀请所有澳大利亚人通过文化对话还有共同理解走到一起。加马文化节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原住民文化聚会，也是全国讨论原住民事务的重要论坛。该活动汇聚来自政府、商界、学术界及社区代表，同时庆祝文化、仪式、艺术、舞蹈、音乐与故事传承。澳洲政府将就甲醛中毒案与老挝展开磋商。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就老挝决定不就导致澳大利亚公民霍利布尔斯和比安卡琼斯因甲醇中毒身亡一案提出最严重的指控，与老挝当局展开高级别磋商。老挝当局预计将在晚些时候公布这两名19岁澳大利亚青年于2024年11月死亡事件的调查结果。黄英贤在声明当中表示，澳大利亚政府特使巴伯罗康已前往老挝，向老挝政府表达澳方的反对意见，并重申澳大利亚政府希望调查能够为霍利、比安卡以及其他甲醇中毒事件受害者伸张正义。警告 AI 助长拉高出货投资诈骗。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警告投资者，近期一种被称为拉高出货的投资诈骗有所增加。这类骗局利用伪造的名人代言视频以及冒充金融机构和知名财经人士的身份进行诈骗。这类案件通常会冒充受人尊敬的市场评论员和经济学家，引诱消费者加入 WhatsApp 等即时通信群组，并鼓励他们购买投资商品，尤其是股票。 ASIC 专员艾伦·克兰克表示，也有不少投资者因此蒙受重大的损失。他说，过去2周我们已经接获16宗相关的举报，受害者累计损失超过275万澳元。这类问题一直令我们担忧，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AI 正进一步助长这类诈骗。借助 AI， 诈骗分子更容易制作看似由名人或财经专家亲自推荐投资的虚假代言视频，但实际上这些视频都是伪造的。他表示，投资者应仔细核实所投资的项目以及相关机构的基本信息，同时警惕诈骗分子惯用的手段，包括制造紧迫感或声称掌握所谓内部信息。

住房自有率降至70年来新低，疫情期间更多澳人成为房主。毕马威澳大利亚的新分析显示，在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加剧之前，新冠疫情期间成为澳大利亚人成为自住房业主的一个转折点。据估计，2021年至2025年期间，澳大利亚约有近60万户家庭成为自住房的业主，高于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的49万户。尽管过去30年来，澳大利亚整体住房自有率有所下降，但随着人口增长，房主的实际人数仍大幅增加。毕马威基于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全澳住房拥有率从2021年的66.3%下降至2025年的65.9%。这一期间，昆州和西澳州的住房自有率则有上升，并且增幅最大，分别上升1%和0.7%。毕马威城市经济学家特里·罗恩斯利表示，新冠疫情是推动这两个州住房自有率上升的关键因素。他说，2020年至2022年期间利率非常低，这两个州的房价并没有真正上涨多少。此外，还有不少人为避开新冠疫情封锁，从墨尔本和悉尼迁出。他补充说，远程办公的兴起也助推了这一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澳大利亚房价最高的城市，悉尼的住房自有率有所下降，从2021年的61.1%降至2025年的59.9%。罗恩斯利表示，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悉尼首次出现如此低的住房自有率。这一下降可能反映出越来越多首次置业者因无力负担悉尼房价而迁往其他州的情况。他说，如果回顾2011年的数据，当时悉尼的情况基本上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但过去15年这一差距确实显著扩大，这再次反映出悉尼房价确实非常高昂，而其他州的房价则相对更可负担。罗恩斯利还强调住房供应对于住房自有率的重要性。他指出，与悉尼相比，过去10年间墨尔本的住房自有率保持得相当不错。1996年，近70%的澳大利亚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而过去30年来，这一比例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罗恩斯利认为，这表明当前的首次购房者需要持续的支持，才能够实现购房目标。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在联邲政府于去年10月推出5%首付购房计划以来，2026年3月申请住房贷款的首次置业者人数，相比2025年3月增长了5%。罗恩斯利表示，在澳大利亚拥有房产的梦想远未破灭。他说，澳大利亚人正在调整适应、搬迁并努力工作，以进入房地产市场。更多的住房供应和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将相结合，正在为更多家庭开辟拥有住房的新途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直会为您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大唐的江南水田如镜，稻浪翻金，那是唐朝的粮仓，而唐朝的核心长安却身处关中。随着人口激增与土地兼并，秦川已供养不起这庞大的心脏。从江淮到长安，稻米需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江河险阻，才能抵达长安百姓的餐桌。大运河这条南北命脉便成为承载王朝粮食安全的生命通道。那么稻米从南到北折射出了大唐怎样的国力、制度与民生？每一粒抵达唐都长安的米都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代稻米漂流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说啊，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候，粮食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它关系着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在唐代，关中地区的产粮有限，大量的粮食啊都要通过从江淮一带调运到京师。一车唐代的稻米，它产在江淮，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居民的餐桌上呢？这里啊，当然就离不开我们唐代运输的一条生命线——大运河。大业四年以后，隋逐步地完成了永济渠以及江南河的修造工程。那么，一条北接涿郡、南至江都的大运河啊，就此完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江淮地区的粮食还有布帛等特产呀，便可以沿着这条运河从南方被运到洛阳，而以洛阳为中枢，再运到长安以及北方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一位唐代的运粮小吏的目光来看一看，一捆唐代的稻米是如何从无心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国都长安的，让我们展开一段神奇的旅程。我们假设啊，你生活在开元时期的无心，也就是啊今天的湖州一带，你的职官呢是一位运粮的小吏。一开年啊，你就得到了上司的要求，要你啊负责押运好几船的大米，从无心地区一直押运到首都长安。当地的地方官啊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要知道，无心一带是唐代大米的主要产区，尤其是无心里啊特别的知名，乃是唐代的达官贵人们特别钟情的贡品。在《云仙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一条记载：无心米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齿醉，国国夫人除力邓年以此米捣为透花瓷，以豆洗皮做淋沙货，以供翠渊堂。这是说啊，无心一带产的大米啊，如果啊用赠去蒸的话，连赠字都是香的。那白马豆呢，吃在嘴里边啊有让人沉醉的味道，国国夫人家里边的大厨啊有意呢把这个米捣碎做成了一种甜品，叫做透花瓷。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形容这个甜品的皮晶莹剔透，仿佛啊里边能透出花朵的样子。而这个淋沙货呢，按照我们今天的复原，大概就是豆沙了。这两种甜品啊都是供给翠渊堂贵妇食用的美食。如此说来啊，你也算是重任在身，于是不敢耽搁，立刻和家人道别，收拾了行李准备出发。当家人问你啊这去要去多久的时候，你告诉他大概得有一年左右吧。 因为在唐代，押送江南的大米到京城啊，这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那乃是所谓的旷年长运。一般来讲啊，打个来回都得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按照规定啊，漕船出发的时候一般是在当年的正月或者二月，通过扬州入斗门，这样呢就算正式的进入大运河了。而这个时候啊，正是初春，乃是枯水的季节，运河的水啊非常的少，那你的船呢行走起来啊，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通畅，遇到水过于浅的地方只好停船等待。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呀，就有一个多月都过去了，一直等到下了好几场春雨，水位稍高啊，你们才终于从淮河得以入汴河。然而真正的麻烦呀才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汴河是连接着黄河与淮河的关键水道，由于它一头啊连接着黄河，这导致呢这个河水里边啊泥沙非常的多，因此啊是经常淤塞。而就你印象里边而言啊，你亲身经历的大型的疏浚活动啊就有两次。一次是在开元二年，汴州东面的梁公堰发生了淤塞，当地的官员呢就提出了疏浚的建议，经过政府的好一番的工程啊，才勉强地恢复了畅通。可是啊，到了开元十五年，已经疏通的河口再一次是堵塞不通啊。这一次呢，唐玄宗是亲自下令派大公范安和当地管理河口的官员一起带领了3万人重新修复旧河口，人人都干劲儿冲天，在这里挖土清淤，一筐一筐的往外运土。就这样，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条漕渠啊又重新的通畅起来，漕船呢也恢复了航行。可是到现在啊，又已经过去几年了，这个泥沙呢再次淤积起来。何况啊，本来这个季节汴河的水量本来也就不丰沛，因此呢你的船啊行进的也就相当的慢，可以说是走走停停啊，直到了六七月份才终于抵达了黄河口。可是你还有你船上的所有的水手们，你们都是淮河那边的水手，那么对于黄河的河况根本就不了解啊，根本就不敢直接到黄河上去行船。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雇佣了一些当地的水手，准备在黄河上行船。可是当你好不容易雇齐了人的时候啊，才发现黄河渡口居然关闭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六七月份已经进入了雨季，一连下了好几场的暴雨啊，那么渡口为了航行的安全不得已关闭了。你心里很着急，于是派人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啊，这一关啊大概又得等一两个月去了，等到雨小一点，水势稍微的回落，才能保证行船的安全。于是你又开始了等待，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最让你烦心的是啊，船舱里边的不少粮食都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下开始腐败变质了。那好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终于到了落水一段。而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漕渠啊也是水位非常的浅，而且呢通航的船只啊还特别的多。旧唐书里边记载啊，漕路甘浅，船艘爱闹，班载停滞，背极艰辛啊。如此来说呢，走走停停，从春天走到了夏天，又从夏天走到了秋天，等你们到达洛阳的时候啊，已经是九月初了。一算下来呢，到这里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而其中啊，一会儿是水涨，一会儿是水浅，走走停停，真的是啊，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还要多。而粮食呢，也在这样漫长的运输过程里边被虫吃鼠咬，损耗了不少。就这样啊，你们的船队好不容易抵达了洛阳，接下来呢就该继续的向西运输，一直送到京师长安才对。可是啊，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行才刚刚开始。从洛阳到陕州，黄河水路啊300里，这里边有特别艰险的一段，那就是三门的天险。在三门这个地方啊，有一座砥柱山，这个砥柱山呢正好就矗立在黄河的中心，挡住了滔滔的河水。 在上古的神话里边，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经啊凿开了砥柱山两边的河道，让河水呢得以通行。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砥柱山啊，就像一道擎天之柱一样矗立在黄河的正中心。所以呢，我们的成语啊说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就是怎么来的。那么古代的船只在通过砥柱山的时候啊，便经常发生危险。根据记载啊，倾覆的船只啊往往是十有七八，可谓是九死一生了。甚至在隋代，政府啊曾经下过一道重赏，说是但凡有人能将粮食，不多啊，就40担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而且经过砥柱天险而运达的呢，就免其军役，也就是说不用服兵役了。由此可见啊，这里啊凶险异常。太平广记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叫做宋看，曾经啊中过明经的举人，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就荒废了举业，到了盐铁院做一个秘书，拿着微薄的工资啊勉强度日。不久以后啊，来了一群商人，他们就是要从洛阳运米运到长安，而这帮商人很有钱啊，但是没有文化，于是呢就想雇宋看去做他们的账房先生。这个宋看的妻子啊是坚决不同意啊，他说啊，这一路要经过三门砥柱之险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是呢，这拨人给的实在太多了呀，他们开出了一个宋看无法拒绝的价格，每个月啊是8000钱。这个工资啊是宋看现在收入的4倍，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宋看于是冒险前去。结果呢，不出所料，船在经过三门的时候啊发生了倾覆，整个船队是全军覆灭，只有宋看一个人啊侥幸逃生。相比于啊那些丧命于黄河浪涛的人而言，你们这队人马呢也算是走运了，虽然是经过了大半年的颠簸，但总算不辱使命，把一船一船的无心米顺利的运到了长安。只不过啊，当入仓结算的时候，你们发现这些米其中的一小半都已经折损在旅途之中了。从我们上一节讲的呀就能够看到，唐代要想从江淮一带运米到长安，它的人力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呢损耗也很大。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啊，唐王朝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年间，颁布了不少啊疏凿漕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使得这个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说打通了这条珍贵的南北生命线。又过了2年，也就是开元22年的时候，你再度接到了上司的命令，押送吴兴礼前往长安。可是这一次的体会啊已经和上一次是大不相同。在这一年，宰相裴耀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法，那就是分段运输，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减少旅途的滞留。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将原来的长途马拉松啊变成了分段的接力赛。当淮河的船只运送粮食到了和汴河交界的地方啊，就不再继续往前了，在交接点呢把粮食卸下来，交由汴河专用的船只继续向上运输，而原来淮河的船只只能返回去运下一趟，这样啊就节省了不少的运力。为了让这一场接力赛变得更加丝滑啊，唐王朝呢还在几个重要的交接点上修造了粮仓。如此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而且啊由于粮仓的储藏条件比较优越，也减少了粮食啊在船只上发霉变质的可能。上一节说到的三门之险该怎么办呢？唐王朝啊也是想出了办法，我们实在凿不通三门，那我们绕过去不就结了吗？因此啊，他们呀在三门北面开了山路18里，改用啊牛车陆运，也就是说粮食到了这里呢先用陆运一段，一直到了三门仓之后再经黄河入渭河抵达长安。这样一来啊，最险的那一段砥柱山之险啊就被绕过去了，极大的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呢？这一时期啊按照记载， 比贞观永徽年间啊提高了将近10倍。从此之后啊，你的运粮之路啊变得通畅了许多，又这样平安地度过了几年，你也退休了，你的儿子继续担任了运粮官，你也经常从他的口中啊听到一些朝廷继续整治漕河的故事。你听说啊，陕郡的太守韦坚又一次地改进了漕运系统，他在之前几代开的这种漕沟的基础上呢，开通了一条新的漕河，这条漕河啊西起宫廷的禁苑，一路向东引渭水东流，中间是横断了浐河和灞河，最后到华阴这里呢和渭河合流。这样一来啊，三门仓储存的米便可以直接用水路运抵长安，便去了中间卸货改陆运的周章。如此说来呢，运力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按照《新唐书识货志》里边的记载啊，是岁漕山东粟400万担，这一年啊运输粮食达400万担，比起当初裴耀卿的时候呢又增加了接近1倍，这也是一个创造记录的数字。登漕渠开城之后啊，韦坚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长安的望春楼下开了一个潭，叫做广运潭，让所有漕运的船只能够到此来汇合。为了庆祝这个广运潭的建成，唐玄宗啊也亲自的来到了广运潭，并且啊登临望春楼，还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商品博览会。韦坚非常聪明，他为了给唐玄宗一个惊喜啊，事先便从洛阳、汴州等地啊搜集了200-300艘啊小湖底船，把这些船呢先掩藏起来，而船上呢做了非常漂亮的装饰，每艘船上呢都写着各地的郡名，装载着呀当地的物产，而那些驾船的人呢也得打扮上，都是按照南方人的风俗来打扮的，个个呀都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的衣服啊也是宽袍大袖，一看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南国商品博览会啊。当时关中地区的百姓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纷纷前来观看。虽然说啊，每一艘船上放的特产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稻米。为什么呢？因为稻米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特产，这每一粒晶莹剔透的大米，它都代表了唐帝国东南面的高腴之地，也代表了唐王朝倾尽全力打造的贯通南北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啊，这些稻米就是大唐帝国国力的一个象征。而作为运粮官，你的儿子啊也在船上，他所在的那艘船啊正好是你家乡的吴郡船，上边呢装载的呀有糯米、

漕运，万担之力，一招而成，把这个广运坛的凿成啊，和千秋万代之力联系了起来，给了极高的评价。当然了，皇帝一高兴啊，所有人都得到了赏赐，参与的官员们呢各自有赏，而那些船上的船夫们呢也与有荣焉，分享了奖金2000贯，折合下来呢大概是200万钱，可以说是唐代的百万官方补贴了。而这也是你们家族的高光时刻。回家的时候啊，你的儿子给你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他在长安集市上打听来的透花瓷的秘密做法。如此吃了一辈子无心米的你啊，终于也尝到了唐代宫廷的透花瓷。可以说啊，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产自无心的大米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之前说过呀，那一船队的无心米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到了长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颗粒归仓了，要把这些米呢运到仓库里边。唐代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仓库系统，有位于京师的太仓，也有啊军队使用的军仓，还有啊负责储存转运粮食的转运仓，以及啊平抑物价用的常平仓，还有荒年赈灾的役仓等等。我们先来说转运仓，顾名思义啊，转运仓呢就是负责储存转运时候的粮食的。咱们这一船一船的无心大米啊，在从江淮一带运到长安的过程里边，不止一次啊被暂存在转运仓中。除此之外啊，各地还有常平仓，这个常平仓的功能很特殊，它是一个粮价调节器的功能。我们经常说啊，做生意要买低卖高，可它呢是恰好相反，是买高卖低。按照文献记载啊，叫做丰则抵，俭则跳，也就是说，如果说粮食啊欠收了，粮价暴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常平仓啊就要开仓放粮，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啊增加粮食的供给，最终达到平抑粮价的作用，这个呀叫做俭则跳。那么如果有时候大丰收了，那这个时候啊，为了以防谷贱伤农，常平仓呢就要大力的收购粮食。一来一去啊，当然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呢都是由政府负责兜底的。比如说在盛唐时期，由于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因此呢粮食得到了极大的丰收，那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出现粮价过低的现象。那么皇帝啊就会颁布诏书，比如说在开元16年的时候，玄宗皇帝啊就颁布了一道敕书，自今岁朴熟，五价至贱，必恐伤农，依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以当储物，各于十价上粮加3钱。这是说啊，常平仓这个时候就必须落实而且发挥它的功能了，要按照比十价多3钱的价格来收购农民的稻米，这样呢能够基本的保证啊农户的利益。转运仓和常平仓呢，那是全国各地都有，而唯有在京师的被称为太仓。那它呢主要是供给宫廷人员、文武百官、学生以及数位的部队使用的，尤其是在京的官员，朝廷发给他们的禄米呢就需要到太仓去领取。因此啊，所谓吃太仓米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宋代的苏辙啊感慨自己是日食太仓米，而黄庭坚呢则比较遗憾啊，说自己空名未食太仓米啊。可见这个太仓米不是说吃就吃的，这是有边吃的一种象征。当然了，有时候遇到天灾，朝廷啊也会打开太仓，用很低的价格向在京的官民们啊贩售粮食。比如说天宝12载的时候，长安大雨，关中一带是颗粒无收啊，于是朝廷呢就让太仓放米10万担，以赈济长安的穷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著名诗人杜甫正好呢游食于京华，他呢日子过得很拮据啊，也属于是穷人一列，于是啊他每天都到太仓去领取发放。

0: 少呢？不多，大概呀就是每天5升米。可即便是这样啊，他也没忘记，一旦领到米呢，立刻就去找自己的好朋友挣钱，两个人啊还得喝上一顿小酒。他写过一首《醉时歌》，里边是这样说的：日敌太仓5升米，食富正恼铜金器，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啊，都吃不上饭了也不忘了和朋友一块喝酒。从这里边啊，我们也能看到一件事儿，太仓还是会发挥啊非常大的作用的。正因为在灾荒年间有太仓的储备粮，那么在京的官民们才能够啊吃得上饭，喝得上这样的小酒啊。除了长安的太仓以外，洛阳啊其实也有一座太仓，这个呀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大仓之称的韩家仓。这个韩家仓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刚才运米的船队其实啊就曾经在韩家仓中转。这个韩家仓啊，它既有太仓的功能，又有转运仓的功能，因此啊在重要性上已经超越了长安的太仓。按照通典里边记载，天宝八甲的时候，这个韩家仓里边啊储粮是有580多万担。这个数字啊恐怕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算一个比例，那是几乎接近全天下仓储粮的一半。可能观众们啊听到这里啊会有个疑惑，那唐代的这个储藏技术到底怎么样啊？一般的米粮等等啊在仓库里边能够储备多久呢？我们在古书里边啊能够找到记载，新唐书识货志里边说，粟藏9年，米藏5年，下师之地粟藏5年，米藏3年，皆逐于令。这个是说啊，粟米藏的时间最久，能够藏9年，而大米呢是5年，这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的话呢，那不一样了，粟米呢只能藏5年，大米呢能够藏3年，这些啊都有相关条例记载下来，大家呀都得执行。我们从这样的数字里边也能看到，唐人其实掌握了非常高明的仓储办法，才能够让啊这些粮食储藏这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呀，咱们不用担心我们千里迢迢运输到长安的米们，他们住的条件好不好，那是非常不错的，他们能够在哪里啊安全地待着，直到被人买走端上餐桌的那一天。那当时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建造粮仓的呢？我们先找一块土地，让工匠们啊向下挖掘，然后挖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是口大底小的形状，看上去像不像一个瓮或者说米罐子呢？就这样还不算完，等挖好之后呢，要用火将底部的土地啊烤得比较的坚硬平整，上边呀铺一层灰渣，这个呀就是纯天然的干燥剂了。灰渣上面再放上木板，这个呢是避免粮食啊被土地给污染的。木板上边再铺上草，草上边再铺上席子，接下来呀才是放粮食的地方。光是瓮底给弄好了不行啊，四周呢也是用木板啊给铺得非常的平整，这样呢能够防止渗水。接下来呢，我们粮食在入仓的时候，那也不是通通的哎一股脑的灌到仓库里的，那是一层一层的铺上的，每铺一层呢上面都用席子呀间隔上，一直到了快到窖口的这个地方再铺上半米厚的谷糠，上边呢再用泥土给它密封了。这样完善的保护措施啊，不要说防鼠防虫了，甚至可以防盗，想挖掘也挖掘不开啊。只有如此精妙的仓库的修造技法，才能让大唐王朝的粮食安全啊得到进一步的保证。我们前面说过啊，因为有了非常完善的漕运以及仓储系统，那么长安的人民啊才能轻易的在集市上买到无心米、方文林等等等等来自南国的特产。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漕运体系没有完善的时候，长安一带的粮食问题又怎么解决呢？当时的居民们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在初盛唐时期，长安一带的粮食供给啊一度困扰着大唐的君臣，不仅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啊， 有时候连皇室成员也不得不啊换个地方找范哲去。这个呀就变成了我们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啊，旧时东都。堂堂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嫔妃后宫，带着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啊躲饥荒，一直等到长安一带的经济情况稍微好一点之后呢，再浩浩荡荡的搬回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啊就是一句话，叫做僧多粥少。唐高宗和玄宗时期，长安城的常住人口啊有几十万，甚至超过了百万。这里边啊包括了数位的军队、文武百官、宫廷成员，还有啊普通的市民们。其中前三类啊都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而这几种人呢又会消耗海量的粮食，因此啊供需的缺口十分的突出。而关中地区啊虽然是沃野千里，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从汉代以来呢，它承担首都的功能啊已经超过了千年，土地资源已经是相对贫瘠了。在贞观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人口和土地啊它已经产生了矛盾，已经不能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这种情况了。可以说啊就是相对缺乏的资源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产生了矛盾。那该怎么办呢？既然关中地区出产的粮食不够吃的，我们呀就从南边把粮食调运过去不就行了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呀，唐王朝呢也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可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啊，长安周围一带它的水路交通啊并不是十分的便利，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中间是要历经千难万险啊，至少是比运到洛阳那是困难多了。即便是啊到了开元以后，漕运问题得到了极大的解决，但一旦遇到了灾荒和战乱，关中地区啊仍然会缺粮。这么看来啊，皇帝带着大家去逃荒，到洛阳去讨口饭吃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毕竟啊洛阳也是唐代的两京之一，里边的宫殿官署都是现成的，去了之后啊不影响办公。另外一点呢，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啊风水很好，风光也美。元和郡县图志里边说啊，洛阳这里是北距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啊。这个呀不仅说洛阳啊有王都之象，乃是大唐的神都，更是说明了洛阳的水系发达，乃是水运的中心核心一站。从江淮一带不远千里运来的粮食啊大多都储藏在洛阳，因此呢到洛阳去找范哲啊那可是个最好的办法。其实啊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长安和洛阳之间啊交通比较方便，他们相去呢并不远，只有800里地，而且呢有非常平整宽阔的官道连接，遇到有急事啊快马加鞭一两天就能够赶到。安史之乱里边一代名将封长清从长安啊打马赶赴洛阳，可以说是一路狂奔啊，仅花一天的时间就抵达了洛阳。这样一看啊，洛阳就是个特别好的地方了，我们大家呀都到东都去救时去了，万一长安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那也可以赶紧回去，以免啊鞭长莫及。因此啊生活在初盛唐时期的人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壮观而奇特的景象，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宫女嫔妃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走在长安通往洛阳的官道上，他们呀前去只是为了能够找一些吃的，躲开关中的饥荒。到了唐中宗年间呢，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了。有一次啊关中又闹起了饥荒，没有办法只好从江淮运粮食过来，可是啊在运送的过程里边大量的损耗，累死了不少啊拉车的牛马。于是大臣们就提议啊，干脆啊咱们也不在这里硬撑了，我们啊再一次的旧时东都去洛阳躲一躲吧。这个唐中宗啊正在那里犹豫呢，他的皇后威皇后啊他是一点也不愿意去洛阳啊，于是呢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这个唐中宗啊吹枕边风。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啊。后来当大臣们再次提到旧时洛阳的时候，唐中宗啊就非常愤怒地说了一句，岂有逐梁天子也。这个逐梁天子四个字啊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啊 游牧民族那是逐水草而居，对吧？水草在哪里，他们的王庭、他们的可汗就在哪里。可是啊，这是游牧民族啊，我是堂堂的大唐帝国的皇帝，我怎么能够像他们一样跟着粮食跑呢？坚决不许啊。而他这么一说呢，这个文武百官也就只好放弃了救世东都的念头，君臣呢一起在长安啊硬撑了下去。而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啊，还得是唐玄宗。虽然玄宗也曾经五次救石于洛阳，但是呢他一边啊为现状做出妥协，另外啊也在想根治的办法。他和群臣们一起想出了优化漕运系统的方法。到了天宝年间以后，随着大运河漕运系统的优化，粮食的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救石东都的事情啊也就啊越来越少了。看过了这场唐代稻米千里跋涉的神曲历程，我们或许啊会明白一个道理：粮食它既是土地的馈赠，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它的生产转运都是无数劳动者默默奉献的见证。从田间到仓库，从仓库到千家万户，他们穿越风雨，跋山涉水，只为了安抚劳碌奔波、饥肠辘辘的人们，给他们提供一丝温暖。或许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温暖，但请不要忘记，每一粒粮食都是劳动者们对生活的敬畏与坚守。珍惜粮食，就是尊重这些默默奉献的劳动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代稻米漂流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剧中有个帅气的小伙叫那俊，他是一名年薪百万的程序员，他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而他的女友李小月呢，却刚刚收到了公司的辞退通知。为了让女友心情好一些，那俊陪着女友到他最熟悉的地下商场逛街。可对于长期加班的那俊来说，地下商场吵闹拥挤的氛围让他感觉得很不自在，对女友长时间的试衣服也有些不耐烦了。那么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脱口秀演员小昌，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2: 咋了？
3: 小光有点上不来气儿。
2: 怎么样，小燕？
3: 这还行。
4: 看着李小月徜徉在一个个商铺之中，无所适从的那俊终于忍不住开口，
5: 让他看标牌，
4: 劝说女友换一种生活方式。
5: 哎，你陪你女朋友去逛街，你会看标牌吗？
6: 如果去特别贵的商场，我会看一下。
3: 你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2: 那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再说我能实现穿衣自由。
3: 啊，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提，是不是就？
2: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
7: 人间清醒。
2: 好了，你以为自由故精英皆可抛，懂不懂？出吧。还可以。
3: 可以，挺好看的。
2: 我先换下来。
3: 哦，开始玩手机了啊！
2: 多少钱，老板？
8: 120。
2: 70，行吗？
8: 哎，你是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
2: 走。
8: 哎，不是，那个你加点，你80给你带一点。
2: 75。
8: 哎呀，你看妹妹，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
3: 75还怒赚他40。
8: 你们俩也太精了吧。也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3: 好。
5: 他俩这观念上有巨大的差距。
8: 对，
2: 好，这儿
7: 下次品质的生活代表贵。
5: 对，
4: 自己虽和男友有着极大的收入差距，可崇尚自由的李小月却并不想依靠男友提升生活品质。
2: 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了。
3: 行啊，你逛街我花钱呗。
2: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我会有心理负担的。
3: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么天经地义的事吗？
2: 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3: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4: 只需一件75元的衣服就能心满意足的李小月，架不住那俊的坚持，还是离开了地下商场。在收入水平不同、消费观念更是南辕北辙的情侣面前，消费差异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感情呢？
5: 这样的女朋友多好啊，对吧？人家就买一件这个很便宜的衣服，然后你过程结果都非常的快乐。
9: 其实女生我觉得就是逛街就图个快乐嘛，男生就是我感觉他就是想找个地方花钱，你知道吧？就想花钱，就
5: 钱烧的。
9: 对啊。
5: 哎，但是我不知道从女生的角度，就是女生逛街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特别想了解作为男生。
7: 你们觉得呢？
9: 我觉得逛街就是逛一种心情啊，我说真的。
5: 对， 我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女孩子，比如说她俩人就是哎，左手拿着咖啡，右手这样背着包，其实什么也没买，但是也很开心。嗯，
10: 对啊。
7: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女生啊，但是我逛的是一种可能性，去看，比如说这个特别酷的那种装扮，哎，那个我从来没有想象我可能会穿这样的衣服，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不一样的可能性。哦，
5: 那你现在有这种 AI 试衣镜，那不就更简单吗？不用去逛街了呀。
7: 那不一样的，那线下的感觉不同。
5: 不一样啊，
7: 一种生活方式。
5: 你就作为男生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买一件外套，我就会直奔商场，我就买完我就走了，
9: 我就奔着那个外套去的。
5: 对
7: 对，所以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跟男朋友逛，我就只跟闺蜜逛。
5: 是吗？
7: 对。
5: 你女朋友平时你们俩逛街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
10: 我们平时就是她左手拿咖啡，我右手拿着包拿着她的包，我就默默的陪伴，提供情绪价值那种。
5: 对，我特别认同小昌说的这个，因为你已经提供了陪伴，那这个时候你已经付出了时间和精力，那你何故要去在这个基础上你打破这种完满的氛围，对吧？
10: 对。
5: 那君就觉得一切向前看，你有了钱你才能够谈享受，就不就他俩这种价值的观念上差距特别大。那你们会觉得单独就消费观念来说差异特别大的两类人能成为朋友，或者说能组成家庭吗？
1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我跟我女朋友的消费观念就差别挺大的。
5: 怎么？我特别想知道。
10: 就比如说最简单一件事情，我前段时间我女朋友买了一条浴巾。嗯，哦，浴巾花200块钱左右。嗯，因为在我看来，我就是200块钱买一条浴巾是一个不是很值得的事情。嗯，然后他还问我要不要，我说我当然不要了，我自己买了条10块钱的就行了。
5: 但是他买了之后，你会表达你的不满？
10: 哦，我不会。
5: 但其实小昌说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两个朋友，或者是两性关系之间啊，我个人觉得你的消费观念差的太多的话，两个人最后很难走到一块儿。
7: 有一点小小的不认同。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消费观代表着价值观，或者甚至说代表着三观啊，我觉得不一定。那什么样的情况它确实会出问题呢？就是我的消费观和你的消费观之间你认为不兼容，比如说小昌啊，如果你认为你的女朋友花200块钱买浴巾这件事情很无稽啊，然后你觉得啊这个好奇怪，
5: 不能接受，
7: 你无法尊重他的消费观，这个时候才是会出问题。
5: 对啊，他俩这个剧里头哈，纳俊跟小月他俩这个，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兼容。
7: 对，
5: 就纳俊一直在用自己的我的价值观是唯一标准，在告诉小月你是错的，这就是出现了矛盾不兼容情况。你像都是小昌这样的，你买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我那10块钱我也不觉得差，是吧？
10: 但是说实话，200块，我现在又觉得啊，有的东西它虽然贵，但是呢，哎，的确
5: 是贵的有理由，
10: 真的。所以我就每晚就偷偷用它了，就用完它，就的确是很柔顺，就用完不用涂身体乳那种。
7: 我说句题外话，浴巾是非常值得的一个投资。
10: 我现在是觉得是真的很好
7: 用，因为你知道吗？它就有心理学的原理的，就当我们摸那个毛茸茸、很柔软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治愈的，然后你洗完澡之后，你其实整个人是焕新的那个感觉啊，然后重新去把今天一天的疲惫洗掉，
5: 对，
7: 然后你再用一个非常舒服的浴巾去包裹自己的身体，那个感受是非常治愈的。
5: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嘉宾都愿意来我们聚懂人心，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很柔软，我们这个沙发呀，我们这个靠背呀，就让大家有一种很温暖疗愈的感觉。
7: 对，
5: 来吧，后面发生了啥咱们
7: 好嘞。
4: 不同于情侣间的打打闹闹，纳俊的哥哥纳伟和嫂子沈凌之间的这场风波可就不止75元那么简单。纳俊的哥哥纳伟是年薪50万的公司副总，公司上市在即，千万期权即将到手，家庭和睦，儿女双全，生活似乎美满无缺。
5: 这个家庭就属于小中产，对吧？
7: 嗯。哦，
11: 我已经好久没见过用钥匙开门的车。
12: 好了。
4: 没想到这辆自己开了多年的旧车，却成了那位心里的一根刺。
3: 被人家笑的是吗？
12: 车没醒酒呢，
3: 常年锁车没醒酒，
5: 车没醒酒呢，
3: 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2: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3: 啥情怀？你就是抠。
10: 哎，男生很受不了人家说自己抠脚，
5: 其实心里很介意。
4: 表面云淡风轻，可同是江山的野雨，给那位心里悄悄种下了一颗换车的种子。夜里，他开始试探妻子沈林的口风。
5: 这开始回去就开始盘算了。
3: 嗯，漂亮的，漂亮的。
7: 什么漂亮的？
3: 而这车里面不是你，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子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我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7: 不看。
4: 做了多年全职主妇的妻子沈林听出那伟的小心思，他当即表示拒绝。
7: 不换。
3: 哎呀，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
7: 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
3: 因为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
5: 你看这话说的哈，
3: 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7: 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
3: 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
7: 谁告诉你的？啊？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
13: 是，嗯，他们家就一个人挣钱。
3: 对，这个我暂时没有。
13: 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的一个家庭，他要花一个很大笔的投资是不太理性的。
7: 你想换什么车？
3: 50万，宝马、奔驰都行。
7: 行，
3: 真的好的。
7: 嗯，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呀，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辆坦克。
4: 看到沈林态度如此坚决，那位自知碰壁，但他买车的冲动真的打消了吗？
5: 还在看。
4: 次日，不死心的那位还是独自去了汽车销售门店。
14: 我给你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您看怎么样？
3: 多大？
14: 帐篷的话，
3: 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14: 一个周，50万，您提走，狠不狠，哥？哼，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你按揭的优惠。
3: 提车？
14: 好嘞，哥。慢走啊，大哥。
5: 直接开走了。
10: 天哪！天哪！
5: 你说这个，我非常担心回去纳伟要迎接的是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10: 而且他做事怎么能这么做事呢？
5: 首先啊，你说他想要换车可以理解，他老婆说咱家里头抗风险能力太差，你不能够换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最终我特别不赞同的就是纳伟没有跟妻子家人商量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就直接开走，是挺帅气的。50万，大哥您提走。
10: 我觉得很可怕这件事情，说真的。他今天可以背着你就偷偷买车，明天就可以偷偷卖房，很可怕的。这回来就只有车没有房了啊。
5: 是，可能呢站在纳伟的这个角度呢，他觉得我有千万期权马上到手，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对吧，我除了可以负担日常的家庭的开销之外，我觉得绰绰有余，这各方面我没有问题，所以他才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吧？
13: 这个行为非常有问题，因为他有一个潜意识叫做反正钱是我的，钱在我这儿，
7: 所以我要花这个钱，我不需要经得你的同意。因为全职太太她放弃了很多她自己工作的机会，她出去工作的权利，为这个家庭付出。
5: 对，
7: 这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努力的这个结果。嗯，怎么能不跟我商量一下，而且明知道我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买了？这个太不尊重人了。
5: 是，他们是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呢真的要为很多的这个全职家庭主妇说一句，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所看不见的他们的付出。你看纳伟这个字里行间说的这个话，
7: 是
5: 车你也不开对吧，你都是坐车的，但其实有巨大的牺牲，
15: 是，
5: 而且告诉了你咱们家抵御风险的能力其实是不强的，这说得很清楚。
15: 纳伟的想象空间很大，就是对自己的那个财务能力。
5: 对，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在某一些极端情况下有，尤其是年少轻狂之时，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拥有？比如说我看中了一件衣服，这衣服我难道等到六七十岁满脸皱纹的时候我再穿，它能穿出我当时这个气质吗？你冲动了。
7: 是是，我觉得宋哥刚才讲到的那个我值得那个事情，其实是现在消费主义陷阱特别喜欢去宣传的东西。
5: 对，
7: 就是哎呀你值得，但是这个其实是要分人的，有些人他确实他配得感太低了，他会觉得我就稍微吃点好吃的东西我都觉得不配，我都觉得
5: 内疚，
7: 我都觉得内疚。
15: 我是这种，我就是说我配不上用200块的浴巾，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7: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调整的，因为我们可以让自己更有配得感，但是不要盲目的去听商家宣传，就所有东西都是买最贵的才是证明你是好的，就是一个物件而是不能证明我们的身份地位品位价值，是的，跟这个我们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跟一个外物去绑定。
5: 对对对。
4: 新车到手，那位直接冲到学校接女儿放学。
16: 咋回事？女儿。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19: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WER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WER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 OSWER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wer.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0: 伤心情歌播几遍了，你的眼还是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咱们节目啊，请到了一位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熟悉的朋友，因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慧这个节目。
0: 哎，其实啊，请高洪胜老师来这个日子特别好，为什么呢？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我们首先啊，先想聊一聊这个您的父亲，您父亲当年是怎么走上山东快书这条学艺道路的？
1: 说起我父亲呢，他这一生呢，都是我觉得是非常的传奇，因为他我们家是河南省宁陵县张公镇，就当年马季老师说的，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公，那就是我们张公镇，我们这河庄下边一河庄村，当时我们家是非常的穷，我父亲呢4-5岁的时候。就出来这个逃荒要饭了。
0: 那是哪年？
1: 那要推是算我父亲是1916年吧，他是这个4-5岁的时候，那就是这个
0: 20年左右。
1: 这个跟我大爷，我大爷是个盲人，他呢就学过这个大鼓什么的，他盲人，然后他就带着我父亲来这个就走出了河南逃荒要饭。逐渐的，他随着年龄增长的，他们出来之后呢，就碰见了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艺人，各式各样的这个谋生的手段。他在大约我父亲7岁左右的时候，就碰见了这个他的师傅，叫齐永利。齐永利呢，号称是这个镇三省，还有一个外号叫独行千里一只虎，就是说山东快书说的是非常棒。我父亲跟了他7年，我大爷呢是个盲人，就特别耳朵特别好，他就跟着他就听会了，回来教给我爸爸，我爸爸也在听，但是他比我爸爸记得瓷实，回来教，慢慢他会了。我父亲在这个跟了他7年之后说的就相当棒了，你看那时候齐永利也不收他，让他的徒弟，他大徒弟带拉师弟。哎，他让他大徒弟再拉他。最后在南京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有相当于就是
0: 有知名度了。
1: 哎，对，他有他的粉丝了，就说，哎，就是反正挣钱挣的也不错了，然后这造诣上也说的不错了。那个时候他师父才承认他，正式为徒。所以呢，我父亲呢这一辈子呢，从开始学习的时候，完全是。怎么叫？那叫现在就叫偷艺啊，是吧？但是他为了生存，所以我父亲他们从小要饭的出来就很多。他有幸遇上了这么一个，现在讲是造诣很高的一个老师，跟随他学习。那时候他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但是呢，他为了解决这个生存问题，为了解决这饥饿问题，那是最首要的问题。下了百倍的努力来学这个，学了之后呢，这个我师爷临去世的时候把他的鸳鸯板送给我父亲了，跟他的所有徒弟说，只有高元军能替我传收徒，就是他能收徒，这护手钩呢给他另外一个徒弟大徒弟了，说这个武术这门给你了，给你，他就这护手钩给他了。但是我父亲跟随这师傅这么多年，他也学了很多身上的东西，武术啊，这个他也长得我非常熟练。就有一次我父亲在河南演出的时候，说到武松打虎上，那武松血穿刀过少林寺，就亮了个姿势，下来之后有个老乡就找，哟，说您这是打的我们长拳的动作呀。我父亲一看，呵，他真有内行的，他真是。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我父亲呢就融入了 武术的东西。然后他们这支呢在南京上海一带演的比较多，当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那个时候那儿集中了很多的文化名人和艺术较高的艺术家。上海呢又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也是啊，各种演出都到那儿演出。然后这种我父亲在那个时候呢就遇见了梅兰芳先生、周信芳先生、盖角天先生这些人，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融入了山东快书。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山东快书里头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在鲁达厨霸里头它有韵白，用的都是京剧的韵白啊，鲁达怎么说，然后他这个女孩子诉说她的痛苦这个经历的时候，她的身段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她全融入了这个山东快书。是山东快书呢有一个大的一个
0: 发展，
1: 飞跃式的发展。我当年看这个有一部纪录片叫梅兰芳，梅兰芳纪录片呢其中有一个段落怎么说的呢，说梅兰芳先生把优美的舞蹈动作融入了京剧，使人们从听戏的习惯改变为看戏。哎呦，他这一个点呢、啊、我就觉得那我父亲同样也是啊，把优美的京剧动作和武术的这种动作融入他的山东快书、
0: 嗯、
1: 从听书改变为看舞台表演。那么我说起我父亲，他最这个值得这个记录他的是什么呢，就是荤口改进口。原来山东快书他就是荤口，在那个集上撂地的时候演之前都得托付啊，我们这个山东快书啊，那会儿不叫山东快书，叫唱五老二的，唱五老二的呢不说人话，大姑娘小媳妇你们挥避一下，你们挺不了这个。我父亲呢因为他接触了很多这种各方面的艺术水平比较高的这种艺术家，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山东快书艺术是如何发展。所以说从我父亲呢在山东快书改革上，荤口改进口上，就是下到了很大的决心。荤口改进口呢这个改革虽然是这个要往好的方面改，但是经济利益一下受到很大的这种影响，你不说那臭活人就不听了。这就使他下功夫要把从这个作品的结构、人物的塑造、人物的语言、舞台上的表演，他要一个大的一个改革，他才能够重新赢回观众。所以我父亲经过这个三四年的酝酿和实践和改革，后来从在1940年在青岛青莲阁，当时在青莲阁掌学的这个人呢就是张小轩。张小轩是古界三杰之一，我父亲跟他说的时候他人家不屑一顾，说您这不行，您这把不能进我们园子里头演出
2: 啊、哦。等于那时候在曲艺圈内部他也有一个，
1: 对，人家唱曲的这个，你像单弦是这人就是人家上来人就是高雅的这个。后来我父亲说，你我说一段你听听，你试试。好了，我父亲就说了一遍，张小轩就震惊了，说可以，你这可以演，就在他那儿演了。所以从荤口改进口，从撂地走入大雅之堂，山东快书的里程碑，我们在研究方面就是研究下来，就是有考证，有人物，有作品，就是1940年青岛的青莲阁一演好了，然后也被业内接受了，观众也接受了，就是标志着山东快书从荤口改进口的改革成功。这在山东快书发展史上是一个大的进步，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这个事件。所以呢这也标志着山东快书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走入了大雅之堂。
2: 那这是什么作品？
1: 那会儿都是武松传，就唱武老二的。
2: 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绝大多数听众啊，他对山东快书他不了解，
1: 嗯，
2: 他能听到的就两个词儿，一个娘了个娘，
1: 嗯
2: 啊，一个就是武二郎，
1: 嗯，
2: 为什么山东快书和武松传他会高度绑定？
1: 现在还有的这个专家论证呢，就是山东快书呢是这个一部大书起家的，就是唱吴老二的人开始看唱武松的故事，武松传一共这个几十回也有几十万字的，那到在园子里一说，撂地一说，一说一俩月仨月的这么说啊，它是长篇，主要说武松，然后其他就是小书帽啊，小段什么的啊，其他的他你看其他的山东快书的这个你像不像评书这一部这有这那部那么多哈，他没有，山东快书就是以武松传为主下来，你像我父亲这个这一辈子就说这武松传，也经过这种千锤百炼，经过历代艺人的把这个作品，然后呢又经过我父亲他自己的体会，把这个作品哪个地方应该着重的描写，有的地方是一闪而过的，哪个地方要出包袱的，那个他设置的都非常的完整，然后他是一个应该是山东快书的一部经典而不朽的一个著作。
0: 接下来请您欣赏高元军先生表演的武松打虎。
3: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李家的五个恶霸被他伤，在家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武松难打官司奔了外乡，在外流浪一年整，一心想回家去探望，手里拿着一条哨棒，包袱背到肩膀上，顺着大道往前走，眼前来的一村庄，村头上有一个小酒馆，风刮酒晃乱晃荡，这边写着三家嘴，那边写着开坛香，这边看立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啊啊！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小小的酒家说话狂，我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这好酒尝，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有张桌后边放，两把椅子列两旁，照着那边留神看，一拉溜的进酒缸，这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哨棒里靠墙，酒家拿酒来，连喊三声没人来打枪，这个时候买卖少啊，掌柜的就在后边忙，有一个小伙计还不在，肚子疼拉稀上了茅房了，这武松连喊三声没人来打话，把桌子一拍开了枪，酒家拿酒来，又大喊一声不要紧，我宁自枕着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哗直掉土，自枕的那酒缸轰轰隆了枕耳旁，酒家出来留神看什么东西，好家伙，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膀子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六斗，两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像放上犁，皮锤一钻像铁行，巴掌一沉簸箕大，手指头巴巴楞楞棒槌长，哟好汉爷吃这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个板块的，你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对我讲，要喝酒有状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烧黄，还有一种出门刀，还有一种透冰箱，要吃菜有牛肉，咱的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要喝稀的有面汤，切勿忌牛肉，多拿好酒，酒越多越好，是这酒家牛肉切了五斤整，两碗好酒忙摆上，这不怂端起一碗喝了个敬，好酒，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好酒，酒家拿酒来，好汉爷吃饭吧，要喝稀的有面汤，拿酒来，酒不能再喝了，我们门口有牌子写的明白，三碗不过岗，什么意思，我们前面有个景仰岗，再大的酒量喝我三碗酒就醉到景仰岗下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酒量有大有小， 我是能饮，你就多拿好酒。哎，是啊，你说酒越多越好，再给你拿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我还没有见过喝完喝一碗半的嘞。你这一家伙干了两碗的还少，拿酒来，酒不能如何不能再喝了。啊，不欠你的钱，不赊你的账，你不拿好酒为哪桩？你要拿酒两拉倒，不拿酒挣你两巴掌啊，两巴掌。他别说走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吴老娘，这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呵呵，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你怎么还喝？你受得了吗？一连气喝了。

道观，我是能人，算账算好了，我得不少3000银子。武松付完了酒账，把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哨棒一拿，酒家再会。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过来拽衣裳：“好汉爷啊，哪里去？今天要过景阳冈，18万9可能不能追到景阳冈下？”“好汉爷，景阳冈上走不得了。”武松闻听闷得慌：“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好汉爷爷听我讲，景阳冈出猛虎，老虎他是兽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剩的骨头扔道旁。自从出了这只虎啊，自吃的3个5个不敢走，10个8个带刀枪，自吃的寨外就往寨里跑。小庄无奈奔大庄，阳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在死像铁杠似的。四五位3个时辰去过岗，四五位3个时辰之内才能把岗过，10个人算一队，个个要带刀和枪，单人要把岗来过，到那得准备老虎伤。现在为时已经过了，一过去你就住到我店房，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好汉爷爷听我讲，俺镇上有20个年轻的小伙子，白天睡到落太阳，天一黑围着镇店转，个个都带刀和枪，听见外边有动静，锣鼓喧天就嚷嚷，老虎不敢进的人，他就不能把人伤。啊，你看着我这个酒量大，你看着我的饭量强，让我住到你这里，你为多赚我的好银两。你这叫什么话？那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和言能语把俺伤？你愿意走你一走呗，我管你为虎你为狼。酒家，我有本领，我有哨棒，我遇到猛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方百姓除灾殃，哎，那更好了。再会。哎，大哥你真走啊？什么话？这我送一棍子走了3里地，就摸这身上热得慌，唱个话在他。武松这边留神看，有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树上。武松近前念了一遍，跟警戒说的一个样，这是开饭馆开店的发的坏，下户走路的好客商，胆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这武松晃了晃荡往前走，前行到了景阳冈，哇，好大的森林！这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告示，阳谷县的告示。武松近前念了一遍，哈，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哎，你，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一咬钢牙两上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半里地，呀，有个条子大师在路旁，哎，天气还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到小树上。武松躺着刚歇息，可了不得了，山顶后，穿着猛虎兽中王，这只虎闷一声不要紧，只震得树着树叶乱晃荡，惊起了武松，顺着声音看。什么动静啊？好家伙，这只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着巨高60迈，长着80环硬棒，前寸8尺惊人胆，好多一张令人忙，身上的花纹一张挨一张，一张还得一张黄，斜背钩一张簸箕大，两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儿，3横1竖就念王。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18万9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你怕也是没有用啊。哎，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老虎一看见武松呢，耶，本心眼的喜得慌。老虎想，这个家伙个不小，2顿我还吃不光嘞，闹着了，我2顿还吃不了嘞，他2顿吃不了，人受得了啊？老虎一见心欢喜，喵的一声，真好汉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将山神躲一旁。好汉武松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羊，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儿，老虎心里暗思量：嘿，人呢？我每天吃人没有费过这么大劲儿啊，今天为的哪一桩啊？是啊，每天在这看见老虎都吓酥了，把脸一捂叫着娘了。老虎过去吃着更得劲儿了，掐着脖子哇哇吃得香，老虎还自当平常人了，哪知道来了个武二郎。好汉武松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咕噜一声往上扬，

过来，武松急忙躲一旁，快跑！这只虎夸他没有打着吴老二，就跟老虎咬一趟门的伤，把一把已经像杆枪，到这地皮往上扫，这边的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蹦一窜，窜出去八尺半不让。这只虎一扑没有扑着吴老二，夸他没把武松伤，一把也没扫着武松他。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一想坏了，要回事儿，要妈妈的。武松虽说不害怕，心里也是有点慌，抄起了哨棒他就打，忘记了个子高了胳膊长，就听嘎嘎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嘎嘎一声弹断的，手里还剩尺八上。武松气得猛一扔，那不叫你慌你偏慌啊，不叫慌这又不是自己了。这只虎三下没有捉住吴老二，就听着嘎嘎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揍了我，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武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这更是猛，心里想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他觉得十步还不让，往后退去十几步，老虎扑到地上呀，离武松还有尺八远。武松一见喜得慌，叭叭赶紧忙跟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到地当样，老虎一扑没扑着人，琢磨着上边压得慌，哎，怎么还往下压？这多别扭！这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老虎不干了，老虎前着一根地，老虎说：“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呀！”武松说：“你再讲究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提了三起，武松问了三问，他们两个劲头也不知有多大。这只虎前朝如地，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他往上提，我往下摁，时间大了我没劲儿了，我还得喂老虎啊。武松想到这，左膀猛地一吃劲儿，腾出来右膀用力量，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地劈出一行，哎！老虎也动不了了，这正位。就觉着后肩娘给我酸不溜丢的一阵，老虎可没尝过这个滋味啊！老虎可更不干了，闷闷的直叫，叫的那个声音真难听啊，好不瘆人！武松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啊哎闷，啊哎闷，啊哎闷，打完了三下又摁住，抬起脚，嘣嘣嘣，直踢老虎面面上，拳打脚踢，震一震，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美名天下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的咱们节目啊，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霍这个节目。
0: 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
1: 我父亲呢，就是非常支持，而且我父亲呢是一个慈父。我跟他学习，就是我到了海政之后，常宝华那会儿是队长，把我派在家里住家跟我父亲学习俩月，就住在家里，天天那个就是一段武松打虎。我父亲给我讲，给我做示范，我不理解的时候，我父亲说：“行了，累了，今天就这样吧。”他不说你怎么还应该是这样，他不这样，他我现在就有点，就对学生有你应该这样着急这样，人我父亲从来不是那样，他的修养比我修养好太多了，说不上来。哦，今天累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但是呢，他给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上山东快书的人几乎都得从学武松传、武松打虎、武松赶会啊，这基础的开始，因为我们有个老三段嘛，老三段就是武松打虎、武松赶会、鲁达除霸。这个又说到鲁达除霸了，说到鲁达除霸呢，就是我父亲，49年在上海录音的时候，大中华唱片厂录音的时候，这个呢，你光说这个曲种叫唱吴老二的，这也不叫，我父亲当时在上海演出的时候，也曾经叫过滑稽快书。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人唱片厂提出说你得有个正式的名字，所以就跟当时的这个上海的这个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和他们，根据这个山东快书特点，我父亲他们一起定名山东快书。所以山东快书这个名字定的非常的好，比别的曲种定的呢，它有说服力，它又能解释。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山东快书这四个字，山东就不用说了，山东话，我们方言是山东话。书呢不用说，书就是故事啊，是说书，这是故事，那着重在快上了。有人说啊，他嘴里明快，他说的快啊，这就是山东快书的快。经过我们这个理解呢，我觉得它不单单是快，不单单是速度快。那我们把这个快字在新华字典上一打出来，它有很多解释，有锋利的意思、
0: oh.
1: 它有快速的意思，它有更多的是愉快快乐，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山东快书呢，艺术当中的一个轻骑兵，它有它的讽刺，有批判的作用，它很快，像一把匕首，它很快，它来的也很快，编的也很快，它可以这样。再一个，就以往大家伙一致认同的，它节奏明快，它速度快。那么速度快呢，在我们理解当中呢，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速度快，有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当那个当，然后它慢下来，所以它不能完全代表山东快书的这个速度快而概括。再一块，就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愉快快乐。这样呢，我们理解呢，就是用山东方言快乐的给您讲故事。这又给山东快书一个什么定义呢？它是有它的喜剧因素，有它的娱乐性。所以在山东快书武松传里头，它每一段里都有诙谐的，都有那种就是说笑料嘛，
0: 笑
1: 这这种结构，有的是肉中穴的，有的是外插花的，它这门艺术它形成的是这样的。
0: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高元军表演的鲁达除霸。
2: 表一表英雄好汉住在哪里？这位大英雄家住在山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姓陆名大，是英雄会，还有个名字叫陆刚器，他17岁战功门，熬到了6辈都头当家里。这一天衙门里边没有事，这位陆大同着两个弟兄把酒吃，一共3人来饮酒。这哥仨说话真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贤弟请，大哥请，亲哪！弟 公三人来饮酒，哟，可了不得，在大街上就来了一个惹祸的。惹祸的，您别当他是个男子汉，原来是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哎，这个姑娘左手拿着个铝汗巾，在右手拿着撒垃圾，面带着很不高兴往前走，前行到了水河局。呀，掌柜的，找谁呀？姑娘，你们楼上有客没有客？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陪陪戏。啊，大姑娘，你来的巧，来的真妙，楼上边有三位英雄把酒吃，你上楼看，有个大个上岁数的是陆老松，人家的光棍数第一，衙门的楼梯下张一蔬菜几块抚慰啊，你要把他成喜欢了，多给你几个钱不算什么，留点神，脾气暴躁，爱打抱不平，注点意，姑娘答应我几下，上了楼搬十三梯，走到金钱到万福，三位大爷听心里，三位大爷把酒饮，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陪陪戏。哦，这个楼大抬起头来看，我上来一个大闺女，这个姑娘大说不过十八岁，小说不过才十七，一头青丝如墨染，小模样长得真不利，上宽下窄，满长脸，两道眉毛细有力，上身穿老烂不挂七分的领，高压辫子把大卷系，下穿中衣是英格绿。哎，这姑娘穿戴真规矩啊！大姑娘，要唱你家好的唱，我可不听伤风败絮那样的唱
3: 啊！是了，
2: 这个姑娘头一段唱的群英会，又唱霸王别玉姬，她一共唱了三个单出，两个小段，耶，好。把陆大喜得了不得，大姑娘，看样子不像个江湖客呀，你此劲儿摆的个真不利。好，在英雄囊里摸一把，拿出来五两碎银子，哎，大姑娘拿去吧，拿到家买柴地米还燕子衣，哎，唱的不坏啊。姑娘把银子拿在手，她转过脸去拔泪滴。好，大姑娘哭着就要走，弄恼了老总陆刚去，哎，大姑娘慢着走，回来，大爷这里我问问你。姑娘这里刚要走，要听见后边有叫了，回来呀，大爷呀，给俺银子不叫俺走，叫回俺来得怎的？老总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出气出气真出气，我给你银子为何不写上啊？你怎么不写我的赏赐？你在外边跑江湖，你连个写上不懂的？哦，莫非嫌我给的少吗？唱唱，你再唱着，我再给你。你写上不写上的还罢了，为什么转脸把泪滴？哭什么？人不伤心不掉泪，对给大爷我提提，说了实话还罢了，不说实话我不依。讲要我的大爷爷，你别生气，奴家我心里有冤屈。哎，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什么冤枉？什么冤屈？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来到唱曲给你银子你哭？讲呀，大爷呀，为俺的家有冤。家住什么地方？俺家住在南直隶。哪一府啊？家住在直隶大名府。城里城外？城北八里是金家集。你姓什么？老爹爹姓金，叫金浩山。俺老娘门上本姓于。你们什么来到此地呀？俺们那里娘皇逃荒来到你们山西，逃荒到了龙安府。住在什么地方啊？俺住到西关正街店。哦，正街店，正老虎开的店吗？正老虎他不是好人，可不是吗？开店的姓郑，他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叫镇关西，他开了一座穿心店，又开了一座肉铺子，俺们三口人住到了他这个店，够霸道。他看着农家人才算不利，他瞧着农家我的容颜好，要给俺爹爹拜兄弟。俺爹爹年长四十五，郑老虎年长五十一，他们俩拜着人兄弟。俺爹爹是哥，他是兄弟。哎，你爹爹四十五岁啊？郑老虎五十一岁，怎么你爹爹局长啊？大着六岁，他讨小，为这说话好便宜。他叫俺爹爹做买卖，叫俺爹爹去赶集，给俺了银子二百两，四条布袋是两匹驴。赶集不叫俺爹爹白天去，他言说气得完了无了计。 郭大三哥叫俺爹爹把鸡干这个狗拔刀，他手提钢刀后门里，手提钢刀后门处把俺爹撵到半路的，把俺爹撵到中途路，怎么一刀给那个波儿气？
4: 走，你爹在走前面，他走后门，撵到中途路把你爹给杀了吗？狗啊，哎，不要哭，慢慢讲，慢慢讲，不要哭。
2: 狗拔刀提那个爹的头，那时间走到俺屋里，手提人头把五斤，把人头扔到俺娘怀里。他言说给你银子做买卖，不该怪我的不带驴，要有银子还我的账，一杯狗香没话题，没有银子还我的账，我留你闺女白天的。俺的娘就把那个拔刀骂骂恼了，拔刀真关系，狗拔刀找俺娘就一巴掌，一脚踹在地也吃，抓着俺娘一条腿就吃拉劈了两下的。
4: 好的东西，把你爹爹杀了，把你母亲也劈了，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还要给农家白天的。
2: 好，要你拜堂成亲，你答应他了没有啊？俺虽然是一个女刘备，俺怎么给那样东西成夫妻？当时的我也把那个拔刀骂骂恼了，拔刀真关系，狗拔刀吩咐帮帮帮，把我吊在马棚里，皮鞭子把我打，核桃鞭子将我一打一下，问一句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又早起打到天过午，过午打到了日平息。也别说俺是小弱的，就算是大骡子打马打土皮，这个狗拔刀动慢了硬的又动软，把我送在小屋里，太丫丫鬟伺候我，他言说养好了伤再给拔刀白天的。小丫鬟心眼好，对待农家真不利。郭大三更把后门来开放，偷偷地把我送到南关里。南关里有一个王寡妇，她是一个长裙的，我认她做干娘，她认我一个干闺女。俺干娘白天交给我放棉花，夜晚交给我唱曲子。俺干娘今天有了病，可怜那没有银钱抓药吃，农家我万般无其奈，俺在这里舍脸皮。大爷爷，小曲本是俺干娘会，农家俺先生不懂的，狗拔刀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龙安府英雄好汉道不少，可惜了没有一个成劲的。即使能遇着好汉爷爷，能替俺爹娘抱怨去。
4: 哎，姑娘，你这叫什么话啊？龙安府英雄不少，没有挨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吗？你为什么你这样讲？
2: 问了，
4: 有没有啊？
2: 有，哪一家？我听说衙门里有一个陆老总，
4: 他怎么样啊？
2: 他能给俺爹娘抱怨去，俺就是见不着陆老总，不知道好汉爷爷住哪里。哈哈哈。
4: 啊，大姑娘，我就是衙门的陆天下。我的名字陆刚气，郑老虎，那小子头六年他给我打过架，他是我腰背鹌鹑都拽得急。我听说这二年他的行为很不对，我正想打这个脑东西。好，他跟你有仇，跟你有恨，我跟你爹娘抱怨去。
2: 好，大姑娘闻听能给爹娘把仇报，扑通跪下把话题。呀，干爹呀，你好吧？干娘家的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俺姐姐妹妹都不理。
4: 起来起来起来。哎，你这干什么？这你不认我做干爹，我给你爹娘报仇啊！你认我做干爹，我也给你爹娘报仇啊！
2: 是，你父母都被这个拔刀给害了，千里遥远就你一个人，我这么大岁数也无儿无女。好，你是我的干闺女，你是我的干女儿。
4: 梁兄弟啊，你们坐一会儿，我心烦打这个脑东西。女儿
5: 啊，爹爹，当当。
4: 这姑娘就在头里头。后跟着老总陆刚去，这一二两个来到了，前就到了西关里。大姑娘不走站住了，老总上陆南看仔细。
2: 呀，陆大上陆南一看，三姐妹妹的肉铺，架子上两片的肉，案子上大砍刀小砍刀，铁明正亮，明亮亮，绕人耳目。嚯，一看有六个大个子，六个大个子，有四个坐着，两个站着的，那个劲儿啊，来七个他也不在乎，来八个他也不含糊。他那意思一劈真能揍得六个，一脚能踹得八个，赶着我的歇七个。陆大一看这肉铺，这成了打架铺了。女儿
5: 啊，爹爹，你在这站一站，
4: 招招正八道。
2: 爹爹，你孩儿报仇雪恨，不但孩儿我感念你，死后的爹娘在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这一方听你也给他们出了害了。
4: 不用嘱咐，不用交代，我来我干什么来了？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等好了，陆大买卖把肉铺进，站，哪一个合适掌柜的？谁的买卖？这六个伙计抬起头来看，谁呀？这边就嚷，吃饱撑的，
6: 怎么让我从鹿港见罗大少？怎么这张先生？
2: 这六个伙计真起忙势力啊！咱们这老总打这儿的，是我，谁的买卖？
7: 掌柜的姓郑，他郑老虎，
2: 哪个是？
7: 哪个都不是。
2: 你们什么人呢？
7: 咱们这几个都是伙计。
2: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
7: 在里边。
2: 去，你就说来个海大哥的来买肉，别提我的名声，就提海大哥买肉，就提俺俩有亲戚。他要问俺俩什么亲眷，你就说我头两天娶的他二姨。
7: 那能说的？
2: 能说？
7: 那女司长也不管用，那一说都不合适。
2: 他不愿意，就是说找我，我在这等他。怪不错的，别商量，合计还是不是合？出去。
7: 那是。
2: 这个伙计闻听不敢怠慢，前行到了后上房的郑老虎正在打算盘了。他一五一十打的计，一一如一，二如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这伙计今天忙失礼，出言了嘴声掌柜的，
7: 什么事？外边那个海大个子来买肉
2: 啊？
7: 外边一个海大个买肉。
2: 你们干什么去？
7: 找一买卖了，
2: 找一买卖，那个海大个子买肉卖给他，给我讲什么？
7: 不是，海大个给你有亲戚。
2: 什么亲戚呢？
7: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他也说头，
2: 过来，过来，
7: 管亲戚头怎么的了？你这句话不好说，
2: 我收哪去了？不，总不好说呀。
7: 说出来什么亲戚，怕你俩人家生气。
2: 混蛋！我亲眷来，我生什么气啊？
7: 你要不生气，我就说了，
2: 说呀。
7: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他也说。头两天娶的那二姨，
2: 呸！那你这不是那人，你那不说你那啊？郑老虎，我已经心在想，哪一个给我狐狸，哪个小子活够了？大胆给我拿着吧，头子，我到外边看仔细。郑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前就到了肉铺子，到这肉铺留神看，谁呀？呀，哎，这不是老总陆高奇？哎，陆大。
8: 这个人十七岁，战功没，现在是六边都头当家的，南来的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这个交往真不错，人家的全角说第一。头六年俺俩打过架，我是他摇摆鹌鹑都败的急，我觉摸着我这两下真不错，我跟他一比是假的。哟，他这个气色很不对，我还得今天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他，轮到他敢扒我的皮。他对我怎么生气，我就给这个不着急。对，
2: 郑老虎，我两个光棍不吃眼前亏，那消息写定就坐椅呀。哎呀，我当时就是衙门的陆老总，是我。哎呀，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对，坐一会老总，我愿意站着。你走。哎，我说老总，你坐下，我给你们快点倒茶去。
9: 不要倒茶，我不渴。
2: 你姓什么玩意儿？
9: 这不找别扭，问姓什么玩意儿？到了上海问农尊姓，到了北方问贵姓，要问姓什么玩意儿，我想哪里也不行吧。
2: 他们俩人有认识，把眼一瞪，你姓什么玩意儿？
9: 郑老虎还真有一套。这个，
2: 你姓什么玩意儿？
9: 我姓郑啊。
2: 你的名字郑老虎？
9: 是。
2: 你这外号真关系。
9: 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
2: 路北你的穿新店
9: 啊？
2: 这是你这个肉铺子？
9: 是。
2: 路南路北一个桌，
9: 一个桌。
2: 都是小子你开的？
9: 这是小孩，我开的。
2: 帮谁的吗？
9: 不帮了。
2: 帮谁不帮谁我不管，那衣服今天来找你。
9: 老总坐下吧，你说话不用偷利息。
2: 什么叫利息？那衣服要你五斤肉，里提骨头外拉皮，多一两我不要，少给一两我揍你。五斤肉要一块，那衣服不要零碎的
9: 呀。
7: 张老五就心安，想这样没肉的了。
2: 他这衣服我就要一块，多点还不行，少点还不行，骨头剃的皮里扒着，那怎么能够输啊？快点！
9: 来，
2: 郑老虎，凭着我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肉上猛一劈，咔呲拉一块，嘣，里剔骨头，外扒皮，搁在秤上这么一吊，够不？五斤重，不高又不低，
9: 拿去吧，老总。
2: 多少？
9: 五斤，
2: 够吗？
9: 不高不矮，正好。当时把陆大闹得没法下手了，把肉接过来了。
2: 那衣服趁肉今天我没钱。
9: 多别扭，总麻烦，他还没钱。郑老虎真有一套啊！没钱不要紧，人一天没有等下季，下季给我捎来外卖了。我到下季不准有，三季五季我等你啊，三季五季不准有，十季八季我哄你啊，十季八季不准有，那节节酸账也不吃啊，节节酸账也没有，年节酸账我等你，我吃的多了好忘事，那么忘了这些都忘了，吃的多了他忘了，你说这个是啊，忘了我就不给你吃了，你要不给就拉倒，就算兄弟我请你，老总倒说你放屁，你请我我还不饶你，是是，凭什么行我？是是，回家时老总别跟我一样，我这个说话没出息，坐会儿吧。郑老虎左一大步往后退，啊，把陆大脑袋没注意，这个小子是个孬种啊，硬得趴着软得起，哎呀，没注意打他如何是好？陆大提了五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啊，爹爹怎么样了？啊，女儿，你这个臭鬼报不得了。一进门我就把他妈净给我做一说好的，他要是给我瞪瞪眼，跟着我就扒着皮，就是不给我把眼瞪，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爹爹，狗巴掌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俺在路上把曲儿唱。你为俺喝了妈都住哪里？俺的冤枉对你讲，你也说给俺爹娘抱怨去，是打算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我这吹气儿，我这是。你在酒楼说大话，哦，是了，你来到这里饿肉吃，我咋这么馋呢？我咋这么馋呢？我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安息。这姑娘拉着挂在梦上面，照着路北把头是姑娘。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靖康之耻，北宋亡国，当时金兵来犯，徽钦二帝做了哪些荒唐抵抗？他们父子二人又是怎么自投罗网，沦为阶下囚的呢？宋徽宗之谜第13集，二帝被俘之谜。

0: 金军铁骑大举南下，围攻汴京城，灰心二帝被俘，北宋亡国，是宗靖康之耻。南宋大将岳飞曾经感慨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确，这样一段史无前例的悲惨历史，即使今人读之，也不禁扼腕叹息。那么，靖康之耻这一历史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当金军兵临城下，汴京城危在旦夕的时候，灰心二帝都做了哪些荒唐的抵抗？当时的金军并没有攻入皇宫捉拿他们，那么这父子俩又是怎么被俘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三集《二帝被俘之谜》。
1: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再次大举伐宋。十一月下旬，金两路大军会师汴京城下。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汴京失守。这个靖康元年的八月，距离上一次撤军只有半年时间。金军上一次围困汴京被打退了，时隔半年又来了，来势十分迅猛。宋朝这时候还是打算要求和的，就派出了使者与金军赶紧的联系谈判，但是金军根本不理这一套，依旧是大举进攻。而在此期间，宋徽宗并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就是钦宗对徽宗封锁了消息。他这一会儿他不知道，他想这一会儿如果知道，这徽宗又想赶紧的跑了，那又麻烦了，所以没有对他说。这是徽宗这一次没能够逃脱的原因之一。那么到了十一月下旬，金军的两路大军就包围了汴京。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汴京失守。这是怎么失守的呢？由于宋朝的决策集团采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具有很大失误的措施，致使我们的抵抗是一败涂地。而这个措施与宋徽宗的关系非常之大。那么宋徽宗现在已经不参与决策了，不能参与国政了，这个失败，这个失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由于宋徽宗在位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些恶果在这时候显现出来了。什么恶果呢？就是他崇信道教的恶果。宋徽宗即位之后曾经是疯狂地推崇道教，让全国人都信道教，而且呢聚集了一批方士，这些方士也确实有点特异功能。因此就在这个臣民当中，尤其是在大臣当中，就建立了这么一个思想，就是道教这个法术啊还是很管用的。这时候呢，由于金军这个围困京城十分危急，当时的同知枢密院士孙复这个官员就忽然就想到，假如我们现在使用道教的法术退敌，岂不是能够大获全胜？他就想起这个事儿来了。而且呢，汴京城里恰恰是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有那么几个人，一个叫郭京，一个叫杨氏，一个叫刘无忌，说有这么几个人呢，他是道教的高手，他们会撒豆成兵，可以退敌。这个思想就是宋徽宗给这些大臣们影响的灌输的。这时候他忽然这个孙复就想起来了，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一种办法，那这个金兵还我们还怕他干什么呢？赶紧找一找这几个人究竟是有没有，究竟是在不在汴京城里，就让那个王宗楚啊去打听。这王楚一打听，哎，有，还真找着一个叫郭京的人，就在龙卫军 也就是禁军当中，担任一个副都头，官不大，相貌奇特，一看好像不是凡人，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叫郭京？”说：“我是叫郭京。”“你是不是会法术？”“我是会法术。”说：“那个民谣里传说的那个郭京会这个撒豆成兵的郭京是不是你？”“当然就是在下。”这个王宗楚一听很高兴，就把他引荐到孙父这儿来了。孙父还真信，一看他长相很奇特，说话不俗，谈吐不俗，虽然是一个很低级的军官，但是见了大官一点都不拘束。就说啊，现在我们这个汴京城里啊，情况很危急啊，我们现在就用得着你了，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候了，你究竟有没有这个才能，有没有这个能力退敌，你跟我说实话。这郭京说有啊，只要按照我说的办法，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肯定能退敌啊。这孙父就问了，说是你有什么办法。这郭京说：“就要允许我组建一支鹿甲神兵，我就用这个鹿甲神兵来退敌。什么叫鹿甲神兵呢？就是说这个鹿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的六，那个意思也是六的意思，但是在当时这个读音念鹿。”鹿丁、鹿甲是道教的神明，鹿丁神为阴神，鹿甲神为阳神。所以这个郭京啊就说，我要用这个鹿甲神兵来退敌。鹿甲神兵在哪儿呢？没有，由我来组建。怎么组建？由我来亲自招募，汴京城里的人可以报名。那么如果看生辰八字合不合这个鹿甲神兵的标准，如果合，我就可以收纳。就这些人呢，会不会武艺无关紧要，打没打过仗，有没有过作战经验无关紧要，只要他这个生辰八字合鹿甲的要求那就行了。那要多少人呢？说人数不用太多，7777个，因为这是符合鹿甲的那个法术的要求就行。孙父说：“假如我都满足了你的这个要求，一定能打胜吗？”他说：“那他是绝对是没有问题，不要说是解汴京之围，就是打到阴山去，我们把这个金兵打回他的老家也是不成问题的。”哎呦，孙父一听这个高兴，就赶紧把这事儿就给那个宰相，当时宰相叫何立，就跟何立说了。何立一听，他也很相信，而既然这个人敢夸海口，那没有金刚钻他是不敢揽瓷器活呀，那肯定有是个高人。就两个人赶紧的就颠儿颠儿的就跑到钦宗那里汇报去了，而说如此这般怎么怎么样。这个钦宗本来根本就不信道教，但是这个时候是病急乱投医，就说不管他是佛教的也好，道教的也好，总之他能退敌就好，你们就赶紧启用这个人，他要什么给什么，有什么条件尽管满足。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所谓的这个高人郭京就被提拔上来了，来招募鹿甲神兵，招了7777个人。这些人其实街头的什么青皮啊、泼皮啊都有，不一定是士兵，也不见得是会习武啊，就来报这生辰八字，一报合拍行进新营。招了几天，招起来了。然后呢，这个郭京呢就有要求，提出什么呢？说我呢这个东西啊，它是由于一股这个阳气催着我才能破敌，法术才能管用，所以呢我需要这个阳气很足。这个阳气打哪儿来呢？需要给我征集大量的年轻的少女供我来采阴补阳。哎，这孙父一听，赶紧的去找，就汴京城里到处搜罗这少女，供他来这个地方淫乐，所谓的采阴补阳。这种事儿过去只有宋徽宗能够享受到，现在徽宗是享受不到了，成了郭京了。郭京他享受这个事儿了，天天在那个地方采阴补阳，也不练兵。 这时候孙富一看，也给你采阴补阳了，也给你召集齐了7777个人了，那你就出战吧。他说不行，现在是不能出战，而且不能说你要求我什么时候出战我就什么时候出战，因为我这个法术啊，它积聚这个阳气，它得积聚很长时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让我用了，下一次真到危机的时候我不行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必须出战的时候我不能出战。又养了若干天，就在闰11月25日这一天，形势真危急了。这一天呢，天气非常恶劣，严寒，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士兵们都冻得握这个兵器的手都拿不住兵器。但是就在这一天，金军又发动了非常猖狂的进攻，宋军抵抗得极为艰苦，好几次就城池被打开缺口，被突破，险些被突破。这时候这个孙富啊就来找郭靖了，说是现在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你必须出战今天，否则的话我们要你这个鹿甲神兵还有什么用。郭靖一看今天是推不过去了，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了，说好，今天我就动用我的鹿甲神兵，也让你们开开眼。于是乎他就让这些鹿甲神兵穿戴整齐，画上脸谱，然后就开到了城下，由他亲自登城。登到城上以后，他有要求，如果不是他这个要求，还不至于败得这么惨。他要求什么呢？他说我这个做法呀，他是要有神灵来附体，这个神灵附体呢，就不许有你闲杂人等在边上，因为你们闲杂人等他都是肉体凡身呢，影响我这个神灵附体，你们都必须退下。这个张叔夜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大放心，他说这样吧，就由我来带领一支宋兵，一支禁军，埋伏在城墙的下面，假如你能大获全胜更好，假如你有问题有闪失，我带兵策应行不行？郭靖说不必要，而且影响我做法，所以你所有的兵都不能埋伏，离开数里之外，否则我这个做法不灵，我可不负责任。这孙富和何立一听急了，说咱们就听他的吧，否则这个做半天法咱没有用怎么办呢？张叔夜只好命令所有的守城部队全部撤下。这下子坏了，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果的厉害。郭靖呢，就把这所有的宋兵都驱赶开之后，他就仗剑在城头上，嘴里念念有词，开始在那做法，也不知道他是真相信还是假装的，他是有一些奇异的法术的，可是这样的用兵作战是他毕生的头一次。在那做法，披发，仗剑，念咒，做到一定的程度，他下令大开城门，我的鹿甲神兵要杀出去。于是乎下面的守城的将士就把那城门就推开了，打开之后这鹿甲神兵就哗就冲出了汴京城。这一冲出去之后还真有效，为什么？因为这个金军正在攻城啊，忽然看着城门开了，开了以后就拥出来一大堆什么玩意儿，奇形怪状的，这是人呢还是鬼呢，脸上五颜六色，身上也是乱七八糟，就不知道是人是鬼，这么一帮怪物就啊就出来了。金军一看大事不好，就扭头就跑，哗就往后撤。里边那些宋军一看就赶紧汇报说金军被打退了，金军被打退了。哎呦，那个何立孙府那高兴啊，就赶紧奏报给钦宗，说是金军现在开始败退。钦宗一听，哎呀太好了，朕决策十分英明，就赶紧的准备酒宴，朕回来要给郭靖庆功。但是可惜他们高兴的太早了，还没等他们的笑容褪去， 他们就该哭了。为什么呢？金军里边也有高人，这个高人是谁呢？是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他是宗翰的一个得力助手，西路军统帅宗翰的参谋，高级参谋。他本身也会一些法术，因此他懂得这个法术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真正有用哪些就是骗人的。他一听这个事儿就觉得根本就不靠谱，于是登高一望一看，哈哈哈，这是宋军黔驴技穷了，就给那个宗翰说，命令部队全力反击，绝对不许后退，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谁后退者斩。宗翰就依照他的意思马上下令全部反击。这一反击，什么所谓的鹿甲神兵就现了原形，他们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呀，就靠着装神弄鬼在那吓唬人呢。实际上宋朝如果说是借着鹿甲神兵来鼓舞斗志，利用这样一种迷信的说法啊，来鼓舞士气是有点作用的，但真用它作战是不行的。这么一反击，他们哪有金军能打呀？而且金军有很多是骑兵部队，一冲就冲垮了。这一冲垮，他们可就完了蛋了，鬼哭狼嚎啊，是连滚带爬的往后跑。这金军一看，原来这帮怪物是很好玩的呀，杀着怪物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一路砍杀过来，就跟着就冲进了城门。因为这城门这时候是大开着的，没有防备，而张叔夜的伏兵已经被屏退到这个数里之外去了，所以马上这个金军的骑兵就突进了城。而金军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进城之后马上向两翼展开，于是乎两翼的这类的城门也马上就被突破，里应外合就打破了。那么其他城门的宋军一听东南方的城门已经被突破了，这下子心里就慌了。而进攻的那些金军战斗力更加的旺盛，所以不到半天的功夫，就在这个闰11月25日这一天，所有的汴京城的城门都被金军所占据，也就是说等于整个城池失守。这时候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怎么办？宰相何立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知道自己这个错误犯大了，你就是以死谢罪都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啊，怎么办？就与这个张叔夜商量，我们怎么办？张叔夜说呀，别看他们占领了四壁，但是我们还有百万军民，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够把我们斩尽杀绝。我们现在可以动员全城军民人字为战，来与他们进行巷战。而这时候汴京城里的军民也是群情激昂，纷纷要求官府发放武器，要求张叔夜领着他们进行与金军进行血肉之搏。眼看着一场肉搏战就要在汴京城里的大街小巷展开，可是最终这场肉搏战没能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金军突然停止了进攻。
0: 金军铁骑兵临城下，汴京城内军民群情激愤，做好了与金军决一死战的准备。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势如破竹的金军却突然鸣金收兵，停止攻城。金军为什么会突然停止攻城呢？
1: 为什么停止进攻？这是他们非常聪明的地方。这些金军统帅他们的文化不一定高，但是政治韬略绝对是超过了宋朝的君臣。他们进攻宋朝的部队所动用的部队已经是超过了全国兵力的1/3了，留在他们本土的军力并不多，而经过这几天的攻城战斗损失也非常巨大，他们这部队里边的女真兵不足半数，也就是没有2/1，不到2/1的兵力，其他的都是渤海兵、西族的兵， 还有其他契丹的兵等等，所以在这时候再打下去，他们的消耗也就太厉害。另外再一条，他们同时也看出了宋朝的军民抵抗意志这时候是很坚决的，但是宋朝的朝廷这时候已经吓破了胆，这时候已经不敢再打，只要一吓唬吓唬就行了。所以他们就明智地采取了一个所谓的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不打了，但是把整个的汴京城的所有的出口全部封锁，然后派使者进城与宋朝谈判，说呀，我们这次来也没有别的什么目的，

说咱们密谋怎么是把这个金朝给颠覆了，人家那个降将，辽朝降金的降将回头就把这个事儿汇报给了金朝，这是让金朝抓住把柄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是这次金朝进军的一个借口。这时候这个金军的将领就说，哎，咱们把这个事情谈清楚了就可以了。因此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被迫入金营写降表，也就是城破之后的数日之内。当时金军提出的是要徽宗去，不是钦宗去，但是宋钦宗生怕到了那里之后徽宗啊与金军达成某些协议使金军满意了，金军呢就让他仍然当皇帝，而把这个钦宗废掉，他害怕出现这样一种后果，因此他没有让徽宗去，他亲自去了，带着何立、孙复、陈果廷等大臣去的。这一次去了之后他没有被扣留，但是去了之后并没有说是谈判，说是割地这些事儿暂时都免谈，让他干什么？写降表。他一看当时说的不是写降表，这是让我来写降表的，要知道这样的话我不一定来，但是这时候已经来了，周围是刀枪剑戟逼着你写还是不写。这个钦宗的性格也是很懦弱的，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反抗精神，让他写他就写，就命令随行的大臣就写了，按照金人的要求就写了降表。写完之后金人一看很不乐意，为什么不乐意啊？说你写的也太没有文采了，你们宋人不是这个宋朝的文化水平很高吗？啊，那你写个降表都没有文采，这没有诚意啊，你得用四六对偶句子那种形式写起来，我们读起来得朗朗上口才行，重写。于是乎这帮这个君臣又在那里苦心琢磨，跟高考似的一句一句的琢磨，琢磨出来之后写完了四六对偶呈上，这才通过，获得通过。写完降表之后这帮君臣暂时被放归了宋朝，放归了皇城，但是这并不是宽容他们，金军放他们是有用意的，干什么？让钦宗回去到城里去给他们搜罗财宝，搜刮财富，这比金军自己搜刮容易得多，好得多。他是皇帝嘛，下诏所有的人必须把你所有的无论是金银珠宝还是这个绸缎等等骡马，凡之前的东西全部交出来，按照金人的要求，有什么有多少要多少。为什么呢？金人提出来的条件实际上是把整个汴京城都刮一道皮都是满足不了的，所以说只能是有多少给多少，就回来了，让他回来搜刮，大肆搜刮。搜刮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金人觉得差不多了，让宋钦宗再入金营。这一次入金营就回不来了，在金营压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时候金军在做什么？在与金朝的皇帝频繁的请示联系，就要求就把这个宋朝的朝廷整个废掉。取得了金朝皇帝的指示之后，就把宋钦宗就在金营里宣布废掉你的皇帝地位，你不再是皇帝了。我们大金的皇帝说了，就在二月六日这一天就宣布宋钦宗被废。宣布了之后，在靖康二年的二月七日，宋徽宗是被迫出城。但是在这出城之前，金军并没有告诉徽宗钦宗已经被废了，他只是说现在我们有事情要与太上皇来亲自谈，请太上皇带着皇室的成员出城到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再谈一谈，有些事情我们谈妥之后，我们就把你们的那个皇帝放出来让你们团聚啊，皇帝是不能让你们当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别的恶意，

0: 安好之后，我们就把你们放走就行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宋徽宗也出了城。出了城之后，同样的被扣，然后在城里就上演了由这个徐秉哲、王石雍等人，这都是等于叛臣，就由他们来组织了拥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的闹剧。这张邦昌是宋朝当时是任少宰，也就是副宰相的这个地位，金军看中了他，说是由他来做代理人比较好。本来是准备留守几个金军或者是辽将来镇守汴京，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承担这个任务，所以说他们最后商量，经请示金朝的皇帝批准，就拥立这个张邦昌啊，建立一个韦楚国，就是金朝的傀儡国。
1: 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徽钦二帝给俘虏了，在被俘的过程中，徽钦二帝甚至没有做过任何反抗，就这样自投罗网，乖乖地束手就擒。这一对可怜又可恨的父子，难道真的就一点突围的机会也没有吗？
0: 如果下决心突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起码钦宗有一次机会，徽宗也有一次机会，但是他们都没有敢于利用，所以才双双的沦为了俘虏。那么这两次突围的机会在什么时候呢？第一次突围机会，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那是钦宗的一次机会。第二次是靖康二年二月六日。我们先说第一次，第一次是怎么回事？这个十一月二十六日啊，就是那个城破的次日，二十五日破的城，破完城以后，金军停止了进兵，就把这个城门全都围困了。围困了之后，我们要准备巷战，金军没打。第二天二十六日，就汴京的很多的军民就拥到宣德门前，要求政府发给他们武器，带领着他们打巷战。这时候呢，钦宗就到了宣德楼城上，去来这个与这些军民们见面对话，来安抚军民。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禁军的将领叫蒋轩，就到了城门上，见到了钦宗，说带了几个护卫，他就给钦宗说，皇上，现在呢正是一个机会，现在城里城外都非常乱，乱得很，所以趁这个乱的时候，我们突围出去是有可能的。我已经组织了一班弟兄，如果皇上愿意听我的话，跟我走的话，咱们马上就突出去。钦宗听了一愣，他非常吃惊，没有这个想法呀，哎，为什么呢？这时候金军不打了，而且呢，就说是要派使者来，已经给城门上说了，请你们准备好迎接我们使者，我们要谈。他一想，金军要谈了，那么我现在要突围要跑，那金军认为我没有诚意不想谈，就把我杀了怎么办？说觉得很危险，就在犹豫，说你出去，咱们到哪儿去？蒋轩说没想好，现在到哪儿去我也不知道，但是总之我们先突出汴京再说，只能走一步说一步。这个钦宗一听，他也是没有什么规划，也没什么计划，到哪儿去更不敢跟他去了。于是呢就跟大臣们商量，大臣们也觉得有点冒险，现在金人既然停止了不打了，要求谈了，咱们就坐这里乖乖的就谈就是了，干嘛还要再突围呀？就没有同意。很可惜，这个机会被丢掉了。但是令人愤慨的是，他不突围就不突围算了，他居然是还不许蒋轩突围，生怕蒋轩一突围惹怒了金人。因此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这个宋钦宗说起来比他爹更不仗义，他居然命令别人把蒋轩抓住斩了，罪名是什么？是意图劫驾。他 他生怕蒋全给他闯祸，就把这一个想救他的将领给杀害了，同时自己也就失去了这个机会，这是他的一个机会。后来他在金营被扣之后，宋徽宗又有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我们说了，2月7日，金军要求徽宗带着皇室成员出城，就在这一天的头一天晚上，2月6日，张叔夜对这个宋徽宗说，说要上皇，说皇上已经被扣在金营了，如果说你到金营里去也被扣的话，我们大宋可就真正完了，所以说现在趁着金人还没有防备，没有想到你敢突围，我保着你突出去怎么样？我张叔夜手里现在还有一支精兵，如果上皇想要突围的话，我们马上就走。徽宗说，有把握吗？张叔夜说，十分的把握，谁都不敢说，但是只要有我张叔夜的命在，就有上皇在。这个宋徽宗就琢磨半天，走还是不走，走还是不走，结果琢磨到第二天他也没做出决定，这时候第二天你想走也不行了，金人已经来请了，请你去出城谈谈，走不了了，他只能抱着侥幸的心理跟着金人带着皇室成员出了南巡门。可是一出南巡门他就后悔了，因为出了南巡门之后去的方向根本就不是金人原来说的去的那个方向，是相反的方向，相反的方向是哪儿？是金军的军营。这时候宋徽宗又气又恼又悔，冲动之下就想拔那个卫士的佩刀自尽，但是一拔才知道卫士的那佩刀早被金人给夺去了，没有，他现在是想走也走不了，想死也死不成，只能去当俘虏。
1: 徽金二帝放弃了汴京城，放弃了大宋社稷，但是宋军的将领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二帝被俘后，宋军的许多将领千方百计地来营救他们，但是这些营救行动为什么最终没能成功呢？
0: 第一次营救行动的指挥者是宋军统制吴格，这个吴格原来的官称是宣赞舍人，这是一个在朝廷当中任职的一个低级的武职，后来由于金军攻城才把他派到部队里担任统制，他是在宋徽宗被扣之后就开始组织人员企图进行暴动，然后突袭金营劫除二帝，但是由于谋事不密，这个事儿被范琼知道了。范琼是什么人？原来也是一个宋将，但是后来见势不妙就投靠了金军，被他探知之后派兵包围了吴格的军队，全数歼灭，吴格是壮烈殉国。这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指挥者之二是宋军河北兵马副元帅宗泽，这个人是在历史上，北宋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抗金英雄。当时他被任命为兵马副元帅，他的上司是谁？就是康王赵构。但是康王赵构不敢带兵去来增援汴京，是由他带着他的本部兵马一路打来，打了不少胜仗。可惜由于兵马太少，没等打到汴京，汴京就失陷了。于是乎他就想在黄河岸边设伏来劫回二帝，可惜这时候有情报传来，说是徽钦二帝已经被金军秘密的押送回国，所以说他只好是撤销了这个计划。可惜的是这是金军故意捏造出来的假情报啊，结果是中了金人的计策，这一次劫机又失败了。营救行动指挥者之三是宋军从一郎赵不忧，这从一郎的这职位武职不高，但是赵不忧这个人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也是一个赵氏的宗亲。这个营救行动和上两个营救行动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上两次行动都是有意识的来营救徽钦二帝，他这一次是不是有意识的？ 他是个歪打正着的。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在带兵营救太原失败之后，就回到河北地区，带领着一支军队在这个地方袭扰金军。这一天他们看到一支金军从这里压着战俘从这里路过，就想打他一下。他们并不知道宋徽宗就在这一批金军队伍之中，他们就对这支金军发动了袭击。发动袭击之后呢，就押送战俘的这些金军呢就忙着迎敌，就乱了。这一乱就有很多人趁机就要逃跑。如果徽宗趁着这个时候要是跑了的话，能够跑掉的话也就跑掉了。有一个王子就是在这次袭击当中跑掉的，就是信王赵祯。后来这个信王上了五马山，成为了五马山抗金义军的首领。可是这时候这个宋徽宗又犹豫了，我跑如果跑不掉怎么办？本来金军对我呢还没有怎么太虐待，对我拿着我还当个太上皇，还跟别俘虏的待遇还不太一样，还有点客气。那假如我这么一跑惹怒了金军，那对我进行处罚怎么办呢？就在犹豫犹豫，这一犹豫就坏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赵不忧他的部队啊人数不多，只有3000多人，他是不可能与金军长久作战的。袭扰了一下之后，金军一反击他就撤了，撤了之后金军回来就把这些俘虏又圈起来了。这时候这徽宗想跑也跑不了，所以这一次又失败了。就从此之后徽钦二帝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脱身的机会了，直到他们成为俘虏病故为止。汴京的陷落，二帝的被俘，是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北宋立国160多年，居然被一个刚刚崛起的金国一下子就摧毁了，这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很多人都在探讨，都在思索北宋亡国的原因，这里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究竟是有哪些因素导致着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一朝覆亡？我们下一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爱，又再振作去慰解他人。遇难复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啊，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啊，此时此刻正身处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话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话呢，您是如果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这个打开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哈。但即使是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那个您呢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正是下班高峰期，您堵在路上啊，习惯这个时候啊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电台的歌曲等等的啊打发时间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呢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啊，以前呢都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啊您可能没注意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以前是在 AM 里面啊收听咱们1629，那此时此刻呢您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我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同时呢，咱们澳洲这个尤其是墨尔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台是吧，一些主流媒体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一样在 DAB 里面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啊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板块，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是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里一起来聊到的信息，还是说啊，因为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啊有意义或者说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哪怕是您就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也没问题，只要咱们文明用语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呢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 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今天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澳洲联邦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表示，最新通胀数据意外低于预期，也低于央行此前的预测，主要原因呢是燃油价格的涨势较弱。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总体通胀率由4%降至3.8%，创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新低。作为澳洲联储偏好的指标，结尾均值通胀率是维持在3.6%不变，但低于央行预测的3.8%。

最新统计数据已经清楚地显示，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不是下降，而是骤然狂跌。澳联储连续加息，加上联邦预算案的税收改革，让准备贷款买房的人士受到前后夹击，纷纷打消了申请房贷的念头。现如今澳洲房价又在下跌，他们的谨慎也就不难理解了。澳洲国民银行最新向投资者展示了这场断崖的规模，二季度的澳洲住房贷款申请量比一季度减少了15%。西泰银行上月披露，在五月预算案后的三周内，该行住房投资贷款申请量下跌了21%。随着各大银行争先吸引客户，一场房贷大战势必会接踵而来，那借款人需要做好准备。四大银行已经开始试探贷款利率下调的空间，上周 NAB 也加入了另外三家银行的行列，下调了投资者和自住者固定利率贷款的利率。

政治方面的消息，英国党党魁韩森的幕僚长 James 表示，移民人数应立即削减至每年13万。他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澳洲需要真正有技能的人，而不是 Uber 司机。韩森此前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若自己能够当上澳洲总理，其政府将在执政前100天要聚焦多个关键事项，其中就包括大幅削减移民、削减政府开支及福利支出。那么他的幕僚 James 今天进一步解释了这项移民政策，并强调英国党并没有要求完全停止移民，移民人数需要立即削减，我们提出的数字是13万人。

一款用于治疗癌症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救命药，原本计划从药品福利计划和私人市场撤出，如今将继续向患者提供。AstraZeneca 宣布，能够降低性激素水平的 Zoladex 将继续供应患者。Zoladex 原本是定于11月退出药品福利计划及私人市场，不过对于没有合适治疗途径的患者，届时仍将保留获得药物的选项。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从2026年的11月1日起，在澳洲免费提供每月一次的 Zoladex 3.6 毫克值入剂。那么将 Zoladex 每月值入剂从澳洲福利中撤出的决定，是反映出 PBS 目前的运作机制，药价过低使得继续通过 PBS 供应该药是无法维持。

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 Optus 因2025年9月000急救服务中断致人死亡，被通讯监管机构给告上了法庭，最高可被罚款 5.02 亿澳元。澳洲通讯及媒体管理局已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称去年运营商 Optus 网络有605通紧急急救电话无法接通，而该公司违反两项法律条文的次数是各超过了1000次。诉讼展开之际， Optus 母公司 Singtel 是正寻求出售这家澳洲电信集团的少数股权。而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新西兰基础设施投资者 Morrison 已取得了7周的独家谈判期，已敲定收购 Optus 与30%股份的方案。那么 ACMA 机构已就2025年中断事件调查了10个月了。该机构指称，去年 Optus 发生网络故障时，未能让部分客户接入紧急通话服务，也没有确保相关电话获得正确转接。接入紧急通话服务是不可选择的事项，而是所有的电信供应商必须履行的基本法律义务，也是最重要的公共安全责任。 ACMA 要求联邦法院认定 Optus 在1005个事件中各自均违反了电信法的两项条文，而每违反一项条文一次，最高可罚款25万澳元。若法院认定2010项违规成立，那么 Optus 面对的最高潜在罚款金额可能会超过5亿澳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的。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接下来是要具体关注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西澳方面的事情啊。Post 的一家热门时装店因一项限制顾客携带食物和饮料入内的政策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这很荒谬。全球零售品牌 Zara 受到批评，因为有顾客投诉称他们仅因带着饮料就被拒于该品牌的 Carrera 门店之外。这家西班牙品牌呢在澳洲设有16家门店， Post 的 Murray Street 和 Carrera 各有一家。Zara 官方账号称，顾客不得将饮品带进门店。声明说，为避免意外损坏，我们的门店不允许携带食物和饮料。员工一般会被要求拦下手持未封口容器的顾客，咖啡和冰沙也包括在内。保安和卖场员工还会限制带盖和带吸管的饮料，以降低液体损坏商品的风险。不过有网友表示，这项规定过去并未始终严格执行，他们此前曾多次拿着饮料进店。那么本月早些时候，在西澳一名顾客是在 TikTok 发布视频，分享了他自己被拒入店的经历。他说是因为手里拿着开封的饮料直接被 Zara 给赶了出来。视频随后引起其他顾客的热议，分享他们对这项规定的看法。有些人觉得呢，这完全是门店的标准规定，也有一些购物者则认为门店保护货品时抓错了重点，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上午，在维州墨尔本北区一所学校是突然宣布封锁，学生和教职工是被要求待在室内。报道中称，这所学校因一起严重事件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此家长们是纷纷要求校方来说明情况。 Wallace Secondary College 在今天早些时候向家长发出了通知，称学生没有面临任何及时危险，不过为了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学校仍进入了封锁状态。声明中说，我们希望通知大家，今天早些时候校园内发生了一起事件，因此呢，我们启动了封锁措施，为确保所有学生的安全，我们要求教职工和学生待在教室内，直到情况彻底解决。在认定情况安全后，封锁措施已经解除，学校也恢复了正常活动。校方表示，我们明白这次经历可能会令人担忧，但请放心，学生的安全与身心福祉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新州方面的消息，警方在早些时候破获了澳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毒品案之一，缴获了2.7吨的可卡因。这批毒品的黑市价格是超过了8亿澳元。本案的嫌犯之一，年仅26岁的 Christine 近日在新州最高法院是获准保释。其律师表示， Christine 因严重的脑损伤在监狱内容易受到伤害，法庭随后是批准了其保释申请。这名来自 Liverpool 的男子是于上个月被捕，当时呢，他和另一名男子在悉尼一处房产内被发现，现场是有2.7吨的可卡因。这批可卡因的黑市交易价格为8.16亿澳元，可进行约300万次的街头毒品交易。那么，被捕的两位当事人均被控持有商业数量的毒品，该罪名呢最高是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那么法官表示，由于当事人显然没有独自潜逃的能力，没有父母陪同就不行，而他们看起来也不像会这么做的人，所以是批准了嫌犯的保释。那保释期间，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居家软禁，他的父母中必须要有一人始终在家里监管着他。警方指称，这次查获的可卡因是在 Mackay 以北的 Matchpoint 附近走私入境的，之后根据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指示是运到了新州。另外还有6人被控不同的罪名，包括持有非法毒品以及处理犯罪所得等。那这两位当事人是将于8月7日再次出庭受审。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早上，在新州悉尼机场有数十趟航班延误，旅客被敦促查询航班状态。澳洲及新西兰航空业的倡导组织表示，在今天的早上，悉尼机场共有33趟航班延误。悉尼机场证实了部分航班受到延误，并提醒乘客向所属航空公司来查询航班状态。那机场发言人解释说，受 Air Service Australia 的运营问题和强风的影响，今晨部分航班的起飞和抵达受到影响。

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接诊压力是彻底过载，区域内患者平均候诊时长已经超过了11小时。根据现场的候诊民众反映呢，这家阿德南部的核心医院夜间是最多有15辆救护车滞留在院外，无法移交病患。就在昨天上午，这间容纳63名定额患者的急诊科内，同时是有84个人正在接受治疗，另外还有12个人在排队等待接诊，还有10名患者正在被救护车送来的路上。患者平均等候治疗的时间是达到了惊人的675分钟，折合是超过了11个小时。阿德莱德各大城区急诊科的总额定接诊容量为333人，但当日医护人员同时是接治了550名患者，部分患者呢只能在走廊的移动病床上来接受处置。阿德南部地方网络的发布官是发布声明称，每到冬季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因冬季常见病就会因就诊人数激增，那接诊需求大幅上涨。阿德南部地方卫生网络正在落地多项举措来分流就诊压力，例如启用康复过渡病房，并与 Pullman 阿德莱德酒店合作设立过渡期的护理点，投资5亿澳元新建一栋医疗综合楼，新增98张病床，该建筑预计2027年将会投入使用。

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关注一条与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所有生活在澳洲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澳洲开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去 COS 买菜可能顺便还能把您的车给充上电。澳洲两大超市巨头之一的 COS 表示，将在全国30家门店停车场来安装电动车的快速充电桩，希望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车主到店消费。这项计划是 COS 和电动车充电公司 eNetworks 合作推出，未来两年内呢，会陆续在多个门店安装直流快速充电设备。第一批充电桩已经在维州墨尔本东区的 COS Middle Camberwell 启用了，这里目前有4个快速充电车位，最高充电功率可达200千瓦，电动车车主买菜喝杯咖啡的时间就能给车辆补充不少电量。根据计划，维州和新州的更多 COS 门店将会在2026年底前呢陆续加入这项服务当中。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了。那以上就是咱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大家也稍事的休息一下啊，我们活动活动胳膊腿，喝点水什么的啊。在整点的6点，我们依旧回到节目当中，客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消息，以及柯凡也在我们全华语广播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主持人一起，或者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见解，或者说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当中，首先大家要和克凡一起了解到的呢，就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重要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全球视野，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帆，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进行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几分钟前的最新数据消息。根据官方通报，日本熊本县的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是在今天下午通报说，熊本县的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截至到今天下午10分钟之前，已经上升至34人。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在德国当地时间的7月30日发布最新消息，截至到7月19日，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经达到了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7月30日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新西兰的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要求一名华裔议员滚回自己的国家去事件提问，称中国驻新西兰使馆也已作出回应。毛宁表示，首先，新西兰的议会辩论是新方内政，中方不做评论。我们注意到包括拉克森总理在内的新西兰各界人士已经对有关人士的言论提出了严厉批评，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希望新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促进两国友好的事情，不要在国内政治上拿中国说事儿。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今天在伊斯兰堡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俄罗斯今天宣布通缉社交平台电报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罪名是恐怖主义共犯，指控他放任该平台被乌克兰安全部门用于招募人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已经启动了对杜罗夫的国际通缉程序。杜罗夫也是电报的首席执行官。

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执政党与反对党于今天同意将针对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国会调查延长30天，至8月底，以调查地方选举的组织情况。在6月3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出现选票短缺后，需对首尔奥林匹克公园计票站的投票箱选票进行重新清点。

泽连斯基在今天表示，俄罗斯今天对乌克兰的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发射70多枚导弹，并出动280多架无人机。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一处住宅遭到了弹道导弹击中，其中的一家5口是全部遇难。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7月30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的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核电站本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启动，预计排放约7800吨含1.3万亿贝克勒的污染源。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7月30日的12时42分，在印尼的巴布亚省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在今天的报道，台湾地区旅客欲前往摩洛哥，需向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申办签证。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日是突然宣布暂停受理该签证申请。台外事部门今天对此回应表示，经查证确认，摩洛哥政府已要求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此外，台外事部门声称，即日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湾地区的所谓签证申请。那么台当局这波所谓的反制是引发了岛内网友的嘲讽，不少人表示好卑微的反制，不痛不痒，摩洛哥人才不屑去台湾地区呢，敢公布两边出境人数吗？这是对等反制吗？有几个摩洛哥人会来台湾地区？整个民进党当局没有专业水准，乱七八糟。还有网友表示，习惯了，几天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天又是摩洛哥，台外事部门的工作真是越来越轻松了，因为他们处理的国家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上的国家尊重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一切台独的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国台办发言人陈平华在昨天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依旧是留给下半场的内容啊，下半场的节目的第二个时间段啊，有点拗口。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啊过后，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分别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领域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了。

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一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早鸟票就藏在这个天津体育馆的领奖台的最高处。那么昨天呢，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分组抽签是在中国的天津揭晓，奥运冠军张娜和魏秋月是亲手把这个球队的名字啊，也就是咱们中国女排给放进了卡槽当中。最终抽签结果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啊，可以说在即将开赛的这个亚锦赛当中，中国女排在决赛之前应该是一路畅通无阻啊，没有任何的对手。中国女排最终是落位 A 组，同组的对手是中国台北、伊朗和伊拉克。那小组第一是没有悬念的啊，即使此时此阶段的咱们的中国女排再落魄是吧，这个再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阶段，面对着小组赛的这三个对手也是没有悬念的。比赛呢是将于20天以后啊，也就是8月21号到8月30日打响。为什么要着重的跟大家强调这个亚锦赛呢？啊，女排亚锦赛那是事关咱们中国女排能否获得提前获得参加这个下一届奥运会的门票的这么一届赛事。而且呀，对于这届亚锦赛来说，是咱们中国女排最好的拿到奥运会门票的这个一个机会啊。虽然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说，哎，这是最早产生奥运门票的这个赛事。那么即使咱们中国女排没有拿到奥运门票的话啊，还有很多的机会的啊。其实呢，如果您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啊，其实虽然这是第一个产生奥运门票的这个赛事，但是如果说中国女排一旦在本届亚锦赛当中没有拿下冠军，没有拿到这张奥运门票的话，那接下来虽然还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但是啊，一次比一次难。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现在是晚上的6:49，那我就快速的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女排赛场啊，奥运会门票的产生方式。那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女排是这样的：首先产生5张门票，那就是各个大洲的洲际赛冠军啊，也就是说，亚锦赛、欧锦赛和南美锦标赛等等啊，这些锦标赛的冠军会直接获得奥运会的门票。那奥运会呢，一共是12支队伍参赛，是吧？所以说这是产生提前的五张门票。所以说那中国想要拿到第一批，就一定要在亚锦赛当中拿到冠军。那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呢，依旧是日本队。目前日本女排排名世界第5，中国世界第7啊，就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女排联赛里面被日本给反超，不仅被美国反超，还在亚洲失去了亚洲第一的位置。最终那世界女排联赛中国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那日本呢是获得了第7名的成绩啊。别看咱们中国比日本的名次高，但是日本在世界女排联赛期间是增长了19个积分的世界排这个排名的积分，而中国女排则是虽然排名最终的第4，却是减少了27分的世界积分。那原因呢，无疑就是那3场输掉对手比自己排名弱啊。首先就是上来输给捷克丢掉了19分，输给多米尼加丢掉了16分，以及输给另一支队伍我忘记了，反正是排名比咱们低的啊。是这3场比赛呢，是总共输掉了50分左右。那么在其他的比赛当中，那赢的比赛啊，我们如果比对手排名高的话，那就涨个1-2分，甚至是我们赢和实力差不多的，比如说塞尔维亚呀，这些和我们排名是挨着的啊，那就只增长了0点几分。整体下来，中国女排是掉到亚洲第2。如果说本届亚锦赛没有拿下冠军的话，那还剩7张奥运门票是怎样产生呢？就是啊，在接下来的时候，5个大洲在奥运会开赛前的2个月会截止排名，每个大洲排名最高的那个国家。那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在亚洲，如果说
中国没有排拿到这个首张奥运门票的话，那在看排名我们是低于日本的，所以说这第二个洲际门票呢我们依然是拿不到，除非啊本届亚锦赛呢日本提前拿到了冠军，提前拿到了门票，那么在抛去亚洲最高的排名日本之外啊，此时咱们中国才会拿到那张门票。那当然了，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本届亚锦赛中国一旦是没有拿到冠军的话，那只能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目前这些对手的实力只能是日本队有机会来打败我们，其他的国家那泰国队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机会啊，其他的不管是国家还是地区就毫无机会的。所以说大家虽然是这样看起来中国女排拿到奥运会的门票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好吗？是吧，就没有必要把命运交在别人的手上。所以说这一届还有20天的时间啊，即将开赛的亚锦赛关系到咱们中国女排能否参加2020这个2年后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

0: 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事情，也分别了解了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件。同时，国际中国体坛上面也是，略有大概的跟大家了解了一些重要事件啊，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为大家啊准时开通，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和主持人克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或者说呢您对咱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里的有哪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好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和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迪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3: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税务大变革，澳洲考虑对500家大公司征收现金流税。联邦财长Jim正权衡是否提高澳洲500家最大企业的实际税率，并同时为小企业减税。这一举措依据生产力委员会提出的一项现金流税新政，预计将为澳洲带来74亿澳元的新增投资。该提案呢，符合财政部长设定的收入中性、以国家为重点促进生产力的税收改革标准。委员会建议将年收入低于10亿澳元的企业公司税的税率最多下调10个百分点，同时对所有企业新增 5% 的净现金流税。根据企业投资规模的不同，这项新税可能让部分企业面临更高的有效税负。委员会表示，该新税预计将增加年收入超10亿澳元企业的税负，这意味着力拓和必和必拓以及 Woolworths、Coles、GB Hi-Fi 等零售巨头都可能面临更高的税负，而不缴纳利润税的大企业将不得不为其现金流纳税。不过呢，银行等以利息为主的行业将被豁免。查尔莫斯表示欢迎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并公布了本月稍晚将召开的经济改革圆桌会议的议程，届时将邀请首席执行官以及一些这个财经业内的这个嘉宾。他曾积极倡导现金流税的益处。我们欢迎这份报告，也感谢委员会的努力，查尔莫斯表示，这次圆桌会的目标是推动最具支持基础的改革构想。为扭转长期资本投资低迷的局面，委员会建模显示，年收入低于5000万澳元的120多万家公司的公司税率将从25%降至20%，年收入在5000万至10亿澳元之间的6870家公司税率将从30%降至20%。生产力委员会副主席亚里克斯·罗布森称，下调公司税率结合现金流税的征收将带动74亿澳元投资，推动 GDP 增长146亿澳元，带来 0.4% 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并在中期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尽管前期会有财政冲击。转型阶段的挑战取决于实施方式和时间，因此我们建议采取温和且渐进的方式。过去十年里，澳洲的生产率增长还不到60年平均水平的1/4。要扭转局面，必须推动企业扩大投资，更新技术与工具。委员会表示，未来有进一步扩展净现金流税的空间，以支持更多企业所得税减免。所谓现金流税，是指企业可将所有支出立即从现金流收入中扣除，再对剩余部分征税。这项税制将是查尔莫斯基总理阿尔巴尼斯面对的重大改革考验。委员会指出，调降公司税率将使澳洲从 OECD 中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转变为对中小企业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从而提高国际投资竞争力。现金流税的另一大优势是它能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它按超过必要回报率的盈利征税，从而引导企业投资。尽管政府支出在去年升至二战以来新高，但近期已有回落趋势，使得私人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企业投资持续疲弱，截至今年3月，商业设备与机械投资年减 3.7%， 投资意愿调查显示，企业正缩减扩张计划。纯粹的公司税减免支持度不高，如联邦银行 CEO Matt 表示，减税并非优先事项。不过，澳洲的工商会及小企业理事会则支持减税，并表示愿就现金流税模型展开讨论。 根据这些机构的模型，若2025到2026财年将小企业税率降至 20%， 五年内 GDP 将增加114亿澳元，放弃的税收收入为8亿至 3.78 亿澳元，即每损失1澳元税收可换来10澳元的 GDP 增长。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若将税率下调5个百分点，将促使年收入低于5000万澳元的企业将新增税后利润的 9.2% 再投资于资本支出。委员会也提出了其他替代税率，如企业股权扣除。该制度由澳洲克劳福德政策学院教授 Robert 支持，他是总理经济包容性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ACE 与现金流税类似，但不允许全额扣除利息和支出，而是允许企业就股权部分的投资进行扣税。不过委员会指出，实施 ACE 虽可行，但为了预算中性，将需要设定更高的法定税率，且实施起来更加的复杂。

联合国气候大佬到堪培拉发警告，澳洲再不做这事儿，以后连菜都吃不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 Simon 近日向澳大利亚发出严厉警告，若澳洲不立即加强气候行动力度，将面临灾难性的世纪大旱，导致新鲜农产品供应危机。这一警告恰逢澳大利亚联盟党内部因净零排放目标陷入严重分歧之际。斯蒂尔将于周二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举行会谈，重点讨论澳大利亚申办202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31 的事宜。若申办成功，将标志澳大利亚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体现阿尔巴尼斯政府推动区域能源转型领导地位的决心。在智能能源委员会举办的论坛上，斯蒂尔特别强调，到2050年特大干旱可能使新鲜果蔬成为年度奢侈品，全澳 GDP 或将累计损失 6.8 万亿美元。他敦促澳政府在制定2035年减排目标时不应安于现状，否则将危及当前优越的生活水平。

好，接下来的午后健康时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的人均预期寿命呢，现在是排到了世界第九。那为什么生活在澳洲的人能够长寿呢？好，我们一起来这个盘点一下啊，来发掘一下背后的秘密。那么在现如今啊，这个资源丰富的时代，人们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健康自然成了重要议题。毕竟有钱无福消受才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儿。那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呢，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人的实际寿命不同，它是根据婴儿和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的情况计算后得出的，是指在现阶段每个人如果没有意外应该能活到的年龄。那根据数据库网站给出的2018全球预期寿命排行榜，在全球197个国家31个地区中，澳大利亚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 82.38 岁，位列世界第九。

澳洲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为 79.9 岁，在全球排名第八。澳洲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达到了85岁，位居全球第12。哇，看来这个全球啊，女性仍然是比男性要高寿的多哈。好，那么在这份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榜单当中，排在第一名的是欧洲城邦国家摩纳哥，以接近9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啊，是 89.37 岁，傲居群雄。日本 85.52 岁，紧随其后。但是可以看到，第一和第二呢，就相差了仅有4岁之多。那么新加坡呢是位列第三 ,85.47 岁，人均预期寿命和第二名日本不相上下。那排在之后的分别是中国澳门 84.57, 圣马力诺 83.39, 安道尔 82.91, 安道尔呢是欧洲的国家哈，它是位于这个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城邦国家。之后就是根西岛 82.68, 中国香港 82.59, 啊，然后呢第九名就是澳大利亚 82.38, 以及意大利 82.35。

国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呢是35.73岁，排在第111名。而另外一边，号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目前的预期平均寿命呢只有68.02岁。相比于其他的老牌发达国家，美国79.25，英国80.88，德国80.9，以及邻居新西兰81.35。澳大利亚已经远远地走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健康的道路上。另外呢，在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生活的人们平均预期寿命也有所不同。根据澳洲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居住在首府堪培拉的人们预期寿命最高，男性为81.3岁，女性85.2岁。而昆士兰地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则为80.1岁，女性呢是84.5岁。居住在北领地的居民平均寿命最低，男性为75.6岁，女性为78.7岁。除此之外呢，澳大利亚1到4岁儿童的死亡率只有 0.7， 和英国并列在全世界第203名。这意味着平均每1000名1到4岁儿童中只有不足一个啊 0.7 死亡。在中国，平均每1000个1到4岁的儿童中死亡数为 2.52，远远的高于 0.7。 那排在这个榜单首位的呢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布基纳法索，平均每1000个1到4岁儿童中死亡数达到了惊人的64.26个。哇哦。那么来这个回头看看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7.2岁，女性则刚刚进入50岁大关，为50.8岁。那经过了这125年，澳大利亚的男性寿命增加了33.7岁，女性平均寿命增加了34.2岁，都快要 double 了哈。那么据说呢，这一切都和澳洲的生活环境以及医疗科技水平密不可分。

首先我们来说生活环境。说到生活环境，那就不得不提近年来困扰多个国家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啊，就是那个著名的 PM2.5。那 PM2.5 呢，是指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啊，非常的微小。但是呢，这种颗粒物呢，包括硫酸盐、硝酸盐和黑碳等污染物啊，这个附着在上面。它能够深入到肺部和心血管系统，对人体健康构成极大的风险。除了靠近沙漠等自然原因，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效率低下的运输方式、家用燃料和废物焚烧、燃煤电厂和工业活动。那么有一张世界空气污染互动式的地图可以看出，世界92%的人口都生活在 PM2.5 超标的地区。但是在澳洲，绝大部分区域的 PM2.5 年平均值都在每立方米10微克以下，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设定。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EPI， 澳大利亚在空气质量排名中得到了惊人的100分满分，排在190多个国家的第一位。那除此之外呢，在环境健康排名中，澳大利亚依旧展现出了惊人的综合实力，在空气质量、水资源、卫生设施管理和重金属的残留等指标，澳洲以总成绩 97.95 分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芬兰、冰岛、丹麦三国，成为全世界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比如说，在一档澳洲热播的电视节目中，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澳洲自来水和瓶装矿泉水成分含量的对比测试。结果实验发现，每升澳洲本地自来水含 18.5 克的钙、镁等矿物质微量元素。那么啊，有一个瓶装水呢，叫品牌叫 Puma 哈、啊、Pure Pump 这个牌的这个瓶装水内呢，却只含有 7.4 克矿物质。而 Mount Franklin 的气泡水中呢，每升也只有 8.7 克的钙镁，所以啊，你去买那个瓶装水啊，气泡水，还不如就是拧开水龙头啊，就来喝那个自来水啊，它含有钙镁的矿物微量元素更多啊。钙镁等微量矿物质元素呢，对人体骨骼发育有利，适量饮用可以促进骨骼健康。因此可以说，澳洲的自来水其实比大部分的瓶装水矿物质更丰富，堪称天然矿泉水。

第二呢，就是医疗科技水平决定了澳洲的人均寿命呢是排行世界第九。那根据美国的智库联邦基金会啊，就是著名的 Commonwealth Fund， 基于72项指标，针对11个高收入国家的医疗系统进行评估后，在全球性的医疗水平排行榜中，澳洲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医疗高水平国家。比如说，澳洲发明了宫颈癌的疫苗、人工耳蜗、电子起搏器、青霉素的提炼生产等等，这些啊都是澳洲医疗科学的重大成果。而且，澳洲的医疗科技水平在近年来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极限。上个月，新的基因检测技术在澳洲正式面向所有公众，新生宝宝的一口唾液就能够探测出60多种健康疾病，而提前知道患病的风险，就可以及早预防和治疗，甚至可以救命，这对宝宝未来的健康极其重要。另外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哈，比如说澳洲的什么个医学科学团队又研制出来一种新型的什么药物哈，逆天的技术。在前不久，澳洲的癌症科学团队呢研制出了一种新型抗癌药物，可以使动物体内的癌细胞永久进入休眠状态，对肿瘤细胞非常有效，而且对健康细胞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尽管目前这款抗癌药物还停留在试验阶段，但非常有望在未来成为新型抗癌武器，应用在人类医疗领域。回顾1960年澳洲的人口死亡率，在70岁以前 29% 的男性和 16% 的女性呢是死于心血管疾病啊 CVD， 但是在2010年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哈、啊、就是降到了 5% 和 2%， 这是指的是在70岁之前。

第三呢就是医疗保障。澳大利亚健全完善的医疗管理体系以及公共透明的医疗市场，在这里你根本不必担心会有买到假药的风险。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显示，澳洲是全世界假药流传率最低的国家，不到市场的1%。所有在澳大利亚上市的医疗用品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医疗用品法的规定，向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提出注册和申请，获得许可后才可以合法上市。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呢会把保健品归纳进食品的行列，但在澳洲，政府将保健品划入药品行列，且无论是何种保健品，必须按照澳洲政府最高生产标准。那无论药品还是保健品，如果未能获得注册登记的认可，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呢会把它彻底封杀在摇篮之中，连制药厂大门都出不去，更别说在市场进行流通。澳洲政府对待知识产权也十分严格，如若发现有人意图进行药物造假，犯罪分子将面临重至终身的牢狱之灾。一旦查出假冒伪劣药品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TGA 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密切监控供应链，杜绝这些假药进入市场，及时销毁假药。不仅如此，在澳洲，如果药品涉及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药品的生产商与广告商都有会受处罚，同时将面临最高多达110万澳元的巨额罚款。所以澳洲政府对待造假惩罚严厉只是其一，良好的医疗保障则让造假彻底根除。相比于众多市面上原价高达几千甚至几万的原厂药，在澳洲的药店你只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谁会愿意铤而走险造假贩假呢？同时，如果你拥有澳洲的 Medicare 医保卡，走遍11个协议成员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瑞典、荷兰、芬兰、意大利、比利时、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和挪威，都可以免费看病，享受与澳洲一样的基本医疗待遇。另外呢，还体现在生活文化上，澳洲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生产的蔬菜水果让人放心使用，不要担心化学添加剂、肥料等问题。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人非常愿意做慈善，帮助需要的人。有数据显示，澳洲向慈善捐款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但是男性捐款数额更高，男性平均捐款867澳元，女性为671澳元。在澳洲，慈善不只是富人的专利，也是普通人的义举。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澳洲人的乐善好施一度占据了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澳洲人越来越愿意捐赠自己的时间来帮助别人。每9个澳洲成年人中，就有近4个愿意利用个人时间做义工。在澳洲，有时你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很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让整个澳洲社会充满了信任与爱，而这种乐于助人的氛围文化也在感染更多的人。有人说，这个要想达到健康啊，健康5要素，首先呢是这个均衡的饮食，其次呢是这个适量的锻炼，再其次啊就是这个心情要好啊等等。那么啊营养要足啊，另外呢就是要有医疗保障。所以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从这些来让我们对这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了解。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2: 每个人都有玩笑，每个人都有眼泪，他就把这个玩笑和眼泪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个咽字这个动词用得特别好，因为咽的话就不足以外人道。
1: 玩笑既是日常的玩笑，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既可以会心一笑，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品味书香6月24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著名作家刘震云长篇小说《闲的玩笑》，敬请收听。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买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一听，不行不行，先生您可去不得。怎么了？哎呀呀，我的先生，您没想想啊，周瑜是怎么死的呀？他是让你给气死的。现在江东那些武将都在恨怨先生，他们找您还找不着呢，您给送上门去呀。那还了得，孝咱是要掉，不过先生您不能去，委派个别人吧，什么孙乾啦、糜竺、糜芳啦，谁都行啊。诸葛亮摆摆手，主公谁也不行，必须我亲自去。哎呀，先生，那他们要加害你可怎么办呢？主公放心，公瑾活着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要杀害我诸葛亮，可是他都没有杀了。金鱼已死，亮何欢呼？周瑜现在死了，我更不怕。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自从那次闲走柴桑、舌战群儒之后，周瑜三杀诸葛未成。第一次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诸葛亮给杀了，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啊去劫曹操的粮草，让人家诸葛亮给说破了，说曹操这一生啊，他专接别人的粮，他的那个粮草一定是严加保护，根本劫不成。都督，你这不是让我去劫粮，你是想用曹操的刀杀我。周瑜失败了。第二次草船借箭，周瑜想借着这个因由把诸葛亮杀了。周瑜给他三天线，让他打造10万支凋零箭，既不给弓也不发料，拿什么打呀？立下了军令状，箭打不成就要按军法从事。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到曹操的营寨把箭给借来了，又没杀成。第三次那就是南屏山借风，当时周瑜下定决心了，告诉徐盛、丁奉，你们到南屏山二话甭说，是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可是把二将派去一看呢，人家诸葛亮先生早就走了。所以今儿个诸葛亮跟刘备说，周瑜活着的时候他多次想杀我都没杀成，现在周瑜都督已经死了，我更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次调计我必须亲自去呀。说完了，诸葛亮传了一道令，让准备祭礼，派大将赵云带500军卒随我去柴桑吊孝。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啊，刘备还是不放心，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的屋里，四弟呀，这次你随同先生到柴桑吊祭周瑜，可不同保我南徐救亲呐、啊，你这回得格外加小心，千万不能让军师有丝毫差池。赵云一听，主公您就放心吧，我当谨慎行事。怎么有事儿一出门就带赵云呢？这样的人物谁都爱带，人家有勇有谋，胆大心细，长得也漂亮，把那事儿想得也周到，而且不论办什么事儿都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所以啊招人爱戴。可对赵云来说呢，是哪档子差事也不轻松啊。那次南徐救亲保的是主公刘备，这次柴桑吊孝保的是军师诸葛亮啊。 这要出点毛病那还了得。第二天一早，军士和赵云带着祭礼就上路了，由打荆州奔柴桑。这柴桑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西南。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啊，打听什么呀？说江东周瑜死了，谁接替周瑜这职位了？这回打听清楚了，确实是鲁肃鲁子敬。诸葛亮先生心里更稳当了，鲁肃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二人不单相好之后，同时在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这个战略大计的认识上彼此一致，所以诸葛亮挺踏实。荆州调计这个消息传到了柴桑，说是由诸葛先生亲自来柴桑给周瑜都督吊孝。江东武将这么一听啊，哗的一下就炸了。丁奉、徐盛、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凌统，连老将军黄盖那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直跳。这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谁来吊孝来了？荆州刘备派诸葛亮来给都督吊孝。嘿嘿，他来得好，就是他诸葛村夫啊，活生生把我家都督给气死了，今天他还胆敢亲自前来吊孝，诸葛村夫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我们找还找不着他呢，他亲自送上门来了。村夫来得好，我们得把他扒了皮，抽了筋，错了骨头，瓤了灰，干脆给他来个大开膛，把这心扒出来摆在都督的灵前给都督祭灵啊，就是这个主意。话没说完，一个个清冷擦冷擦，刀剑出匣，寒光一片。哎呀，压都压不住了，劝都劝不了了，谁劝谁呀？哪些位文臣呢都在这儿呢，怎么不站出来劝劝？谁劝呢？江东的文臣呢、也都怨恨诸葛亮。今天我们的武将们真的能把诸葛村夫给杀了，不单给周瑜都督报了仇，也给我们解了恨，出了气。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平借风，江东的这些文官不是都很佩服吗？那是那阵儿，现在这些人呢又把舌战群儒那茬想起来了。诸葛亮当时把我们连挖回带说，使我们都无地自容了。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在南阳卧龙那儿唱过那么两首梁父吟吗？嘿嘿，感情这当面捧背后蹬，文人相轻啊，在后汉三国时期就已经很实行了。当时这些文官虽然没拔佩剑呢，可是一个个的表情也是愤愤然呐、只有一个人有点坐立不安，谁呀、就是诸葛瑾，替他兄弟诸葛亮捏把汗呢。就在这时，鲁肃闻讯赶到。鲁肃来这儿一看，众位将军，你们这是何意呀、我等要杀诸葛村夫，与周瑜都督报仇续恨。唰，鲁肃把脸就沉下来，岂有此理。诸葛亮先生远路由荆州来到柴桑调集我家公瑾都督，此乃礼也。两个国家相互间喜丧吊贺，这是通常的礼节，只要两个国家不打仗不作战，那么这种礼节不可免呢。你们怎么可以乱来呢？还不收起刀剑迎候诸葛先生。嘿嘿，有的捶胸，有的顿足啊，可是鲁肃都督这令已经传下来了，谁敢不遵呢？只好将刀剑还侠。鲁肃怕闹事儿啊，嗨， 人家鲁肃想的多远，要么周瑜都督临死的时候就建议由他来掌管自己的帅印了。鲁肃怎么想的？都督周瑜刚死，能说江东这儿没有许昌的探报啊？早就报给曹操了。你知道现在曹操怎么想的？说不定他还正想举兵呢。如今我们孙刘两家啪翻了脸，那曹操一进兵，再跟刘备联合起来，江东就完了。现在需要安抚刘备，安抚诸葛亮，看来联合刘备保住江东，这还是上策呀。都督原来要听我的话，不至于有今天。这些话鲁肃是难以出口啊。刚压辅助众将，有人来报诸葛先生到。鲁肃急忙更衣相迎，带领文武皆出，老远一见面，东吴众将往诸葛亮身后边一看，呀，刚才那气火呀消了一半，怎么回事？看见赵云了。鲁肃和诸葛亮寒暄几句，鲁肃把诸葛先生请入厅堂，稍坐片刻，诸葛亮吩咐赵云将军更衣到灵堂祭奠。更衣啊，得换上校服啊。诸葛亮由鲁肃先生陪同来到周瑜的灵堂前，周瑜的灵停在义武堂。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那挽联软匾呢挂满了整个的灵堂，连院子里都满了，有二百虎贲军穿白带孝肃立两堂，肋下佩刀，刀把都拿白布缠起来，桌子上摆满了祭品，正当中有一个大香斗是满土焚香，两边有八对素烛，就是白色的蜡，紧靠灵前横着一把宝剑，剑名干将啊。这是都督心爱之物，在三江口群英会上，周瑜都督亲自舞过这口剑。诸葛亮今天见物思人，今日一看这把宝剑，周瑜都督那飒爽英姿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诸葛亮的眼前，诸葛亮刷眼圈就红了。他吩咐赵云祭礼摆上，孔明在灵前亲手捻香奠酒。随着这一捻香啊，诸葛先生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断线珍珠一般滚落下来。江东武将一看，哼，诸葛先生不哭还好点，这一哭，那些将军们一个个斜楞着眼睛瞅着诸葛亮，真是斜目以视，外加博眼，拿白眼珠看着，心说你还哭呢，就是你把我们都督给气死的。今儿我们听你站在我家都督灵前说些什么，说好便好，说不好啊，别看方才鲁肃先生有话，那我们也顾不得了，我们也把你乱刃分尸在我家都督的灵前。这时诸葛亮焚好了香，双膝跪倒，宣读祭文：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其不伤，我心石痛，泪酒一觞。君旗有灵，降我征长，调军幼学，以交伯服，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调军若冠，万里烹团，定建霸业，割据江南，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生怀绿，讨逆无忧， 调军封都，加配小乔，汉臣之序不愧当朝。调军气概，建祖纳制，史不垂斥，终能废义。调军鄱阳，蒋干来书，挥洒自如，雅量高致。调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宛强为弱。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背夫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戚，有为泪涟，亮也不才，盖计求谋，筑无巨曹，辅汉安刘，犄角之缘，首尾相酬，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仆守其真，明明灭灭，魂如有灵，以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夫为上相，孔明独霸祭文，放声大哭啊，泪如泉涌，只哭得大地悲哀，苍穹落泪，铁石之人闻声泪下。
2: 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些武将呢，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全哭了。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称颂周瑜一生忠烈，才华过人。这周瑜一死啊，诸葛亮失去了知音。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美男子，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怎么回事呢？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感情的深浅。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祭文说，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是世人皆悲呀，没有不哭的。我作为是周瑜的个老朋友，更是悲从中生，痛哭的我心都疼啊。公瑾今日要有灵啊，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尝一尝我的祭礼吧。你幼年好学，聪明绝顶，自从结交了孙策、孙伯符，你要保孙策，定霸业，割据江南呢。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临事不苟。你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你就有鹏飞万里之志。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威震巴丘一带，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公瑾的风度潇洒，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才德配小乔啊。 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啊。你公瑾德配小乔，称得起是郎才女貌。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你气概不凡、啊、就是说不示弱不屈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阻止孙权宋泽。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孙权当时没主意了，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这江东就难保。为此他和周瑜商量，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绝不能这么办，你为一郡之主啊，怎么能纳智于人呢？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等于放在那儿一个人质，

0: 为质，他也不敢管呐。你爱送谁送谁吧，能保全我的性命就行啊。周瑜可不是这样，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非凡的雅量，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书，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杀了蔡瑁、张允两个都督，等于自断其臂。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恭喜你宏才大料，文武双全呐、啊！今天你虽然死了，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公瑾过早的去世了，使我淌下血泪。你周瑜忠心可见，气贯长虹，命虽短，可是你名垂百世。我今天在这儿哭你周瑜呀、啊，是情真意切，痛不欲生。如今哭你周瑜的不是我诸葛亮一人，而是天哭地痛，三军皆悲呀、啊！孔明哭周瑜，哀痛不已，悲痛欲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

0: 现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柴桑口卧龙吊孝。
2: 诸葛亮跪在周瑜的灵前，哭着念这个祭文。开始诸葛亮来到灵堂这儿，亲手捻香，亲手斟上了这个祭酒，然后一掉泪，这江东的武将都生气了，心说诸葛亮，你别来这一套了，你这全都是假的，你要是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你也不能把我家周瑜都督活生生给气死。演这个戏干什么呀？众武将愤愤然，一个个是气恨难平啊。诸葛亮念完了祭文，伏地大哭。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些武将呢，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全哭了。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称颂周瑜一生忠烈，才华过人。这周瑜一死啊，诸葛亮失去了知音。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美男子，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怎么回事呢？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感情的深浅。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祭文说，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是世人皆悲呀。
1: 没有不哭的，我作为是周瑜这个老朋友，更是悲从终生，痛哭的我心都疼啊。公瑾今日要有灵啊，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尝一尝我的祭礼吧。你幼年好学，聪明绝顶，自从结交了孙策、孙伯符，你要保孙策定霸业，割据江南。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临事不苟，你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你就有横飞万里之志。
2: 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威震巴丘一带，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公瑾的风度潇洒，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才德配小乔啊。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啊。你公瑾德配小乔，称得起是郎才女貌。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你气概不凡呐、啊，就是说不示弱不屈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阻止孙权送子。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孙权当时没主意了，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这江东就难保。为此他和周瑜商量，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绝不能这么办。你为一郡之主啊，怎么能纳智于人呢？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等于放在那一个人质，今后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从曹操的指挥，他让你怎么办你得怎么办，不然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 说我不送，那么曹操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周瑜一听，那就打吧。曹操你别看他筑路中原，平定北方，来到江东啊，他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让曹孟德是片甲难回。果然赤壁大战把曹操杀得大败，这要没点非凡的气概，你做得出来吗？宋子为质啊，宋七为质，他也不敢管呐。你爱送谁送谁吧，能保全我的性命就行啊。周瑜可不是这样，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非凡的雅量，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书，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杀了蔡瑁、张允两个都督，等于自断其臂。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恭喜你宏才大略，文武双全呐、今天你虽然死了，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公瑾过早的去世啊，使我淌下血泪。你周瑜忠心可见，气贯长虹，命虽短，可是你名垂百世。我今天在这儿哭你周瑜啊，是情真意切，痛不欲生。如今哭你周瑜的不是我诸葛亮一人，而是天哭地痛，三军皆悲。我作为你的一个老朋友，更是泪水难禁啊。我诸葛亮不才，在江东求谋的时候我助你破曹，可是破曹之功全赖公瑾呐、正因为不仅助计，指挥落定，以少胜多，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当时我们想啊，并肩重复汉室，成犄角之势，首尾相顾，孙刘两家永远联合，这样那样的话，我们将不可战胜，曹操必灭，汉室必兴。可是今日君已早亡，对我们拒曹是个最大的损失啊。我哭你呀公瑾，永别了。今日你魂如有灵，我心可见。公瑾一死，从此天下我诸葛亮再也没有知音的人了。诸葛亮读完了祭文是放声大哭啊。哭祭之后，诸葛亮又在灵堂给周瑜守灵，守了一个时辰。荆州对江东这礼节够重的了，战友吗？然后鲁肃这才在前厅设宴款待诸葛亮和赵云。鲁肃陪着诸葛亮痛饮了一番，这回鲁肃说了，他说什么呀？诸葛先生，我去了好几趟荆州，每次去了您都挽留我，由于江东事务多忙，我也总脱不出身来。那么这次呢，您来到我们柴桑了，您该多住些日子了。诸葛亮点头一笑，子敬啊，我跟你一样，你我各为其主，我不能在柴桑这儿耽搁的时间太长，唯恐主公放心不下。哦，鲁肃也不好深留了。吃完饭之后，诸葛亮告辞，鲁肃率领江东文武相送一程，给送出老远，这才拱手而别。诸葛亮跟赵云呢、来到了江边，回头一看江东文武都回去了。诸葛亮这才告诉赵云，子龙啊，咱们不能马上就回荆州啊，因为来的时候跟主公都说了，咱们来到柴桑，一位吊孝，二位访贤。孝现在已经吊过了，不过贤人咱们还没访着呢。这么办，把军校先打发回去，留下一条船，再留十个老军， 你也带这儿，咱们耽搁三二日再回荆州。子龙，你看怎么样？就一军师，干嘛先把这些军校打不回去？五六百人到处访闲，那目标也太大呀。诸葛亮安排得很周密，那咱们先上船吧。说着，子龙扶着孔明军师要上船，刚一登跳，就听远处有人说话：“哈哈，好你诸葛亮，你活生生的气死了周瑜，今日又跑来柴桑吊孝，你欺江东无人，欺江东特甚！”哎呦，诸葛先生从来还没害过怕呢，今天让这几句话说的，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这谁呀、啊？站在江边给我这么嚷嚷。军师身边的子龙将军也吃了一惊啊，他赶忙手按佩剑，一回头，几乎两个人是同时把身子转过来。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不看得已，这一看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正想为了你不顾风险在江东耽搁几日，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碰上，可谓奇遇啊。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身边的赵云给说愣了。哦，难道说我家军士所要访的那位贤士就是这位吗？赵云龙眼神细看，只见从江边昂首挺胸大袖迎风走来一人，见此位身量不太高，头戴竹冠，身穿道袍，腰束丝绦，足蹬素履。等走到跟前一看呢，把赵云吓了一跳，怎么了？看这位生的形象太古怪了，也太困难了。见此位生的是短眉毛，圆眼睛，翻鼻阔口，黑面短须，一双圆薄耳朵，他这鼻子翻得太厉害，这是长在脸上，要摆在桌子上可以当香墩儿。哎呦我天，这下雨还不得吹水哨？赵云真想笑没敢笑，怎么还看军师跟这位说话这么热情，自己怎么好笑呢？这位生的本来就很古怪了，他那嘴还总撇着，脸上带着那么股子说不出来的傲气。这时诸葛亮给赵云引荐，子龙过来，我来给你见一见。这就是庞统庞士元显，这是我家主公手下得意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呦，赵云愣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士元就是这位呀。赵云赶忙插手施礼，庞统还了礼，随后诸葛亮与庞统携着手登跳上船，二位在船舱里边一坐，叙开了离别之情。怎么这么熟悉啊？当然熟悉了，芙蓉凤雏还有崔州平、黄承彦，这都是水镜庄上的常客呀。自从战乱以来，各奔东西，多日不见了，所以见着格外亲热呀。世元呐，
1: 你在赤壁之战立了这么大的功，你上哪儿去了？
2: 孔明，说来一言难尽呐、啊，真的。庞士元献完连环计之后哪儿去了？这庞士元呢是很高明，他献连环计的时候，他不是跟曹操要了张布告吗？他是以备万一呀、啊、说是你曹丞相一旦得了势，你不要杀害百姓。曹操说我不能啊，庞统还不放心，最后跟他那儿要出张布告来。庞统准备着战乱祸起的时候，把这布告往他门口一贴，后来这布告没用上， 周瑜以少胜多，赤壁取胜之后，孙权不是大赏文武吗？庞统这个人很特性，你想着趁着这个乱胡劲儿，一大堆都这么赏一赏啊，他不干，他回避了一下。今天听说诸葛亮前来柴桑吊孝，他是诚心诚意来看诸葛亮来了。哦，诸葛亮来柴桑，庞统知道，哎呦，您别看他没露面，当今所有的大事哪样也瞒不了这位庞统先生。他看曹操、孙权、刘备那如同纸上温温，今天在江边一见诸葛亮，老友重逢，呵，这话是滔滔不绝呀。畅谈了一番，诸葛亮就问他了，石原，那你下步打算怎么办呢？哎，庞统想了想，我也没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最近这个腿脚也比较懒，我也不愿意往远处走动。哦，诸葛亮就明白了，听这话的话音儿啊，这位庞统先生要投奔孙权，这么说你是想投仲谋啊。哎，孔明，实话跟你说吧，我的家由襄阳搬到了江都，为了避乱，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别处我一看也都是乱糟糟，我哪儿也不愿意去，我还真想去找孙权。哎，孔明，你乐什么呀？我看你投奔孙权，孙权将军不会重用你，是吗？怎么见得呢？庞统盯问了两句，孔明不说了，这么着吧，石原，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等你见过孙权之后，如果他重用阁下，别的话咱就不说了，如果不重用，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希望石原你呀赶快到荆州来，你我朝夕相处，共同辅佐皇叔刘备刘玄德，此人仁德宽厚，爱民如己，深受百姓拥戴，将来他的霸业必成。庞统一听，那我多谢你了。孔明当即给庞统写了一封书信，两个人这才拱手而别。不提孔明回荆州，再说江东吴主孙权让鲁肃啊把周瑜的灵柩由打柴桑运回故土原籍，哪儿啊？庐江舒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庐江西南。孙权亲自率文武到舒城给周瑜隆重安葬，然后是后续周瑜的子女啊，周瑜有两个儿子，长子周询，次子周印。然后孙权又安慰了小乔夫人一番，他这才离开舒城回到吴郡。鲁肃提醒孙权要继续招贤纳士，您别看公瑾推荐我做水军都督，我的才华学识啊是远不及公瑾啊，哎，我江东尚有贤士吗？哎呀，多得很，我给您推荐一位吧，此人姓庞，名统，字士元呐。您知道公瑾生前赤壁鏖兵一战火烧战船，谁建立的第一功啊？就是这位庞统先生，是他到曹操水寨献的连环计，曹操才把那战船用链子拴上，不然虽有诸葛借风，公瑾用计想胜曹兵恐怕很难呢。哦，对对对，我听公瑾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可以找到吗？就在咱江东这儿住着呢，那你把他请来让我见一见， 好，鲁肃高兴啊，是躬身领命啊。回去之后立刻派车马就把这位庞统先生接到自己这儿来了，先让庞统住在这儿。鲁肃想给这位庞先生换换衣服，叫他收拾收拾。庞统啊，不修边幅啊，没关系，我就这样，孙权不是要见我吗，我就这么去见他，我想孙将军不会以一招取人呐。鲁肃也没强求，就把这位给陪了来了。
1: 鲁肃想让庞统啊和孙权单独谈谈，自己回避了一下。孙权一见庞统当时就腻了，
2: 这人怎么长得这样，庞统这人呢还不会那斜肩谄笑，是赶忙上去满脸陪笑，大躬施礼，坐不是坐，站不是站，那诚惶诚恐的那个样，庞士元来不了这套。他见着孙权呢只是拱了拱手，然后没等让他坐那儿了。孙权这气心说，这人真是怪啊，倒是挺不见外。哦，您就是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庞统轻轻点了点头没说话，把脸往起这么一扬，他要不扬脸呢孙权这火还小点，这下他更腻歪了。不知庞先生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啊？庞统微然一笑，哼，孙将军，我的学识啊是不必拘止，随机应变。孙权一听好大口气，但不知凤雏才学比公瑾如何。呵呵，孙将军，我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什么？孙权听着腾这火就撞上来，请先生且退吧，待我江东有用先生之时，众谋必来相请，少陪。说完了啪站起来手一背进里屋了。
0: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准备，
7: 体在运动，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变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

0: 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的咱们节目啊，请到了一位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熟悉的朋友，因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慧这个节目。
0: 哎，其实啊，请高洪胜老师来这个日子特别好，为什么呢？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我们首先啊，先想聊一聊这个您的父亲，您父亲当年是怎么走上山东快书这条学艺道路的？
1: 说起我父亲呢，他这一生呢都是我觉得是非常的传奇。因为他，我们家是河南省宁陵县张公镇，就当年马季老师说的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公，那就是我们张公镇。我们这河庄下边一河庄村，当时我们家是非常的穷。我父亲呢四五岁的时候就出来这个逃荒要饭。
0: 那是哪年？
1: 那要推是算我父亲是1916年吧，他是这个四五岁的时候，那就是这个
0: 20年左右。
1: 这个跟我大爷是个盲人，他呢就学过这个大鼓什么的，他盲人，然后他就带着我父亲来这个就走出了河南逃荒要饭。逐渐的，他随着年龄增长的，他们出来之后呢，就碰见了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艺人，各式各样的这个谋生的手段。他在大约我父亲7岁左右的时候，就碰见了这个他的师傅，叫齐永利。齐永利呢，号称是这个镇三省，还有一个外号叫独行千里一只虎，就是说山东快书说的是非常棒。我父亲跟了他7年，我大爷呢是个盲人，就特别耳朵特别好，他就跟着他就听会了，回来教给我爸爸，我爸爸也在听，但是他比我爸爸记得瓷实，回来教，慢慢他会了。我父亲在这个跟了他7年之后说的就相当棒了。你看那时候齐永利也不收他，让他的徒弟，他大徒弟带拉师弟哎，他让他大徒弟再拉他。最后在南京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有相当于就是
0: 有支撑度了。
1: 哎，对，他有他的粉丝了，就说哎，就是反正挣钱挣的也不错了，然后这造诣上也说的不错了。那个时候他师父才承认他的正式为徒。所以呢，我父亲呢这一辈子呢，从开始学习的时候完全是怎么叫？那叫现在就叫偷艺啊，是吧？但是他为了生存，所以我父亲他们从小要饭的出来就很多。他有幸遇上了这么一个，现在讲是造诣很高的一个老师，跟随他学习。那时候他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但是呢，他为了解决这个生存问题，为了解决这饥饿问题，那是最首要的问题。下了百倍的努力来学这个，学了之后呢，这个我师爷临去世的时候把他的鸳鸯板送给我父亲了，跟他的所有徒弟说，只有高元军能替我传收徒，就是他能收徒。这护手钩呢给他另外一个徒弟大徒弟了，说这个武术这门给你了，给你，他就这护手钩给他了。但是我父亲跟随这师傅这么多年，他也学了很多身上的东西，武术啊，这个他也长得我非常熟练。就有一次我父亲在河南演出的时候，说到武松打虎，说那武松血拳刀过少林寺，就亮了个姿势。下来之后有个老乡就找，哟，说您这是打的我们长拳的动作呀。我父亲一看，呵，他真有内行的，他真是。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我父亲呢就融入了 武术的东西，然后他们这支呢在南京上海一带演的比较多。当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那个时候那儿集中了很多的文化名人和艺术较高的艺术家，上海呢又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也是啊，各种演出都到那儿演出。然后这种，我父亲在那个时候呢就遇见了梅兰芳先生、周信芳先生、盖角天先生这些人，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融入了山东快书。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山东快书里头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在鲁达除霸里头，它有韵白，用的都是京剧的韵白啊，鲁达怎么说，然后他这个女孩子诉说她的痛苦这个经历的时候，她的身段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她全融入了这个山东快书。是山东快书呢有一个大的一个
0: 发展，
1: 飞跃式的发展。我当年看这个有一部纪录片叫梅兰芳纪录片呢，其中有一个段落怎么说的呢，说梅兰芳先生把优美的舞蹈动作融入了京剧，使人们从听戏的习惯改变为看戏。哎呦，他这一个点呢，我就觉得那我父亲同样也是啊，把优美的京剧动作和武术的这种动作融入他的山东快书，从听书改变为看舞台表演。那么我说起我父亲，他最这个值得这个记录他的是什么呢，就是荤口改进口。原来山东快书他就是荤口，在那个集上撂地的时候演之前都得托付啊，我们这个山东快书啊，那会儿不叫山东快书，叫唱吴老二的。唱吴老二的呢不说人话，大姑娘小媳妇你们挥避一下，你们挺不了这个。我父亲呢因为他接触了很多这种各方面的艺术水平比较高的这种艺术家，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山东快书艺术是如何发展。所以说从我父亲呢在山东快书改革上，荤口改进口上，就是下到了很大的决心。荤口改进口呢，这个改革虽然是这个要往好的方面改，但是经济利益一下受到很大的这种影响，你不说那臭活人就不听了。这就使他下功夫要把从这个作品的结构、人物的塑造、人物的语言、舞台上的表演，他要一个大的一个改革，他才能够重新赢回观众。所以我父亲经过这个三四年的酝酿和实践和改革，后来从在1940年在青岛青莲阁，当时在青莲阁掌学的这个人呢就是张小轩。张小轩是古界三杰之一，我父亲跟他说的时候，他人家不屑一顾，说您这不行，您这把不能进我们园子里头演出
2: 啊。等于那时候在曲艺圈内部他也有一个，
1: 对，人家唱曲的这个，你像单弦是这人就是人家上来人就是高雅的这个。后来我父亲说，你我说一段你听听，你试试。好了，我父亲就说了一遍，张小轩就震惊了，说可以，你这可以演，就在他那里演了。所以从荤口改进口，从撂地走入大雅之堂，山东快书的里程碑，我们在研究方面就是研究下来，就是有考证，有人物，有作品，就是1940年青岛的青莲阁一演好了，然后也被业内接受了，观众也接受了，就标志着山东快书从荤口改进口的改革成功。这在山东快书发展史上是一个大的进步，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这个事件。所以呢这也标志着山东快书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走入了大雅之堂。
2: 那这是什么作品？
1: 那会儿都是武松传，就唱吴老二的。
2: 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绝大多数听众啊，他对山东快书他不了解，他能听到的就两个词儿，一个凉了个凉，一个就是武二郎。为什么山东快书和武松传他会高度绑定？
1: 现在还有的这个专家论证呢，就是山东快书呢是这个一部大书起家的，就是唱吴老二的人开始看唱武松的故事，武松传一共这个几十回也有几十万字的，那到在园子里一说，撂地一说，一说一俩月仨月的，这么说啊，它是长篇，主要说武松，然后其他就是小书帽啊，小段什么的，啊，其他的他，你看其他的山东快书的这个，你像不像评书这一部这有这那部那么多哈，他没有，山东快书就是以武松传为主下来，你像我父亲，这个这一辈子就说这武松传，也经过这种千锤百炼，经过历代艺人的把这个作品。然后呢又经过我父亲他自己的体会，把这个作品哪个地方应该着重的描写，有的地方是一闪而过的，哪个地方要出包袱的，那个他设置的都非常的完整，然后他是一个应该是山东快书的一部经典而不朽的一个著作。
0: 接下来请您欣赏高元军先生表演的武松打虎。
3: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个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李家的五个恶霸被他伤，在家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武松难打官司奔了外乡，在外流浪一年整，一心想回家去探望，手里拿着一条哨棒，包袱背到肩膀上，顺着大道往前走，眼前来的一村庄，村头上有一个小酒馆，风刮酒晃乱晃荡，这边写着三家醉，那边写着开坛香，这边看立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小小的酒家说话狂，我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这好酒尝，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有张桌后边放，两把椅子列两旁，照着那边留神看，一拉溜的进酒缸，这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哨棒里靠墙，酒家拿酒来，连喊三声没人来打枪，这个时候买卖少啊，掌柜的就在后边忙，有一个小伙计还不在，肚子疼拉稀上了茅房了，这武松连喊三声没人来打话，把桌子一拍开了枪，酒家拿酒来，又大喊一声不要紧，我用自震的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掉土，自震的那酒缸嗡嗡了嗡了震耳旁，酒家出来留神看，什么东西，好家伙，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膀子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六斗，俩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像放上犁，皮锤一钻像铁行，巴掌一沉簸箕大，手指头巴巴楞楞棒槌长，哟，好汉爷趁这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个半块的，你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对我讲，要喝酒有状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烧黄，还有一种出门刀，还有一种透冰箱，要吃菜有牛肉，咱的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要喝稀的有面汤，切勿忌牛肉，多拿好酒，酒越多越好，是这酒家牛肉切了五斤整，两碗好酒忙摆上，这不松端起一碗喝了个净，好酒，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好酒，酒家拿酒来，好汉爷吃饭吧，要喝稀的有面汤，拿酒来，酒不能再喝了，我们门口有牌子写的明白，三碗不过岗，什么意思，我们前面有个景阳冈，再大的酒量喝我三碗酒就醉到景阳冈下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酒量有大有小， 我是能饮，你就多拿好酒。哎，是啊，你说酒越多越好，再给你拿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我还没有见过喝完喝一碗半的嘞。你的一家伙干了两碗，那还少？拿酒来，酒不能如何不能再喝了。啊，不欠你的钱，不赊你的账，你不拿好酒为哪桩？你要拿酒两拉倒，不拿酒揍你两巴掌啊，两巴掌。他别说揍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吴老娘，这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呵呵，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你怎么还喝？你受得了吗？一连气喝了十八碗，没留神把五斤牛肉吃了个光，那还不光啊？喝口酒吃口菜，喝口酒吃口菜。十八碗酒喝完了，五斤牛肉吃净了，又吃两块大饼，喝了一碗面汤。酒家，哎，好汉爷，几碗不过岗，三碗不过岗。我喝了多少？你喝了前两碗，后两碗，左两碗，右两碗，背着包子一共走十八碗。上身不要，你是能饮；下身不慌，你是海量。三碗不过岗的牌子怎么样？为什么拿下来了？再也不敢挂了。哎，牌子照挂，我是能饮。算账算好了，我得不少3000银子。武松付完了酒账，把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哨棒一拿，酒家再会。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过来拽衣裳：“好汉爷啊，哪里去？今天要过景阳冈。”十八碗酒，可能不能醉到景阳冈下？好汉爷，景阳冈上走不得了。武松闻听闷得慌，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好汉爷爷听我讲，景阳冈出猛虎，老虎他是兽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剩的骨头扔道旁。自从出了这只虎啊，自吃的三个五个不敢走，十个八个带刀枪，自吃的寨外就往寨里跑。小庄无奈奔大庄，阳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在死像铁杠似的。四五位三个时辰去过岗，四五位三个时辰之内才能把岗过，十个人算一队，个个要带刀和枪，单人要把岗来过，到那的准备老虎伤。现在为时已经过了，一过去你就住到我店房，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好汉爷爷听我讲，俺镇上有20个年轻的小伙子，白天睡到落太阳，天一黑围着镇点转，个个都带刀和枪，听见外边有动静，锣鼓喧天就嚷嚷，老虎不敢近的人，他就不能把人伤。啊，你看着我这个酒量大，你看着我的饭量强，叫我住到你这里，你会多赚我的好银两。你这叫什么话？那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和言冷语把俺伤？你愿意走你就走呗，我管你为虎你为狼。酒家，我有本领，我有哨棒，我遇到猛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行百姓除灾殃，哎，那更好了。再会，哎，大哥，你真走啊？什么话？这我送一棍子走了3里地。琢磨这身上热得慌，唱个会再走。武松这边留神看，有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树上。武松近前念了一遍，跟酒家说的一个样，这是开饭馆开店的发的坏，下户走路的好客商，胆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这武松晃了晃荡往前走，前行到了景阳冈，哇，好大的森林，这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告示阳谷县的告示。武松近前念了一遍，哈，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哎，你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一咬钢牙两上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3里地，呀，有个条子大师在路旁，哎，天气还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到小树上。武松躺着刚歇息，可了不得了，山顶后，穿着猛虎兽中王，这只虎闷一声不要紧，自震的树梢树叶乱晃荡，惊起了武松，顺着声音看， 什么动静啊？
4: 好家伙，这只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着巨高60尺半，长着80块英镑，前寸80斤人胆，后端一张令人毛，身上的花纹一张挨一张，一张还得一张黄，斜屁股一张簸箕大，两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三横一竖就念王。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18弯就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你怕也是没有用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老虎一看见武松呢，耶，本心眼的稀得慌。老虎想，这个家伙个不小，两顿我还吃不光嘞，闹着了，我两顿还吃不了嘞，他两顿吃不了，人受得了啊？老虎一言心欢喜，汪的一声，站，好汉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将身身躲一旁。好汉武松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呀，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儿。老虎心里暗思量，人呢？我每天吃人没有费过这么大劲儿啊，今天。

0: 回家回来，要费事儿，要妈妈的。
1: 武松虽说不害怕，心里也是有点慌，抄起来哨棒他就打，忘记了个子高了胳膊长，就听哒哒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哒哒一声弹断的，手里还剩尺八上，武松气得猛一扔，那不叫你慌，你开慌啊！不叫慌，这又不是自己了。这只虎三下没有捉住吴老二，就听着嘎哒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揍了我，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吴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这更是猛，心里想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去这十步还不让，往后退去十几步，老虎扑到地当阳，离武松还有吃半圆。武松一见喜得慌，叭叭赶趁忙跟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到地当阳。老虎一扑没扑着人，琢磨这上边压得慌，哎，怎么还往下压？这多别扭！这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老虎不干的。老虎前着一根地，老虎说：“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呀。”武松说：“你再讲究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提了三旗，武松问的三恩，他们两个劲头也不知有多大。这只虎前着如地，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他往上提，我往下摁，时间大了我没劲了，我还得喂老虎啊。武松想到这，左膀猛地一吃劲儿，腾出来右膀用力量，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地劈锤行。老虎也动不了了，这正位就叫这后肩娘给我酸不溜丢的一阵儿。老虎可没尝过这个滋味啊，老虎可更不干了，闷闷的直叫，叫的那个声音真难听啊，好不瘆人。武松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啊哎闷，啊哎闷，啊哎闷，打完了三下又摁住，抬起脚嘣嘣嘣，只踢老虎面面上拳打脚踢震一震，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美名天下扬。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周末无聊怎么办？
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0: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的咱们节目啊，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霍这个节目。
0: 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
1: 我父亲呢，就是非常支持，而且我父亲呢是一个慈父。我跟他学习，就是我到了海政之后，常宝华那会儿是队长，把我派在家里住家，跟我父亲学习俩月，就住在家里，天天那个就是一段武松打虎。我父亲给我讲，给我做示范，我不理解的时候，我父亲说：“行了，累了，今天就这样吧。”他不说你怎么还应该是这样，他不这样，他我现在就有点，就对学生有你应该这样着急这样，人我父亲从来不是那样，他的修养比我修养好太多了，说不上来。哦，今天累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但是呢，他给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唱山东快书的人几乎都得从学武松传、武松打虎、武松赶会。这基础的开始，因为我们有个老三段嘛，老三段就是武松打虎、武松赶会、鲁达除霸。这个又说到鲁达除霸了，说到鲁达除霸呢，就是我父亲，49年在上海录音的时候，大中华唱片厂录音的时候，这个呢，你光说这个曲种叫唱吴老二的，这也不叫，我父亲当时在上海演出的时候，也曾经叫过滑稽快书。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人唱片厂提出说你得有个正式的名字，所以就跟当时的这个上海的这个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和他们，根据这个山东快书特点，我父亲他们一起定名山东快书。所以山东快书这个名字定的非常的好，比别的曲种定的呢，它有说服力，它又能解释。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山东快书这四个字，山东就不用说了，山东话，我们方言是山东话。书呢不用说，书就是故事啊，是说书，这是故事，那着重在快上了。有人说啊，他嘴里明快，他说的快啊，这就是山东快书的快。经过我们这个理解呢，我觉得它不单单是快，不单单是速度快。那我们把这个快字在新华字典上一打出来，它有很多解释，有锋利的意思，它有快速的意思，它有更多的是愉快快乐，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山东快书呢，艺术当中的一个轻骑兵，它有它的讽刺，有批判的作用，它很快，像一把匕首，它很快，它来的也很快，编的也很快，它可以这样。再一个，就以往大家伙一致认同的，它节奏明快，它速度快。那么速度快呢，在我们理解当中呢，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速度快，有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当那个当，然后它慢下来，所以它不能完全代表山东快书的这个速度快而概括。再一块，就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愉快快乐。这样呢，我们理解呢，就是用山东方言快乐的给您讲故事。这又给山东快书一个什么定义呢？它是有它的喜剧因素，有它的娱乐性。所以在山东快书武松传里头，它每一段里都有诙谐的，都有那种就是说笑料嘛，
0: 笑
1: 这这种结构，有的是肉中穴的，有的是外插花的，它这门艺术它形成的是这样的。
0: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高元军表演的鲁达除霸。
2: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住在哪里。这位大英雄家住在山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姓陆名大，是英雄会，还有个名字叫陆刚器，他17岁战功没，熬到了6辈都头当家里。这一天衙门里边没有事，这位陆大同着两个弟兄把酒吃，一共3人来饮酒。这哥仨说话真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贤弟请，大哥请，亲哪。弟 三人来饮酒，哟，可了不得，在大街上就来了一个惹祸的。惹祸的，您别当他是个男子汉，原来是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哎，这个姑娘左手拿着个铝汗巾，在右手拿着撒垃圾，面带着很不高兴往前走，前行到了水河局。呀，掌柜的，找谁呀？姑娘，你们楼上有客没有客？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陪陪戏。啊，大姑娘，你来的巧，来的真妙，楼上边有三位英雄把酒吃，你上楼看，有个大个上岁数的是陆老松，人家的光棍数第一，衙门的楼梯下张一蔬菜几块抚慰啊，你要把他成习惯了，多给你几个钱不算什么，留点留点神，脾气暴躁，爱打抱不平，注点意，姑娘答应我几下，上了楼搬十三梯，走到金钱到万福，三位大爷听心里，三位大爷把酒饮，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陪陪戏。哦，这个楼大抬起头来看，我上来一个大闺女，这个姑娘大说不过十八岁，小说不过才十七，一头青丝如墨染，小模样长得真不利，上宽下窄，满长脸，两道眉毛细有力，上身穿老烂不挂七分的领，高压辫子把大卷系，下穿中衣是英格绿。哎，这姑娘穿戴真规矩啊！大姑娘，要唱你家好的唱，我可不听伤风败絮那样的唱
3: 啊！是了，
2: 这个姑娘头一段唱的群英会，又唱霸王别玉姬，她一共唱了三个单出，两个小段。耶，好。把陆大喜得了不得，大姑娘，看样子不像个江湖客呀，你此举摆得个真无力。好，在英雄囊里摸一把，拿出来五两碎银子，大姑娘拿去吧，拿到家买彩地米还燕子衣。唱得不坏啊，姑娘把银子拿在手，她转过脸去拔泪滴。好，大姑娘哭着就要走，弄恼了老总陆刚去。哎，大姑娘慢着走，回来，大爷这里我问问你。姑娘这里刚要走，要听见后边有叫了，回来呀，大爷呀，给俺银子不叫俺走，叫回俺来得怎的？老总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出气出气真出气，我给你银子为何不写上啊？你怎么不谢我的赏赐？你在外边跑江湖，你连个谢赏不懂的。哦，莫非嫌我给你赏吗？成成，你再唱着我再给你。你谢赏不谢赏的还罢了，为什么转脸把泪滴？哭什么？人不伤心不掉泪，对给大爷我提提，说了实话还罢了，不说实话我不依。讲要我的大爷爷，你别生气，奴家我心里有冤屈。哎，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什么冤枉什么冤屈，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来到唱曲给你你哭？讲呀，大爷呀，为俺的家家有冤。家住什么地方？俺家住在南直隶。哪一府啊？家住在直隶大名府。城里城外？城北八里是金家集。你姓什么？老爹爹姓金，叫金豪山，俺老娘门上本姓于。你们什么来的此地呀？俺们那里娘皇逃荒来到你们山西，逃荒到了龙安府。住在什么地方啊？俺住到西关正街店。哦，正街店，正老虎开的店吗？正老虎他不是好人，可不是吗？开店的姓郑，他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叫镇关西，他开了一座穿心店，又开了一座肉铺子，俺们三口人住到了他这个店，够霸道。他看着农家人才算不利，他瞧着农家我的容颜好，要给俺爹爹拜兄弟。俺爹爹年长四十五，郑老虎年长五十一，他们俩拜着人兄弟。俺爹爹是哥，他是兄弟。哎，你爹爹四十五岁啊？郑老虎五十一岁，怎么你爹爹局长啊？大着六岁他讨小，为这说话好便宜。他叫俺爹爹做买卖，叫俺爹爹去赶集，给俺了银子二百两，四条布袋是两匹驴。赶集不叫俺爹爹白天去，他言说气得完了无了计。不打三更叫俺爹爹把鸡赶，这个狗霸道，他手提刚到后门里，手提刚到后门处，把俺爹撵到半路的，把俺爹 噜他妈一刀给那个波尔气。走，你爹在走前面，他走后面，人到中途雨了，把你爹给杀了吧。哥，哎，不要哭，慢慢讲，慢慢讲，不要哭。狗把刀剃那个爹的头，那时间走到俺屋里，手提人头八五斤，把人头扔到俺娘怀里。他言说给那银子做买卖，不该怪我的不带驴，要有银子还我的账，一杯狗香没话题，没有银子还我的账，我留你闺女白天的。俺的娘就把那个把刀骂骂恼了，把刀真关系，狗把刀找俺娘就一巴掌，一脚踹在地也吃，抓着俺娘一条腿就吃拉劈了两下的。好的东西，把你爹爹杀了，把你母亲也劈了，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还要给农家白天的。好，要一百套成亲，你答应他了没有啊？俺虽然是一个女刘备，俺怎么给那样东西成夫妻？当时的我也把那个拔刀骂骂恼了，拔刀真关系，狗拔刀吩咐帮帮帮，把我吊在马棚里，皮鞭子把我打，核桃鞭子将我击，打一下问一句，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又早起打到天过午，过午打到了日平息。也别说俺是小弱的，就算是大骡子打马打土皮，这个狗拔刀动慢了硬的又动软，把我送在小屋里，他丫丫鬟伺候我，他丫说养好了伤再给拔刀白天的。小丫鬟心眼好，对待农家真不利，鼓打三更把后门来开放，偷偷的把我送到南关里。南关里有一个王寡妇，她是一个长裙的，我认她做干娘，她认我一个干闺女。俺干娘白天交给我放棉花，夜晚交给我唱曲子。俺干娘今天有了病，可怜那没有银钱抓药吃，农家我万般无其奈，俺在这里舍脸皮。大爷爷，小曲本是俺干娘会，农家俺先生不懂的，狗拔刀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龙安府英雄好汉道不少，可惜了没有一个成亲的，即使能遇着好汉爷爷，能替俺爹娘抱怨去。哎，姑娘，你这叫什么话啊？龙安府英雄不少，没有挨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吗？你为什么你这样讲？问了，有没有啊？
3: 有，
2: 哪一家？我听说衙门里有一个陆老总，他怎么样啊？他能给俺爹娘抱怨去？俺就是见不着陆老总，不知道好汉爷爷住哪里。哈哈哈。啊，大姑娘，我就是衙门的陆提辖，我的名字陆刚起。郑老虎那小子头六年他给我打过架，他是我腰背鹌鹑都拽得急。我听说这二年他的行为很不对，我早想打这个脑东西。好，他跟你有仇，跟你有恨，我跟你爹娘抱怨去。
3: 好，
2: 大姑娘闻听能给爹娘把仇报，扑通跪下把话题。呀，干爹呀，你好吧？干娘家的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俺姐姐妹妹都不理。
4: 哎，起来起来起来。哎，你这干什么？你不认我做干爹，我给你爹娘报仇啊！你认我做干爹，我也给你爹娘报仇啊！
2: 是，你父母都被这个霸道给害了，千里遥远就你一个人，我这么大岁数也无儿无女。好，你是我的干闺女，你是我的干女儿。
4: 梁兄弟啊，你们坐一会儿，我喜欢打这个脑东西。女儿啊，爹爹，
3: 走走。
2: 这姑娘就在头里头，后跟着老总陆刚去。这一二两个来到了，前就到了西关里。大姑娘不走站住了，老总上陆南看仔细。呀，陆大上陆南一看，三姐妹妹的肉铺，架子上两片的肉，案子上大砍刀小砍刀，提名正亮，明亮亮，让人耳目。嚯，一看有六个大个子，六个大个子，有四个坐着，两个站着的，那个劲儿啊，来七个他也不在乎，来八个他也不含糊。他那意思一劈只能揍得六个，一脚能踹得八个，赶着我的歇七个。陆大一看这肉铺，这成了打架铺了。女儿啊，爹爹，你在这站一站，招招正八道。
5: 爹爹，
2: 你孩儿报仇雪恨，不但孩儿我感念你，死后的爹娘再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这一方听你也给他们出了害了。
4: 不用嘱咐，不用交代，我来我干什么来了？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等会儿，
2: 陆大买卖把肉铺进，站，哪一个何氏掌柜的？谁的买卖？
4: 这六个伙计抬起头来看，谁呀？进门就嚷，吃饱撑的。
6: 怎么让我陆刚进？陆大上什么？这站起来。
2: 你真去忙实力啊！咱们这老总大这里是我，是你妹妹。
4: 掌柜的姓郑，他郑老虎，
2: 哪个是？
4: 哪个都不是。
2: 你们什么人呢？
4: 咱们这几个都是伙计。
2: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
4: 在里边。
2: 去，你就说来个海大哥的来买肉，别提我的名姓，就提海大哥买肉，就提俺俩有亲戚。他要问俺的什么亲眷，你就说我头两天娶的他二姨。
4: 那能说的？
2: 能说？
4: 那女士长也不安静，那一说都不合适。
2: 他不愿意，就是说找我，我在这等他。怪不错的，别商量，合计还是不是合？出去！
4: 啊，是。
2: 这个伙计闻听不敢怠慢，前行到了后上房的郑老虎正在打算盘了。他一五一十打的计，一一如一，二如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这伙计今天忙失礼，出现了嘴声掌柜的。
4: 什么事？外面那个海大个子来买肉
2: 啊？
4: 外边一个海大个买肉。
2: 你们干什么去？
4: 咱们找一买卖了。
2: 找一买卖，那个海大个子买肉卖给他，给我讲什么？
4: 不是，海大个给你有亲戚。
2: 什么亲戚呢？
4: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他要说头，
2: 过来，过
4: 来。俺亲戚头怎么的了？你这句话不好说，
2: 我收拿下来。
4: 我那
2: 总不好说呀。
4: 说出来什么亲戚，怕你俩人家生气。
2: 混蛋！我亲眷来，我生什么气啊？
4: 你要不生气，我就说了。
2: 说呀！
4: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他要说。头两天娶的女儿姨，
2: 呸！你这不是那，不说你个呀？啊！郑老虎，我已经心暗想，哪一个给我狐狸，哪个小子活够了？大胆给我拿着吧！头子走，我到外边看仔细。郑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前就到了肉铺子，到这肉铺留神看，谁呀？呀，
6: 哎，这不是老总陆高奇？哎，陆大。这个人十七岁，战功没，现在是六班都头当家的，南来的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这个交往真不错，人家的拳脚说第一。头六年俺俩打过架，我是他摇摆鹌鹑都败的急，我觉摸着我这两下真不错，我跟他一比是假的。哟，他这个气色很不对，我还得今天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他，轮到他敢扒我的皮。他对我怎么生气啊？我就给这个不着急。对，
2: 郑老虎，我两个光棍不吃眼前亏，他消息写定就坐椅呀。哈哈哈哈！哎呀，我当时就是衙门的陆老总，是我。哎呀，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对，坐一位老总，我愿意站着。你走。哎，我说老总，你坐下，我你们快点倒茶去。
7: 不要倒茶，我不渴。
2: 你姓什么玩意儿？
7: 这不找别扭，我姓什么玩意儿？到了上海为农尊姓，到了北方为贵姓，要问姓什么玩意儿，我想哪里也不行吧。他们俩人又认识，把眼一瞪，你姓什么玩意儿？
4: 郑老虎还真有一套。这个
2: 你姓什么玩意儿？
4: 我姓郑啊。
2: 你的名字郑老虎？
4: 是。
2: 你这外号真关系。
4: 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
2: 路北你的穿新店
4: 啊，
2: 这是你这个肉铺子？
4: 是。
2: 路南路北一个桌，
4: 一个桌
2: 都是小子你开的？
4: 这是小孩，我开的。
2: 帮谁了吗？
4: 啊，不帮了。
2: 帮谁不帮谁我不管，那衣服今天来找你。
4: 老总坐下吧，你说话不用偷利息。
2: 什么叫利息？那衣服要你五斤肉，里体骨头外扒皮，多一两我不要，少给一两我揍你。五斤肉要一块，那衣服不要零碎的
4: 呀。
2: 张老五就心暗想，这样没肉的了。
4: 他这衣服我就要一块，多点还不行，少点还不行，我都提着皮着扒着，那怎么能够输啊？
2: 快点！来，郑老虎，皮着我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肉上猛一劈，咔呲拉一块，嘣，里剔骨头外扒皮，搁在秤上这么一吊够不掂？五斤重不高又不低，
4: 拿去吧，老总。
2: 多少？
4: 五斤，
2: 够吗？
4: 不高不矮，正好。当时把陆丹闹得没法下手了，把肉接过来了。
2: 那衣服吃肉，今天我没钱。
4: 多别扭，这么麻烦，他还没钱。
2: 郑老虎真有一套
4: 啊！没钱不要紧，赢一天没有，等下季，下季给我烧来完不了。
2: 我到下季不准有，三季五季我等你啊，三季五季不准有，十季八季我哄你啊，十季八季不准有，那节节反正也不吃，节节反正也没有，年年反正我等你，我吃的多了好往事，那么完了，这些都完了，吃的多了他忘了，你说这个是，忘了我就不 给你试了，你要不给就拉倒，就算兄弟我请你，老祖倒说你放屁，你请我还不饶你，是是，凭什么请我？是是，回家是老祖别跟我一样，我这个说话没出息，坐会儿吧。郑老虎左一打鼓往后退，啊，把陆大脑子没主意，这个小子是个孬种子，硬得趴着软得起，哎呀，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陆大提了五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啊，爹爹怎么样了？啊，女儿，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了，你今儿我就把他妈竟给我做一说好的，他要是给我瞪瞪眼，跟着我就扒着皮，就是不过把眼瞪，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爹爹。狗巴掌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俺在楼上把曲儿唱，你问俺河楼妈都住哪里？俺的冤枉对你讲，你也说给俺爹娘抱怨去，是打算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我这吹气儿，我这是。你在酒楼说大话，哦，是了，你来到这里饿肉吃，我咋这么馋呢？我咋这么馋呢？我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安息。这姑娘拉着挂在梦上面，照着路北把头试。姑娘这里要碰头，急坏了老总陆刚去啊！女儿不要这样，有主意，有主意，打打。这个混账的东西，陆大提了五斤肉，二番进了肉铺子。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这一番不同那一次。陆大姐们把眼瞪，乖，我说你这个掌柜的又回来了。坐下吧，老总，那衣服给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哥省的？呀，这不找事吗？这，他坐下说要熟肉了，跟你。老总要什么肉？熟肉，这什么肉？伙计们，老总今儿要熟肉，我听错了，我给老总哥省的，换。换什么？把说的换什么？说的没有了。说的呢？买了了。混蛋！你怎么不留点？你还惹他来了？你的妈！还老总来的不凑巧，干脆了今天没收的。不行，不行，老总你坐一会儿。回去拿到家里炖炖去。你稍坐一试，马上就炖好。好，老总说多少做的你炖好，我在这里吧就吃。我给你大舅，这里喝酒还不算，我叫上两个大闺女，叫上那些给你喂，陪着大爷吧就吃。天到了我走，天晚了我就住一宿。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骂挠了八道正关心。呸，陆大，你不讲面，你这个说话了不得，再三再次我让你，你左我右溜把我亲，为你打听方一方，我也不是个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我在此地。郑老虎拼手的刚刚拿在手，照着老祖头上劈，啪的一刀剁来了。陆大的功夫真不利，这陆大一身身又躲过去，一抬腿踢着娃子手脖子，一上不抓着郑老虎，我怕你脑袋也吃。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你看衣服我活劈你，抓着娃子这条腿，把那条腿踩着结实实，两方在定是被你吃拉劈了两下子。这陆大劈了郑老虎，把我累得了不得。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事儿，哈饮万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傅江。
3: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日财经头条，四合院里喝下午茶，攀岩馆中飞檐走壁，多元新潮玩法，解锁消费新体验。
3: 热点财经报道，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6亿元，动画喜剧冒险新片持续上映，满足观众多样化观影需求。
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揭晓，中国获奖企业数量居全球首位。
3: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40%，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稳健运行。
3: 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极端天气引发灾害，保险怎么理赔？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暑期消费旺季到来，休闲玩乐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元的打开方式。四合院里品味中式茶饮，攀岩馆中体验飞檐走壁，潮玩综合馆里一票通玩，热门新潮好玩成为消费者搜索打卡的关键词。吃住行游购娱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带来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7: 坐落于北京中山公园与故宫只有一墙之隔的来金宇轩茶社，暑期里迎来不少亲子游客。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精致的中式茶点，还有充满人文气息的主题展览，让这里成为热门打卡地。
8: 带孩子过来的，我们也是从网上看到的，说像那个亲子套餐有大先生的下午茶，可以来打卡。这边的小点心上的还是挺精致的，包括这边的环境也是古朴典雅这种民国风，正好楼上有展览，会来休息休息。
7: 日前发布的2026大众点评必玩榜显示，在别的地方无法复刻的本地特色体验，正在成为更多人到访一座城市的必玩项。今年的榜单共有230个城市的3764个玩乐地上榜，其中北京上榜玩乐地数量达到102家，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城市。来金宇轩茶社正是这类本地特色体验的代表。茶社运营经理王雅慧说，游客来这里不只有在故宫边上喝下午茶的特色体验，还可以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9: 我们在门口会有文人系列的版画发放，在茶社的2楼有传统文化的展览，还可以让大家在1层用餐的过程中体验到百年前很多文人墨客在这里喝茶读书写字的一些场景，让大家的沉浸式体验感更深。
7: 与此同时，各种小众体验也在加速兴起，拼斗、赛车、攀岩等成为了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号和休闲时的能量充电站，带动相关消费快速增长。美团服务零售事业部乐生活业务负责人陈一方举例说，
10: 比如说平台的拼斗，过去一年门店涨了6倍，也不断地在各种社交平台、内容平台发酵，这种低门槛 但是给用户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户。攀岩同样也在高速增长，过去一年攀岩的平台的这个用户增长也超过90%。
7: 北京岩石攀岩创始人魏俊杰说，
11: 暑期是我们消费最好的一个季节，跟去年暑期相比，销售收入的增长大概在25%左右。每年有大量的岩友新手进到我们岩馆，然后开始体验，变成爱好者，养成长期攀爬的习惯，长期运动的习惯。也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我们在不停的拓店。
7: 玩乐不只是单一的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情绪满足，沉浸式体验带来的参与感、代入感备受消费者青睐。在各地，把运动、娱乐和科技融入一体的潮玩综合馆成为年轻人线下社交打卡的首选。越来越多景区正在打破看景不入戏，互动式文旅体验项目层出不穷。凭借非遗手作体验、民族特色旅拍、民俗节庆巡游等独特玩法，众多宝藏小城接连出圈。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毅说，
12: 体验型的服务已经成为当前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现在的服务消费更多的注重的是多元场景的打造，出现了很多融合型的新业态，将吃住行旅游购物娱乐融为一体，比如说现在的运动、娱乐还有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些潮玩的综合的服务消费。同时呢，很多县域的城市也依托当地的一些民俗还有非遗手工这样的特色的体验，去打造新的文化旅游、民俗科技深度绑定的复合式场景。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结构持续优化，一批新增长点加快培育。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服务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也带动了大量关联商品消费。户外运动从小众走向日常，催生了运动服饰、穿戴设备和户外装备消费。文旅热带动文创和周边产品走俏。下一步，商务部将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以服务消费的扩容升级带动商品消费的创新提质，
13: 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界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我们将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贯穿全年举办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一批促消费活动，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45，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26.86亿元。本周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全新喜剧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来听报道。
14: 来看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15: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监制余舟，
16: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15: 影片制片人宋依依，
17: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15: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日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 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3: 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正在积极探索电影加生活方式的复合业态，通过释放线下空间价值，推动票务经济和非票经营相互赋能，协同发展。跟随总台记者郭嘉欣一起去影院打卡。
18: 看电影现在还在选择爆米花加可乐这样的组合吗？在深圳的这家影院，他们就创新推出了各种异国风情的美食，像是比利时薯条，还有这个超级大的意式肉酱热狗，真的超级香。那有了吃的，还要有喝的，这里还有夏季推出的各种果茶特调。那大家来看电影呢，就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体验，更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
19: 位于广东深圳福田区的这家影院，今年二月刚刚完成改造升级，他们将传统的卖品部升级成美食生活站，餐饮出品根据季度进行更新。改造后，他们的卖品营收不断提升。影院经理吴胜莲：
20: 重新正式开业以来的话，平均卖品营收每个月都有环比20%的增长，主系统卖品这边的营收的话，增加到7到8元。
19: 电影与美食的深度融合也吸引了不少港澳观众专程前来。据影院方面介绍，港澳观众凭有效证件可享购票折扣，观影票根还可在周边合作免税店抵扣消费。目前港澳观众已占该影院总客流的2到3成。香港观众周女士：
21: 那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我觉得选择还挺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而且有新的这些热狗啊，还有盐酥鸡啊，这些选择的好多饮料，它而且可以送餐，特别好。
19: 除了餐饮品类创新，影院也在空间体验上寻找差异化优势。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影院利用空间设计和配套业态，将影院融入日常生活。
18: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影院呢，就专程为影迷朋友们打造了一个工业科技风的社交空间，空间内同时引入了咖啡厅和烘焙店的多元业态，成为了一个热门打卡点。
19: 晚上7点，正值晚场观影的客流高峰期，影院内的餐饮区迎来消费小高峰。记者看到烘焙店里的面包已经售罄。广东深圳某影院总经理杜涛：
22: 他可能会先喝咖啡，然后看完电影可能会顺带再买一些甜品。我们的这个精品咖啡烘焙品牌，现在的两个品牌的它的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我们票房收入的10%。
2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4: 三棵树马上住，
2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当地时间7月10号，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评选中，我国共有3家企业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获奖企业数量居全球首位。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项主管马塞洛·迪·皮埃特罗说，在过去5年里，这个项目在参与者数量、参评企业所属产业领域的多样性以及地域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都在不断增加。今年的一个特点是，我们发现大多数获奖企业都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比如医疗健康、农业，甚至创意产业。
25: Even though they are becoming from different clusters, like for example health or agriculture, or even from creative industries.
3: 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
26: Those awards show that very huge presence of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这些非常具有创新性同时也非常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0: And very useful as well。
3: 对于获奖企业而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获奖中国企业代表、杭州麦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向建平，
1: 我觉得意味其实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这个奖项其实认可这家公司是创新的企业，第二个认可其实是对这家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的价值的体现，第三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这几天给我们的这个 workshop 培训，应该说更好的助力我们把知识产权的梳理，并且对于出海非常非常有帮助。
3: 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企业完善商业战略，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4: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本土迈向全球，知识产权正成为全球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到全球的创新网络当中，中国创新也正在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迈向世界。总台记者瑞士日内瓦报道。
3: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多项指标全球领先。总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8: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8: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接下来说一说期货市场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总台记者报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突破300万户，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上半年已有1432家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同比增长15.6%。中国期货业协会党委委员、副会长许国新：
7: 期货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功能持续发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截止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167个期货期权品种，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9: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0: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部分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极端天气引发灾害。如果遭遇财产损失，保险怎么理赔？以车险为例，很多车主担心车辆泡水后能不能赔，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找不到了，保险公司赔不赔？对于这些问题，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的解答。
11: 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啊，就没有单独的涉水险了，但是你只要买了车损险呢，就自带发动机泡水的保障，不用额外加钱。只交这个交强险、三者险，那车如果泡水了，没有这个车损险的话是不赔的。只要买了车损险，他就已经把涉水责任放在里边了。什么情况赔呢？停地下车库泡水了没问题，在路边被洪水泡了，静态淹没没问题要赔。那开车呢，过激水熄火也要赔，像整车的清洗啊、电路啊、内饰啊、发动机啊、拖车费这些都赔。修不起呢，就按车辆现价推定全损赔，就是这个车已经没什么修的必要了，那就按照推定全损，按照全车损伤啊来赔。这个第四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电池泡水还是要赔，因为这个比较贵，所以这新能源车这个电池泡水呢也是要赔的。那什么样情况不赔呢？那没买车损险，刚才讲了只买了交强险或者商业三责险，但是对第三方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才赔。车损本身必须有车损险。第二个呢，是车辆逾期未年检呀、酒驾呀、无证驾驶，这个时候涉水，那遭受损失是不赔的。明知这个积水很深，还有警示栏强行往前冲啊，这个是属于故意冒险行为，这个保险公司不承担这样的风险，所以是不赔的。还有车内的贵重物品呀、手机呀、现金呀，这不是属于长在车身上的，也不是车里的重要的这个设备，这个是不赔的。还有这个洪水过后拖延很久也不报案，哎，觉得我就损失了就该赔，那现场的证据已经灭失了，保险公司无法定损了，这个呢在这个法律上也是不需要赔的。洪水冲走呢也属于自然灾害，包含在车损险保障的范围之内，那找不着了就按照推定全损，就这车全部损失了，离车辆折旧后的实际价值，折旧之后价值来赔，不是按照新车购置价，而是车辆的实际价值，因为在保险当中被保险人不能不当获利。那怎么样去算这个折旧呢？家用小汽车一个月的折旧是0.6%，一年折旧呢是7.2%。那你20万的新车你就往下折，过了多少个月就按照0.6%再往下折。因为车被冲走了嘛，找不回来了，也没有残值，所以呢残值也不用扣。像拖车呀、打捞等等施救的单独额外的费用，那是另一个保额之内报销，也就是说它不占这个车况赔款的额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车找不着了，打捞啊、施救啊等等，这些费用是可以花的，保险公司自己报的，是在一个保额之外，不影响车的赔付。
2: 此外，如果房屋被淹了怎么办？家财险能赔哪些损失？普通家财险一年保费几十到几百元，灾害损失最高能赔多少？继续来听王国军教授的分析。
11: 这要分两种情况，有的地方呢有这个惠民保的家财险，也就是这个普惠型家财险， 也叫什么融汇保呀、互惠保呀等等啊，还有余家保呀，那这些保险呢，荣家保之类的，这些呢保险费是很低的，然后赔偿呢范围很宽，额度也很高。那还有一类呢，当地城市或者农村没有这个普惠型家庭财产保险的，那可能就贵一些，这样呢赔的这个范围呢可能会这个宽一点，然后额度更高一点。那我们就简单的说这个便宜的大家买的比较多的这种普惠型的家赔险啊，比如说荣家保、余家保、户家保等等啊，还有北京京城保。那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基础款的，那保费呢50到100元左右，那房屋主体保额呢是50到100万左右，装修呢可以赔5到10万，家电家具呢可以赔5到10万，如果是在洪水中全部被毁，封顶赔应该是对应的分项保额，就是房屋是房屋的，装修是装修的，家电是家电的，不能超过这个单项的保额，最高合计呢是100万，这是基础款。然后中转款就是100保费到300保费的，房屋主体呢大概是100万到300万，装修呢10到30万，室内财产呢10到30万，这个如果是普通商品房全套的这个被泡毁了，最高可以赔到300万。还有一种就是300万元保费以上的，这个房屋主体可以达到500到1000万，那装修啊家电额度呢也在同步拉高。基本上按照这个你买的是哪一款，然后对应的保险费，对应的保险责任。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中国石化近日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
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7月10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3: 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新闻事实，传递权威声音，聚焦前沿潮流，感知时代脉动，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天下财经，
1: 财经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3: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2: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3: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蜕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新闻链接，在美国发行 ADR 美国存托凭证与普通 IPO 有什么区别？
1: 环球人物扫描，贝索斯不再独自烧钱，蓝色起源启动首轮外部融资，上任后面临首次大考，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选择加息应对通胀，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强化鹰派立场，市场普遍预计韩国央行下周加息。
2: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宇树科技 G1 人形机器人成功完成全球首例活体外科手术。大疆无人机飞抵8861米高空，超过珠峰。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首秀，
5: 一个 APP 通全球，高德打车覆盖海外超过1000座热门城市。
4: 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宇树科技 G1 人形机器人在海外成功完成全球首例活体外科手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宇树 G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相关研究成果已于当地时间7月8号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在实验中，两台宇树 G1 机器人均由外科医生通过控制台进行远程操控实施手术。值得注意的是，机器人直接使用了医院常规的腹腔镜手术器械，而非专门定制的设备。大疆官方账号本周发布纪录片，该影片记录了大疆尚未发布的 EV50 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成功飞跃8861米，创下全球同类公开测试中的最高飞行升限，突破性的获取了8000米以上海拔的真实大气剖面数据。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本周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奥地利、法国等多国旅游局本周联合高德地图共同发布全球畅行中文无忧计划。该计划首次提出将中文出行打造为海外出行的通用服务标准，并同步推出低至1美元的暑期专属打车优惠，让海外出行既便捷更实惠。

0: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咱们去这个商场吃饭越来越纠结了，倒不是因为选择变少了，而是太多了。只不过这些选择呢，好像都是挤在了负一层。曾经的干饭圣地美食广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商场里面消失。北京东方新天地那家营业了26年的大时代门口已经贴出了告示，今年6月15号之后就不再开门了。而在2016年的巅峰时期啊，大时代在中国内地还有40多家

0: 门店。如今呢，北京的富力广场、龙德广场、伊利港等店陆续的关店，上海的来福士、美罗城店呢也关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场 B 一层却热闹的像过年。杨国福、米村拌饭、瑞幸咖啡这些自带流量的品牌扎堆在负一楼，每到饭点都人满为患，等号排队那是常态。楼上冷冷清清，楼下热火朝天，这画面啊，反差感实在是太强了。那今天的财经先锋派，我们就来聊一聊曾经的干饭圣地为何正在集体消失。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先回到上世纪的90年代末。那个时候啊，中国城市化是刚刚起步，商场呢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商场需要餐饮来吸引客流，餐饮商家呢也需要商场的客流来做生意。美食广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它就完美的出现了，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商场把一整片的区域租给大时代这样的运营商，然后呢，这个运营商再拆成一个一个的小档口，转租给小餐饮，赚取抽成还有管理费。说白了呢，它其实就是一种二房东的模式。那这套玩法在当时确实是很管用的，小餐饮老板呢不用自己再去找店面搞装修了，交个租金他就可以直接开张了，连洗碗保洁都有人统一来管理。商场呢也是省心省力，把这个油烟、卫生、消防这些麻烦事儿都一股脑的甩给了运营商，消费者花不多的钱就可以吃到米线、盖饭、生煎、麻辣香锅，选择也确实够多，速度够快，可以说是三方共赢。但是问题其实也恰恰出现在这里，二房东他只管收租不管做饭呀。各个档口它是独立运营的，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呢用劣质的食材，卫生状况也很堪忧，再加上选品高度的同质化，麻辣烫、麻辣香锅、盖浇饭、拉面，走到哪个美食广场那都是那几样，就餐环境那就更谈不上体验了，桌椅挤得密密麻麻的，通风不好，油烟味很重，吃饭就跟打仗似的。最关键的是里面的档口大多数都是夫妻店或者是不知名的小品牌，消费者只是为了图方便才来的，一旦他有了更好的选择，扭头就走，毫不留恋。那商场 B 一层又是怎么逆袭的呢？答案其实就是三个词儿：品牌化、场景化、体验化。我们先说品牌 B 一层的主力军呢，它是全国知名的连锁品牌，像这个杨国福、张亮啊、米村拌饭、老乡鸡、瑞幸喜茶等等这些品牌呀，自带流量，消费者会因为喜欢某个牌子专门跑过去吃。你想想，一个是随便找个档口凑合一顿，一个是专门去喝那杯生椰拿铁，这消费动机的差别那可就大了去了。我们再说场景，现在的 B 一层其实早就不是以前那种乱糟糟的小商品市场了，很多商场都把它打造成了主题的街区，美食街、文创街、潮玩街搞得是有声有色的，独特的装修风格、沉浸式的氛围，消费者不只是去吃饭，更是去打卡、拍照，还有社交。还有这个位置优势啊 ，B 层呢通常是直通地铁出站口，还有地下停车场的，属于天然的流量聚集地。都市白领下班路过，顺手他就可以解决晚饭，这种路过即消费的场景几乎是零门槛。而传统美食广场往往它藏在商场的某一个楼层，消费者呢得专门的安排时间坐电梯上去，他才能够吃到。一个是被动承接流量，一个是主动截流，高下立判。更狠的是啊 ，B 一层把餐饮做成了快消品，铺面小，租期灵活，商场和品牌有极大的试错空间。旧的网红品牌热度一降，马上就被新的爆款给取代了。你今天去 B 一层吃的是这家，那下周可能就会换一波新的面孔。这种高频迭代带来的新鲜感和话题度，是那些5年10年菜单都不带变的传统美食广场完全无法比的。说到底啊，美食广场打不过商场 B 一层，其实不是说谁做饭难吃的问题，而是商业模式的根本性迭代。过去呢，商场数字化能力弱，统筹招商能力也弱，把餐饮区域甩给二房东那是最省事儿的办法。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会员系统、智能导购、大数据选品、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商场自己完全有能力精细化管理餐饮业态。当商场能自己干的时候，他为什么还会让中间商去赚差价呢？越来越多的商场开始收回自营权，直接和品牌餐饮对接， 传统美食广场的生存空间就这么被一点点的挤压掉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食广场它会彻底的灭绝啊，那些定位精准特色鲜明的，比如说主打地方特色小吃或者是聚焦亲子体验的这些美食广场，它还依然有生存空间。但是传统的二房东模式它是注定要被淘汰的。未来的餐饮市场品牌化、连锁化、标准化，那是大势所趋。消费者早就已经不满足于吃饱了，他们要的是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有体验。对餐饮商家来说，打造品牌那是唯一的出路，而对商场来说，升级业态、打造场景才是吸引客流的关键。对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这呀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吃饭这件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至于那些曾经排长队的美食广场，就让他们留在记忆里面吧。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
1: 其实美食广场输给的从来不是隔壁档口，而是商场 B 层那杯自带滤镜能发朋友圈的生椰拿铁。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国际财经观察。
4: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截至10号收盘 ，SK 海力士 ADR 报168.01美元，涨幅为12.76%，总市值高于其竞争对手美光科技。来听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以发行前交易模式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并将于13号起转为常规模式交易。SK 海力士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中共发行1.779亿份 ADR， 发行定价为每份149美元，开盘报每份170美元。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1/10股公司普通股，由此 SK 海力士可通过纳斯达克发行 ADR 筹资265.0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96.38亿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史上最大规模公开募股记录。此次首次公开募股流程预计将于14号完成。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暗示，如果投资回报表现良好且股价保持稳定，旗下 SK 海力士未来愿意进一步在美国市场发行更多股票。
6: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也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整体表现的关注。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上涨，之后遭遇集体回调。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原因有哪些？背后又有哪些潜在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业内人士的分析。
5: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每逢景气行情，厂商往往会同步扩大产能，导致新增产能集中释放，价格暴跌，全行业陷入亏损，随后厂商又集体收缩资本开支，等到需求回暖又再度迎来景气行情，这一循环构成了行业特有的周期性。英国百基投资合伙人蒂姆·加勒特
7: Typically, this is a cyclical industry, and those cycles...
8: 存储行业向来具备周期性，一轮周期通常持续1到2年。纵观多年行业表现，海力士的利润率波动极大，不用追溯太久，仅仅3年前这块业务的毛利率还是负值，而如今毛利率一路攀升，逼近90%关口。因此最终怎么判断完全取决于你的投资周期长短。
5: 英国南岸投资研究公司投资总监约恩特里希
9: It takes quite a long time to build.
8: 新增产能的建设周期十分漫长，供给缺乏弹性叠加，需求持续上涨，这是本轮牛市最核心的支撑逻辑之一。
5: 不过，美股存储芯片股自六月下旬触及高点以来 ，Meta 公司出售算力等消息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担忧，存储芯片股遭遇集体回调。数据显示，闪迪、美光科技、希捷科技、西部数据等行业龙头在过去数周内股价跌幅均超过20%。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支撑存储芯片需求的行业底层逻辑正面临重估，核心变量在于各家 AI 大模型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否会持续缩小。英国南岸投资研究公司投资总监约恩·特里希。
8: 当下，大量实验室与企业都在自建专属数据中心，行业有个明显特征，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把技术领先优势维持半年以上。每当某家企业在算力性能上实现突破，很快就会有新玩家跟上。但如果算力硬件最终沦为标准化大宗商品，市场格局就会集中到少数几家企业手中。这种行业格局演变会直接带来内存整体需求的下滑，这也是近期相关板块股价走弱的核心原因。
5: 分析人士还指出，存储芯片行业正在经历一次商业模式的深层变化。过去存储更像大宗商品，价格随行就市，合同也多以季度、年度为单位。现在云厂商和 AI 数据中心为了保障关键供应，正越来越多地和原厂签下3到5年带价格区间、最低采购量和客户保证金的长期供应协议。北光、闪迪等公司已经披露了100亿到1000亿美元级别的长协履约承诺。这种强约束长协不一定消灭周期，但可能提高订单可见度，把一部分收入和利润从现货价格波动里隔离出来，从而改善盈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4: SK 海力士这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采用的是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的方式来完成公开募股。ADR 与大家常听到的普通 IPO 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少企业会选择以这种方式敲开美股大门呢？继续来听报道。
5: IPO 指的是首次公开募股这一上市融资的行为，而 ADR 则是一种证券的形式，全称是美国存托凭证。简单来说，境外企业去美国 IPO， 既可以直接发行普通股票，也可以选择发行 ADR。二者的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证券形态和企业原有上市状态上。先来看证券形态，普通的 IPO， 投资者买到的是企业直接发行的普通股票。而 ADR 则是由美国存托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凭证，是境外公司把自家的普通股票存放在托管银行，银行再在美国市场发行对应的 ADR。 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购买 ADR 就等于间接持有了境外公司的股票权益，不仅交易结算完全本土化，还能绕开汇率和跨国开户的限制。再来看企业原有上市状态的不同，如果一家企业从未在任何地方上市，他想去美国融资，通常会选择最直接的普通股 IPO。 但如果企业已经在其他国家上市，希望引入美国资金时，往往会选择发行全新的 ADR 来实现美国 IPO。 这样一来，企业不需要在美股重新发行一套复杂的普通股，也无需改变在原来国家的上市地位，就能通过增发 ADR 直接在美股一级市场向美国机构和散户募集资金。
6: 最近几年，欧盟一直在调查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当地时间7月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该公司将面临巨额罚款。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0: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 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本周财经领域热点人物，贝索斯不再独自烧钱，蓝色起源启动首轮外部融资。上任后面临首次大考，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选择加息应对通胀。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强化鹰派立场，市场普遍预计韩国央行下周加息。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1: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美国私营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的创始人贝索斯。过去20多年，蓝色起源几乎一直是贝索斯一个人的太空梦，主要依靠他的个人财富持续输血。但本周据知情人士透露，蓝色起源正在进行公司成立以来的首轮外部融资，计划筹资100亿美元，预计本轮融资将使公司估值达到1300亿美元。那一切也有迹可循，在今年5月贝索斯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有透露出相关意向。据悉贝索斯本人计划在本轮融资中投入20亿美元，对冲基金 Co2 预计将投资约40亿美元，其余的融资额度也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分析认为，在 SpaceX 上个月完成了创纪录的 IPO 之后，市场对商业航天以及太空赛道的关注度在逐步提高。需要注意，今年5月蓝色起源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火箭爆炸事故，但如今依旧以高估值吸引机构资金，说明潜在投资者更关注的是蓝色起源未来的项目，包括轨道基础设施和卫星通信网络等等。再把视线转向新西兰，本周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迎来了他自去年年底上任以来的首次重大考验，他需要在控制通胀和避免加息拖累经济复苏之间做出权衡。那最终他选择采取了更偏鹰派的立场，将新西兰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2.5%，而这也是新西兰央行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布雷曼表示，中东冲突带来的价格冲击仍未完全消退，而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经济在冲突前的增长已经强于此前预期，家庭和企业信心也在回升。那经济出现更强劲的反弹，意味着央行有更大空间收紧政策，应对持续的通胀压力。新西兰也并非个例，随着能源价格推高通胀，亚太多家央行正在转向鹰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本周申炫松表示，尽管美伊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预计韩国通胀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叠加韩国经济增长改善以及金融稳定风险上升，韩国央行有必要在适当时机上调政策利率。那申炫松的这一最新表态就进一步强化了韩国央行的鹰派立场。目前市场普遍预计韩国央行将在下周的议息会议上加息。另外在被问及韩元持续疲软的问题时，申炫松表示，韩国目前正在积累规模非常可观的经常账户顺差，分析指出这一点主要受到芯片出口推动，由此申炫松认为未来韩元有相当大的升值空间。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国际媒体监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2: 据法国24台11号报道，目前法国面临新一轮高温天气， 预计至少持续至14号。该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受此影响，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的埃菲尔铁塔运营方表示，11号和12号提前至下午4点关闭。巴黎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据美联社11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在官网商店出售一款特殊的商品决赛赛场的草皮。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价格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据悉，世界杯比赛结束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据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乘坐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但8号返回美国期间，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报道，换机是应美国特勤局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据美国 CNBC 网站报道，日前苹果公司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涉嫌窃取苹果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涉及技术人员、公司高管及商业合作伙伴等。据悉，2024年，苹果公司与 OpenAI 达成合作，将 ChatGPT 整合进 iPhone 系统。2025年 ，OpenAI 以约64亿美元收购苹果前设计师乔尼·艾夫创办的硬件初创公司，双方关系随后逐渐降温。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资讯扫描。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由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
6: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金军大举入侵，汴京危急，宋徽宗却做出了禅位的决定。在这个非常时刻，宋徽宗为什么要禅位呢？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10集《匆忙禅位之谜》。

0: 由于宋朝燕京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军，金军兵不血刃，就轻松突破了宋朝的防线，兵锋所向，直指汴京。这使得宋朝朝野震动。宋徽宗作为皇帝，在此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领导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抵御金军入侵。但宋徽宗在这个时候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禅位。难道他以为禅位就可以阻止金军的入侵吗？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您精彩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集《匆忙禅位之谜》。
1: 宣和七年十月，金军是大举侵宋。当时啊，宋徽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啊，很着急的，也是很着急，曾经想挽回，但是金军的攻势实在是太猛烈，非常猛烈。所以宋徽宗呢，就想还是能想办法把这个战争啊停下来，就派了给事中李晔出使金营，就去谈判，就劝说金军，我们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好说，干嘛非要打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原来都相处的不错嘛，都合作联亲灭辽了，你干嘛咱们之间闹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呢？有什么事咱们商量。这个李晔呢就领命而去。当时的情形是，就到了金营之后，金人的将领根本不同他谈任何条件，就让他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到前线去，你看着我们金军怎么攻打你们宋朝的城池，你看看我作战情形。结果这一看不要紧，就把这个李晔吓得是七魂出窍。所以这个李晔呢就看了半天金人攻城的作战形势，什么也没谈，就给被轰回来了。轰回来以后就带回来他所见的六个如字。所以说呢，就是宋朝的军民后来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六如几事。这个李晔回来啊，就很恐慌的对徽宗和大臣们讲，说这个金军啊是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塔，骑士如泰山，是中国如垒软。就是金军呢，无论是天上水里地下，那是勇猛的很，矫健的很呢。他这么一说，就更增加了宋朝军民的这种恐惧意识，尤其是大臣害怕，就觉着当时他一渲染，觉着金军就跟天兵天将一样，我们抵御不了啊，我没法打呀。所以说呢，这个李晔出使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带来了极严重的恐金情绪，这事儿根本就越办越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当时就赶紧的问这个问那个，这哪个大臣有主意，快点给朕讲一讲。有个大臣叫宇文虚中，官名呢是中书舍人，这时候就说了，说现在啊不好办，还是得赶紧的鼓起我们的勇气来。哎，怎么能鼓起勇气来呢？大家得齐心，怎么能齐心呢？皇上呢，这得靠您了，您得下个罪己诏。为什么下罪己诏呢？现在大家觉得呀，这个恕这臣下直言了，是吧？就觉着有很多事情都是您造成的，那确实也是他造成的，我们讲的还是一部分，那他造成的事还很多，都是您造成的。所以说呢，群情鼎沸，矛头都指着您呢。如果您不表个态，这个心也没法统一，心没法统一，咱们这个士气也鼓不起来，是吧？再者说了，不是那个攻方腊的时候，那童贯啊，童太尉不是就是也是模仿您的口气下了个罪己诏吗？这罪己诏一下子效果很好啊，全国人民都很拥护这朝廷了，于是那个方腊军力就削弱了，咱们就打胜了。徽宗一听说，那就下吧，那没办法，就下吧。说主要不就是骂我吗？那就骂吧，由你来起草，就宇文虚中起草，就起草一个罪己诏。这个宇文虚中啊，就列举徽宗的种种不是，哎，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哪个地方祸国殃民，哎，哪个地方做得实在是大错特错，就把徽宗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不仅仅是从这个罪己诏上，就这个语言上来检讨自己，徽宗就是，当然了，这事儿说的都是真事儿，他办的错事太多，而且从实际行动上就撤销了很多不得民心的政策， 撤罢了很多不得民心的机构，确实是这些措施啊都举行了。完了之后效果怎么样？效果很不明显。为什么不明显？这也怪徽宗自己自作自受。徽宗啊，上台以来做过很多的事儿，都是什么事儿呢？属于出尔反尔。他说了他又变了，就包括上一次他下罪己诏，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撤销了很多部门，享乐的、娱乐的、搜刮民财的都撤销了。可是方腊被平息了之后，这些机构又恢复了。而这时候你再下罪己诏，说我这不对那不对，我这撤销那撤销，谁信呢？等着危机过去了你又恢复了，所以效果不好。朝廷还是就对朝对这个徽宗啊指责呀，这个谩骂呀，有很多的不满情绪啊，各地甚至又掀起了农民起义，又有起义了，内乱也起来了。在这个时候徽宗说，这怎么办呢？这罪己诏也不管用啊，这事儿要不就迁都吧，赶紧的带着这些大臣呢、啊、我们迁到南方去。可是大臣们都不想这样动，这样大动，因为迁都这个事儿，牵一发动全身，朝廷可以有很多的保障，很多的车辆运输，我们一家单家独户的，我们怎么办？就一个人跟着你跑，是全家家属都跟着你跑，我们的房产能跟着跑吗？不太愿意，都不太愿意，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这样逃跑不行。那不行怎么办？不行就得打，那就得守吧，啊，走是走不了了，那就得守吧。守让谁守？得有一个人得能够服众望的。因为这个徽宗他一受到指责呀，他所宠信的蔡京、童贯那些大臣同样也受到指责。那贪官污吏就是他们这一伙吗？都是他们这一堆吗？所以说呢，你说现在让童贯，应该是让童贯的，按说他是领兵的一个头领，可是童贯现在这威信不行啊，那他作为一个主帅肯定不太合适。那么让谁做？这时候徽宗才看出来，怎么这满朝文武是养了一帮废物，这真到关键时刻没一个顶用的呀。其实这大臣这心里也在想，怎么到了时候这皇上就看着像个废物，怎么一点办法没有啊，这互相看着都像废物。可是老埋们互相埋怨谁是废物也没用啊。这时候有另外一个给事中叫吴敏的，就推荐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叫什么呢？叫李纲。李纲是什么官职呢？李纲当时的官职是在这个朝廷里管理这些礼乐了、郊庙了这一些事务的啊，管理一些祭祀了什么东西，这些事儿无关紧要，无关紧要的一些仪式上的东西。但是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有才能的，只是因为呢，他说话比较直，当时啊，就那些官员呢，实际上不攀附蔡京的不多，他也曾经巴结过蔡京，攀附过蔡京，但是不行，他说话太直，巴结半天一句话又得罪了。所以呢，就是他虽然是有才能有能力，但是长期以来并不得到重用，此前就被贬到地方上做一个盐税的官去了，做税务了。前些时候刚从地方上算是又调回京城，这个人是这样这么一个官。徽宗呢对他有过印象，但是不深。这时候吴敏这么一说，他想起来了，哦，有这么一个人，前些时候呢还上过一本叫做《玉容五策》，就提出过五个建议，怎么样抵御外族的侵略。他好像觉得很有见地，这会儿想起来了，就说那你就把他召来，朕与他谈一谈。这样呢，这个吴敏呢就把这个李纲请到了徽宗那里，就说皇上要召见。
0: 由于给事中吴敏的推荐，李纲受到了宋徽宗的接见。宋徽宗本来是想看看李纲有什么办法对付眼前的危局，想从李纲那里求教抵御金军入侵的良策。但李纲来了之后，他提出的一个建议却让宋徽宗十分意外， 在金军马上就要打到汴京的危急时刻，宋徽宗竟然不能马上答复李纲。那么李纲提出的究竟是什么建议呢？
1: 李纲来了以后呢，徽宗与他进行了交谈，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有能力、有见地，可堪大任。于是就说现在朕想把这个守卫京城的重任就交到你手里，行不行？李纲说，这皇上有命，臣是在所不辞啊，但是呢，臣有个要求，皇上能不能做得到？徽宗说，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李纲说，这个要求啊，说起来有点过分，但是臣以为非这样做不可。这个要求就是请陛下把皇位禅让给太子。这徽宗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得容朕考虑考虑啊，不能马上答复，这个事儿太大了。李纲说，好，臣下可以等，但是事情很急，恐怕皇上能够考虑的时间不多。那么李纲告退之后，徽宗就召集了当时的宰相，就太宰是白石忠，这个少宰是李邦彦，然后还有给事中吴敏等几个人，就把这个与李纲谈话的情形就说了，说李纲提出来这么一个要求，商量行不行。这个白石忠就觉着不合适，后来有很多内侍啊，就是说有很多太监都觉得不合适这个事儿，李邦彦觉得行，吴敏觉得行，徽宗呢经过考虑，就双方也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他经过考虑，最后他决定了禅位，因为他也不能犹豫的时间过久，这个吴敏就给他提出过了，说你再犹豫过久了，你就想同意也不行了，早做决断，速做决断。这一催促，最后他做的决断是可以禅位。那么他做了决断之后，就要马上施行，就立即就准备，一方面通知大臣们，就来准备到垂拱殿迎接新军，一方面就去通知这个太子赵桓，朕决定立即把皇位让给你了。可是他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太子那个地方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抵触。什么阻力呢？这个太子赵桓呢，一听这个事儿感觉到很突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啊，怎么突然说让我接班，就让我接班了啊，形势这么紧张，我接班我怎么办呢？我完全不合适啊，这事儿你当爹的怎么在这时候让我接班，这太不仗义了，是不是？很生气，就坚决表示我现在不行啊，儿臣不敢。这大臣们一看不行，就赶紧又回来向徽宗汇报啊，说是这个太子现在这不接受啊，这事儿不好办啊。徽宗一听也很生气，是吧？说我这个养兵千日还用在一时呢，我立你做太子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让你接班吗？现在真轮到让你接班了，应该让你接班的时候了，你不干了，那这不是坑爹吗？是吧？什么叫坑爹呀？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坑爹呀，是不是？你说你没准备好，位居东宫十年了，你还没准备好，你时间都去哪儿了？你都干什么去了？是啊，你说不过去吗？不行，他是这皇帝，他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你们把他给我拖了。哎呀，那太监呢就连拖带劝带架，就把他弄到了福宁殿，就把这个赵桓弄到福宁殿，好说歹说也没说通。那大臣们在垂拱殿那地儿等着见新皇帝呢，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天都黑了，皇帝也没来。就是白石忠和李邦彦商量一下，就是说让大臣们都在站时间久了也不合适，也不庄严，就宣布说是今天呢还有些事儿没办完，这个就职仪式呢，就是即位仪式就先不举行了，明天早上咱们再来举行，就把这个大臣呢先遣散回去了。回头继续劝到深夜的时候，这个赵桓才同意了。之后到第二天又举行了这个即位仪式，这个赵桓呢就是后来庙号所称的宋钦宗。这宋钦宗呢，实际上他严格的说，这一位年轻皇帝是真正的 亡国之君，因为亡国的事情是亡在他执政时期，只不过因为他执政的时间比较短，跨着两个年头，实际时间是一年多，所以呢，历史上就把徽宗和钦宗共同称为亡国之君。这钦宗啊，就是这样即位了。那么刚才这个过程我们讲完之后，就可以了解到了，当时宋徽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实际上不是说是他完全的就想我就是百分之百的就是不想负这个责任了，还不是，当时他面临着很多的巨大的压力。有哪些压力？第一条压力，金军的迅猛进攻于西里声讨，金军的进攻速度是很快的，尤其是得到了郭药师的帮助之后，那基本上没这东路军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啊，啊一路挺进。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按照这个进军速度，金军打到汴京城下在10日之内，10天肯定能打到。所以当时这个吴敏呢、啊、就给徽宗说，说这个皇上你要做决定啊，不能超过3天，如果你超过3天还没做决定，那就不用做什么决定了，你就准备领导抗敌就是了，就组织军队抗敌了，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宋徽宗就很快的决定要上位了，他不行了，没有时间。再一个呢，就是金军的犀利声讨，就金军在进攻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个借口的，不能说我打你，其实当然是没有什么借口，什么借口都没有，他就是想打宋朝了。但是呢，作为当时这是两国交兵呢，国与国之间的争斗的时候，他总是还是要找一个借口，才显得师出有名。这个借口是什么呢？这个借口就是说我帮助你们宋朝人呐、啊，来讨伐昏君来了，来清除昏君来了。因为你们这个宋朝人呐、啊，在这个赵佶的领导之下呀，就统治之下呀，生活的那是太艰难了，太困苦了，太痛苦了，我们金朝人都看不下去。哎呀，我们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说你们无力反抗，我替你反抗啊。所以说在里边呢，为了使得这个借口有力，就把这个赵佶这个他所犯的种种的罪恶啊，这个徽宗就写的是也是骂了狗血喷头，骂的比那个罪己诏当中的还要厉害，说是我们就是为了清除这昏君来了，吊民伐罪。所以当时这童贯他们看到这个通牒之后啊，就感觉到怕徽宗接受不了，开始都不敢呈给皇上看。但是皇上说他们拿来写的什么，我看一看，你给我看看。就看了，看了以后就说了几个字，什么字啊？羞羞羞。就是看了以后觉着完了完了完了，我待不住了啊，我这个皇帝是当到头了。再一个是国内的混乱局面与怨声载道，由于这样一种的危机，就导致了国内的危机也同时爆发，大家的矛头就直指着皇上了，就是皇上你造成的，你种种的不是所造成的，多少年来积累的这些积弊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对他的反对声浪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第三，李纲的明确主张与坚决态度，李纲是直接提出来的，说让我领导抗金，让我主持守城都可以，但是就是想请陛下禅位，这不是说说就算了，是必须。怎么体现必须？李纲上了一道血书，也就是他刺破自己的手臂，用这个鲜血写下的这一道奏章，这个态度是非常之坚决了。说要不这样的话，臣不敢保证能够把这事办成，也不敢领这个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就是要严肃地考虑一下了，善还是不善，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如果善了位，我可以无责一身轻，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从此我再想当这个皇帝，我再想拿这个权柄是拿不到了，不是皇帝了，从皇位上走下来，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不善就要面对着这种种的压力，就要坚决领导抗金，就要冒着战败被俘等等的风险。怎么办？最后考虑的结果，徽宗他还是准备善，他觉着一个是啊，他觉着没有自己恐怕现在没有这么大能力，本来他也不是 一个热爱政治生活的人，只不过是命运把他推到了皇帝的位置上。另外，从他的性格上，他是顶不住这些压力的，很难顶得住。
0: 宋徽宗热衷艺术，本质上是一个艺术家。他对治国理政并不热心，但不知不觉，宋徽宗已经当了25年的皇帝。一方面，他对皇位也有些厌倦；另一方面，要放弃手中的权力，宋徽宗心中也还是难以割舍。但在金军大举入侵的严峻形势下，宋徽宗也没有太多的考虑时间，他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禅位。那么他的禅位之路是一帆风顺的吗？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十集《匆忙禅位之谜》。
1: 我们通过他的举动可以分析出来，就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是相当矛盾的。他既有不情愿的一面，也就不愿意失去这个权柄的一面，又有情愿的一面。他情愿的表现在哪儿呢？表现在李纲提出让徽宗禅位之前，他已经有了下意识的一种举动了。这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他做了两件事。徽宗，一件事是任命太子为开封牧。开封牧是什么？就是主持京城军政的主官。已经把这样一个重任压到太子身上去了。在这个时候担任主持军政的主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要领导抗金啊，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抗金了。这是一个。第二，他赐予了太子赵桓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叫什么名字？叫牌坊玉带。牌坊玉带是什么东西？据史料记载，牌坊玉带非臣下所当服也，帝时已有内膳一女。就是说呀，这个牌坊玉带呀，不是一般的臣属应该佩戴的一个事物，如果要佩戴，它必须是有君主的身份。那么宋徽宗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牌坊玉带赐予太子，就表明了在他的内心里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考虑，就是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太子，这是一种信号。实际上，李纲正是看到了这个信号，看出了徽宗有此意，内心里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只是还没有决断而已。所以他才敢赐血上书，提出请求皇上禅位。他只是促了一下，其实最根本的意思应该说是还是徽宗内心自己的一个意愿。如果徽宗没有这个意愿，其他人呢劝他那是劝不动的，李纲也不敢安。如果那样的话，李纲就是谋反了。你想让皇上退位什么意思？他也没这个胆子。所以他正是看到了这种信号，才决定提出这样一个方案。这个宋徽宗，他没想到太子赵桓在接受这个决定的时候，接班的时候对他产生了抵触，这是他没意料到的。索性最后还是把赵桓给劝说服从了他的决定。那么说，如果赵桓就是到死至死也不从，我就是不当这个时候这个皇帝，我这时候就是当不了，怎么办？这个徽宗啊，想禅位那个事儿是扳不回来了。他既然已经决定了，那他就是非禅不可了。如果赵桓不当皇帝，那恐怕就是另外一个人了。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宋徽宗的第三子运王赵恺。这个运王赵恺是赵桓的三弟，但是赵桓的二弟早夭，就生下来没多久就去世了。所以说呢，这个赵恺就相当于老二。说起这个老二和这个老大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很微妙。这关系，这赵桓呢，他是长子，而且他是王皇后生的嫡出，所以顺理成章，当时就立他啊，他15岁的时候就立他为东宫了，为太子了，一直是十几年没变。 按说由他来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呢后来的情形变得不是那么确定了，并不是那么确定。这微妙的什么地方呢？就微妙在这个赵凯和这个赵桓呢相比更得宋徽宗的喜爱，虽然他不是嫡出，也不是长子，也没有立为太子，但是他这个赵凯这个人他和徽宗更投得来。对于这个赵凯，宋徽宗破了例，他不仅授予了他实职，而且授予的这个实职非常之重要，提举黄承思。这个提举黄承思是什么事儿？就是警卫皇宫卫队长，可以说是，也就是说皇宫这些人的安全呢保卫工作呀都由他来负责，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职位。由此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臣属就可以看出来，这宋徽宗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把这个太子就换成他了，换成赵凯了，有这个说法。所以这关系很微妙，赵凯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他也想就是争夺这个太子的地位，这个话他个人不能说，谁也不敢说这话。可是在禅位当晚的一个举动就暴露了他非常有这种想法。什么举动呢？在禅位的当晚，也就是说在徽宗要求赵桓当皇上要接替他的这个皇位，赵桓坚决不同意的那个晚上，赵凯带着他的随从发生了一次闯宫事件，就带着随从啊要进宫找皇上面见皇上，因为他就是警卫这个皇城的主管嘛，卫队长嘛，他说进去那就随便就进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也没感觉到这晚上他进宫会受到什么阻挠。可是当他进第一道宫门口的时候，马上就被士兵给拦住了，不许进。这赵凯就很不高兴，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不认得我是谁吗？士兵说，实在对不起，今天晚上我们上司的命令是不允许任何人进，谁都不允许进。这时候赵凯仔细一看，他发现守卫宫门的不是他的提举黄承思的那些兵士了，被换掉了，这就更不高兴了，为什么把我的卫队换掉，也没给我打声招呼，是不是啊？就说请你们的上司来，我要跟他说话。这个士兵就请来了他们的上司，他们的上司是谁？是何冠，也是一员战将。这时候他就过来了，他是奉命，当日奉命调他的禁军来接替皇城警卫的。他过来一看，哎呦，这运王殿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运王说，何将军，何冠说，就是末将是奉皇上之命来守卫皇宫的，那皇上让你来的啊，那你就守卫就是了，现在我要进宫去面见父皇，请你把我给我放行。何冠说，那恐怕不行，因为皇上的命令是今晚任何人不准放入宫内，连我也不能进吗？请运王殿下听好，皇上的命令是任何人不准放入宫内。哎呀，这个运王这个非常非常之恼火呀，这时候他强压住内心的愤怒，就说假如我要非进不可呢？何冠这时候也很强硬，说那么我就只能请运王殿下休

闯还是不闯？考虑以后没敢闯。为什么没敢闯？第一，他带的那几个随从不是何贯那些禁军的对手，何贯既然是来警卫皇宫，带的都是精锐兵马，他这几个人本来没打算来打仗的吗？他怎么能是那禁军的对手？闯是闯不进去的。第二，硬闯进宫那就是叛逆。何贯的态度如此强硬，那肯定是有他父皇的命令的，否则不敢对他这个亲王怎么样。既然是何贯如此的强硬，那就是徽宗给他下了死命令。所以这时候他想了半天，就把这个怒火就压下去了，说了一句，那就不为难何将军了，就带人退回了。但是退回去之后，在府上他是很不安定的，就一直在密切的注视着皇宫里的消息，看看今晚上到底有什么变故。这时候何贯也感觉到事情比较严重，这个突发事件将来演变成什么事件很难说呀，因为他是个郡王啊，甚至曾经传说过他有可能当太子啊，所以赶紧的把这个事儿，就命令士兵啊严格警卫，然后赶紧把这个事儿汇报给了宰执、吴敏、李纲等等人。

0: 如果他不当这个皇帝，他就警觉了，谁呢？三弟，总得有个人当。三弟，那么三弟假如当了这个皇帝，他就是陈曙了。那么假如这个危机过去之后，三弟这皇帝坐稳了，肯定的这个赵凯就会把威胁他皇位的一些人就要注意，就要拿下，就要清除。那么对这个皇位威胁最大的人将会是谁？那肯定是原来的太子，就是他。到那个时候，他是否是还能够拥有一个亲王的这样一个优越的生活条件很难说，甚至他的命能不能保得住都很难说。所以说考虑到这一点之后，他决定同意了，这皇帝我当。这个因素啊是有的，但是不完全是这个因素，还有当时的种种的条件情况，实际上大臣们拥立的还是他。但是在他内心里，心理上，这件闯宫事件对他促进很大，促成了他当这皇帝。另一方面，这件事情奏报给徽宗之后，大臣们就给徽宗提了一个建议，说这个根据这个事件来看，现在不宜由这个郓王再担任提举皇承嗣这个职务了，因为他担任这个职务，万一他有其他想法，我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徽宗一听也是，虽然是他很喜爱这个儿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所以说在当夜他马上就签署了一道命令，就下了一道圣旨，有命令是什么？就免去赵凯提举皇承嗣之职。
1: 郓王赵凯最终明白自己当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于是第二天他就以臣子的身份朝拜了新天子。因为宋徽宗禅位而引起的种种风波终于尘埃落定，当了25年皇帝的宋徽宗成了太上皇，太子赵桓成了帝国的新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钦宗。那么宋钦宗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接管宋朝最高权力，这对挽救宋朝的危亡究竟有什么样的利弊呢？
0: 这个朝廷更替，也就是徽宗禅位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利弊参半，其利其弊在于何处？禅位之利，收拢人心，振作朝纲，粉碎金军借口，鼓舞抗敌斗志。这个利在当时是很明显的，确实收到了这样一种效果。金军你说吊民伐罪，我们自己把皇上罢免了，是不是啊？国内的人你攻击皇上，一看也换了新的了啊！而且我们由李纲出来主持抗金大局，所以说第一次抗金战争的胜利，保卫战的胜利，汴京保卫战的胜利与这个禅位有一定的关系，是有关系，这在当时显现的比较明显。禅位之弊，宋钦宗毫无治国经验，致使决策一再失误，宋钦宗急于更换班底，很不利于协调抗敌。这个禅位的弊端在稍后的时间就逐渐的显露了出来。宋钦宗这个人，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当太子10年，他就没有研究过军政事务，一下子把他放到这么一个重要位置上，实际上他还不如宋徽宗。徽宗虽然是昏庸，但是他起码他有25年的从政经验，这一点是比他儿子还要强的。所以呢，这是利弊参半的，越到后边时间推延过去的时候，弊的这一面就显示的更多。那么对于这个利和这个弊，徽宗和李纲考虑了没有？当时决定禅位的时候，徽宗根本就没考虑，他当时是六神无主了，只要能禅位，我能把这个责任撇清，我不顶这个压力了。就李纲是考虑，但是李纲书生气还是重了一点，他考虑的利比弊大，关于这些弊考虑。

0: 虑的不是太多。所以后来当他作为一个主持军政的一个首要的官员，在实行他的计划的时候，同样是遭受到了重大的阻力，这与这个徽宗禅位所造成的一些弊端是有关系的。他当时都没有考虑到，他只考虑到我也不需要你钦宗有多少治国经验，只要我说了算就行了。但是他没想到整个政局是一盘棋，他还需要别人的支持。可是钦宗虽然把徽宗的那个班底给打下去了，他仍然有自己的班底的，这些班底同样掣肘。所以啊，就有人，就后世就有人呐、是这样设想，说是当时最好的情形不是徽宗禅位，是徽宗坚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拿出一个皇帝的魄力和威严，坚决支持李纲领导抗金，然后让童贯等人全力配合，同时号召全国各地的军马迅速勤王，聚集于汴京，把宗望的60000人马反包围于汴京城下，尽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即便不能把他全歼，也要力争把他打残，使得这支金军在短时期内不能恢复元气，这样也就没有次年的靖康之难了。这个说法不无道理，这个假设非常鼓舞人心，可惜历史已经铸成，历史不容假设，徽宗也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举动，否则他就不是宋徽宗了。那么宋徽宗既然已经禅了位，他就不想再担任何责任，也就不想再担任何惊吓了，所以他禅位后的第一件事儿是干什么？就是赶紧的逃离汴京。由此他就过上了为期3个月的逃亡生活。这个养尊处优惯了的皇上是怎么度过他那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的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靖康之耻，北宋亡国，当时金兵来犯，徽钦二帝做了哪些荒唐抵抗？他们父子二人又是怎么自投罗网，沦为阶下囚的呢？宋徽宗之谜第13集，二帝被俘之谜。

0: 金军铁骑大举南下，围攻汴京城，徽钦二帝被俘，北宋亡国，史称靖康之耻。南宋大将岳飞曾经感慨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确，这样一段史无前例的悲惨历史，即使今人读之，也不禁扼腕叹息。那么，靖康之耻这一历史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当金军兵临城下，汴京城危在旦夕的时候，徽钦二帝都做了哪些荒唐的抵抗？当时的金军并没有攻入皇宫捉拿他们，那么这父子俩又是怎么被俘的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三集《二帝被俘之谜》。
1: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再次大举伐宋，十一月下旬，金两路大军会师汴京城下。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汴京失守。这个靖康元年的八月，距离上一次撤军只有半年时间。金军上一次围困汴京被打退了，时隔半年又来了，来势十分迅猛。宋朝这时候还是打算要求和的，就派出了使者与金军赶紧的联系谈判，但是金军根本不理这一套，依旧是大举进攻。而在此期间，宋徽宗并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就是钦宗对徽宗封锁了消息。他这一会儿他不知道，他想这一会儿如果知道，这徽宗又想赶紧的跑了，那又麻烦了，所以没有对他说。这是徽宗这一次没能够逃脱的原因之一。那么到了十一月下旬，金军的两路大军就包围了汴京。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汴京失守。这是怎么失守的呢？由于宋朝的决策集团采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具有很大失误的措施，致使我们的抵抗是一败涂地。而这个措施与宋徽宗的关系非常之大。那么宋徽宗现在已经不参与决策了，不能参与国政了，这个失败，这个失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由于宋徽宗在位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些恶果在这时候显现出来了。什么恶果呢？就是他崇信道教的恶果。宋徽宗即位之后曾经是疯狂地推崇道教，让全国人都信道教，而且呢聚集了一批方士，这些方士也确实有点特异功能。因此就在这个臣民当中，尤其是在大臣当中，就建立了这么一个思想，就是道教这个法术啊还是很管用的。这时候呢，由于金军这个围困京城十分危急，当时的同知枢密院事孙复这个官员就忽然就想到，假如我们现在使用道教的法术退敌，岂不是能够大获全胜？他就想起这个事儿来了。而且呢，汴京城里恰恰是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有那么几个人，一个叫郭京，一个叫杨氏，一个叫刘无忌，说有这么几个人呢，他是道教的高手，他们会撒豆成兵，可以退敌。这个思想就是宋徽宗给这些大臣们影响的灌输的。这时候他忽然这个孙复就想起来了，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一种办法，那这个金兵还我们还怕他干什么呢？赶紧找一找这几个人究竟是有没有，究竟是在不在汴京城里，就让那个王宗楚啊去打听。这王宗楚一打听，哎，有，还真找着一个叫郭京的人，就在龙卫军 也就是禁军当中，担任一个副都头，官不大，相貌奇特，一看好像不是凡人，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叫郭京？”说：“我是叫郭京。”“你是不是会法术？”“我是会法术。”说：“那个民谣里传说的那个郭京，会这个撒豆成兵的郭京，是不是你？”“当然就是在下。”这个王宗楚一听很高兴，就把他引荐到孙父这儿来了。孙父还真信，一看他长相很奇特，说话不俗，谈吐不俗，虽然是一个很低级的军官，但是见了大官一点都不拘束，就说啊，现在我们这个汴京城里啊情况很危急啊，我们现在就用得着你了，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候了，你究竟有没有这个才能，有没有这个能力退敌，你跟我说实话。这郭京说有啊，只要按照我说的办法，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肯定能退敌啊。这孙父就问了，说是你有什么办法。这郭京说：“就要允许我组建一支鹿甲神兵，我就用这个鹿甲神兵来退敌。什么叫鹿甲神兵呢？就是说这个鹿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的六，那个意思也是六的意思，但是在当时这个读音念鹿。”鹿丁、鹿甲是道教的神明，鹿丁神为阴神，鹿甲神为阳神。所以这个郭京啊就说，我要用这个鹿甲神兵来退敌。鹿甲神兵在哪儿呢？没有，由我来组建。怎么组建？由我来亲自招募，汴京城里的人可以报名。那么由我看生辰八字合不合这个鹿甲神兵的标准，如果合，我就可以收纳。就这些人呢，会不会武艺无关紧要，打没打过仗，有没有过作战经验无关紧要，只要他这个生辰八字合鹿甲的要求那就行了。那要多少人呢？说人数不用太多，7777个，因为这是符合鹿甲的那个法术的要求就行。孙父说：“假如我都满足了你的这个要求，一定能打胜吗？”他说：“那他是绝对是没有问题，不要说是解汴京之围，就是打到阴山去，我们把这个金兵打回他的老家也是不成问题的。”哎呦，孙父一听这个高兴，就赶紧把这事儿就给那个宰相，当时宰相叫何立，就跟何立说了。何立一听他也很相信，而既然这个人敢夸海口，那没有金刚钻他是不敢揽瓷器活呀，那肯定有是个高人。就两个人赶紧的就颠颠的就跑到钦宗那里汇报去了，说如此这般怎么怎么样。这个钦宗本来根本就不信道教，但是这个时候是病急乱投医，就说不管他是佛教的也好，道教的也好，总之他能退敌就好，你们就赶紧启用这个人，他要什么给什么，有什么条件尽管满足。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所谓的这样这个高人郭京就被提拔上来了，来招募鹿甲神兵，招了7777个人。这些人其实街头的什么青皮啊泼皮啊都有，不一定是士兵，也不见得是会习武啊，就来报这生辰八字，一报合拍行进军营。招了几天招起来了，然后呢这个郭京呢就有要求，提出什么呢？说我呢这个东西啊，它是由于一股这个阳气催着我才能破敌，法术才能管用，所以呢我需要这个阳气很足。这个阳气打哪儿来呢？需要给我征集大量的年轻的少女供我来采阴补阳。哎，这孙父一听赶紧的去找，就汴京城里到处搜罗这少女，供他来这个地方迎了所谓的采阴补阳。这种事儿过去只有宋徽宗能够享受到，现在徽宗是享受不到了，成了郭京了，郭京他享受这个事儿了，天天在那个地方采阴补阳也不练兵。 这时候孙富一看，也给你采阴补阳了，也给你召集齐了7777个人了，那你就出战吧。他说不行，现在是不能出战，而且不能说你要求我什么时候出战我就什么时候出战，因为我这个法术啊，它积聚这个阳气，它得积聚很长时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让我用了，下一次真到危机的时候我不行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必须出战的时候，我不能出战。又养了若干天，就在闰11月25日这一天，形势真危急了。这一天呢，天气非常恶劣，严寒，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士兵们都冻得握这个兵器的手都拿不住兵器。但是就在这一天，金军又发动了非常猖狂的进攻，宋军抵抗的极为艰苦，好几次就城池被打开缺口，被突破，险些被突破。那这时候这个孙富啊就来找郭靖了，说是现在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你必须出战今天，否则的话我们要你这个鹿甲神兵还有什么用。郭靖一看今天是推不过去了，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了，说好，今天我就动用我的鹿甲神兵，也让你们开开眼。于是乎他就让这些鹿甲神兵穿戴整齐，画上脸谱，然后就开到了城下，由他亲自登城。登到城上以后，他有要求，如果不是他这个要求，还不至于败得这么惨。他要求什么呢？他说我这个做法呀，他是要有神灵来附体，这个神灵附体呢，就不许有你闲杂人等在边上，因为你们闲杂人等他都是肉体凡身呢，影响我这个神灵附体，你们都必须退下。这个张叔夜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大放心，他说这样吧，就由我来带领一支宋兵，一支禁军，埋伏在城墙的下面，假如你能大获全胜更好，假如你有问题有闪失，我带兵策应行不行？郭靖说不必要，而且影响我做法，所以你所有的兵都不能埋伏，离开数里之外，否则我这个做法不灵，我可不负责任。这孙富和何立一听急了，说咱们就听他的吧，否则这个做半天法咱没有用怎么办呢？张叔夜只好命令所有的守城部队全部撤下。这下子坏了，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果的厉害。郭靖呢，就把这所有的宋兵都驱赶开之后，他就仗剑在城头上，嘴里念念有词，开始在那做法，也不知道他是真相信还是假装的，他是有一些奇异的法术的，可是这样的用兵作战是他毕生的头一次，在那做法，披发，仗剑，念咒，做到一定的程度，他下令大开城门，我的鹿甲神兵要杀出去。于是乎下面的守城的将士就把那城门就推开了，打开之后这鹿甲神兵就哗就冲出了汴京城。这一冲出去之后还真有效，为什么？因为这个金军正在攻城啊，忽然看着城门开了，开了以后就拥出来一大堆什么玩意儿，奇形怪状的，这是人呢还是鬼呢，脸上五颜六色，身上也是乱七八糟，就不知道是人是鬼，这么一帮怪物就啊就出来了。金军一看大事不好，就扭头就跑，哗就往后撤。里边那些宋军一看，就赶紧汇报说金军被打退了，金军被打退了。哎呦，那个何立孙府那高兴啊，就赶紧奏报给钦宗，说是金军现在开始败退。钦宗一听，哎呀太好了，朕决策十分英明，就赶紧的准备酒宴，朕回来要给郭靖庆功。但是可惜他们高兴的太早了，还没等他们的笑容褪去， 他们就该哭了。为什么呢？金军里边也有高人，这个高人是谁呢？是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他是宗翰的一个得力助手，西路军统帅宗翰的参谋，高级参谋。他本身也会一些法术，因此他懂得这个法术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真正有用哪些就是骗人的。他一听这个事儿就觉得根本就不靠谱，于是登高一望一看，哈哈哈，这是宋军黔驴技穷了，就给那个宗翰说，命令部队全力反击，绝对不许后退，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谁后退者斩。宗翰就依照他的意思马上下令全部反击，这一反击，什么所谓的鹿甲神兵就现了原形，他们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呀，就靠着装神弄鬼在那吓唬人呢。实际上宋朝如果说是借着鹿甲神兵来鼓舞斗志，利用这样一种迷信的说法啊，来鼓舞士气是有点作用的，但真用它作战是不行的。这么一反击，他们哪有金军能打呀？而且金军有很多是骑兵部队，一冲就冲垮了。这一冲垮，他们可就完了蛋了，鬼哭狼嚎啊，是连滚带爬的往后跑。这金军一看，原来这帮怪物是很好玩的呀，杀着怪物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一路砍杀过来，就跟着就冲进了城门。因为这城门这时候是大开着的，没有防备，而张书夜的伏兵已经被屏退到这个数里之外去了，所以马上这个金军的骑兵就突进了城。而金军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进城之后马上向两翼展开，于是乎两翼的这类的城门也马上就被突破，里应外合就打破了。那么其他城门的宋军一听东南方的城门已经被突破了，这下子心里就慌了。而进攻的那些金军战斗力更加的旺盛，所以不到半天的功夫，就在这个闰11月25日这一天，所有的汴京城的城门都被金军所占据，也就是说等于整个城池失守。这时候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怎么办？宰相何立同知枢密院事孙复知道自己这个错误犯大了，你就是以死谢罪都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啊，怎么办？就与这个张书夜商量我们怎么办。张书夜说呀，别看他们占领了四壁，但是我们还有百万军民，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够把我们斩尽杀绝，我们现在可以动员全城军民人字为战来与他们进行巷战。而这时候汴京城里的军民也是群情激昂，纷纷要求官府发放武器，要求张书夜领着他们进行与金军进行血肉之搏。眼看着一场肉搏战就要在汴京城里的大街小巷展开，可是最终这场肉搏战没能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金军突然停止了进攻。
0: 金军铁骑兵临城下，汴京城内军民群情激愤，做好了与金军决一死战的准备。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势如破竹的金军却突然鸣金收兵，停止攻城。金军为什么会突然停止攻城呢？
1: 为什么停止进攻？这是他们非常聪明的地方。这些金军统帅他们的文化不一定高，但是政治韬略绝对是超过了宋朝的君臣。他们进攻宋朝的部队所动用的部队已经是超过了全国兵力的1/3了，留在他们本土的军力并不多，而经过这几天的攻城战斗损失也非常巨大，他们这部队里边的女真兵不足半数，也就是没有2/1，不到2/1的兵力，其他的都是渤海兵、西族的兵、 还有其他契丹的兵等等，所以在这时候再打下去，他们的消耗也就太厉害。另外再一条，他们同时也看出了宋朝的军民抵抗意志这时候是很坚决的，但是宋朝的朝廷这时候已经吓破了胆，这时候已经不敢再打，只要一吓唬吓唬就行了。所以他们就明智地采取了一个所谓的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不打了，但是把整个的汴京城的所有的出口全部封锁，然后派使者进城与宋朝谈判，说呀，我们这次来也没有别的什么目的啊，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把失信的那一些条款给我们改正过来就行了，该割的地我们要割，割给我们，该向我们道歉的事情就要给我们道歉就是了。啊，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宋钦宗很愚蠢的，他竟然听从了某些大臣的建议，想策反一些辽朝投降金军的一些将领来共同来推翻金朝，这怎么可能呢？当时他就真就是有了这种想法，就把这个信就交给了那些降将，说咱们密谋怎么是把这个金朝给颠覆了，人家那个降将辽朝降金的降将回头就把这个事儿汇报给了金朝，这是让金朝抓住把柄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是这次金朝进军的一个借口。这时候这个金军的将领就说，哎，咱们把这个事情谈清楚了就可以了。因此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被迫入金营写降表，也就是城破之后的数日之内。当时金军提出的是要徽宗去，不是钦宗去，但是宋钦宗生怕到了那里之后徽宗啊与金军达成某些协议使金军满意了，金军呢就让他仍然当皇帝而把这个钦宗废掉，他害怕出现这样一种后果，因此他没有让徽宗去，他亲自去了，带着何立、孙复、陈果廷等大臣去的。这一次去了之后他没有被扣留，但是去了之后并没有说是谈判说是割地这些事儿暂时都免谈，让他干什么？写降表。他一看当时说的不是写降表，这是让我来写降表的，要知道这样的话我不一定来，但是这时候已经来了，周围是刀枪剑戟逼着你写还是不写。这个钦宗的性格也是很懦弱的，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反抗精神，让他写他就写，就命令随行的大臣就写了，按照金人的要求就写了降表。写完之后金人一看很不乐意，为什么不乐意啊？说你写的也太没有文采了，你们宋人不是这个宋朝的文化水平很高吗？啊，那你写个降表都没有文采，这没有诚意啊，你得用四六对偶句子那种形式写起来，我们读起来得朗朗上口才行，重写。于是乎这帮这个君臣又在那里苦心琢磨，跟高考似的一句一句的琢磨，琢磨出来之后写完了四六对偶呈上，这才通过，获得通过。写完降表之后这帮君臣暂时被放归了宋朝，放归了皇城，但是这并不是宽容他们，金军放他们是有用意的，干什么？让钦宗回去到城里去给他们搜罗财宝，搜刮财富，这比金军自己搜刮容易得多，好得多。他是皇帝嘛，下诏所有的人必须把你所有的无论是金银珠宝还是这个绸缎等等骡马，凡之前的东西全部交出来，按照金人的要求，有什么有多少要多少。为什么呢？金人提出来的条件实际上是把整个汴京城都刮一道皮都是满足不了的，所以说只能是有多少给多少，就回来了，让他回来搜刮，大肆搜刮。搜刮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金人觉得差不多了， 让宋钦宗再入金营。这一次入金营就回不来了。在金营压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时候金军在做什么？在与金朝的皇帝频繁的请示联系，就要求就把这个宋朝的朝廷整个废掉。取得了金朝皇帝的指示之后，就把宋钦宗就在金营里宣布废掉你的皇帝地位，你不再是皇帝了。我们大金的皇帝说了，就在二月六日这一天就宣布宋钦宗被废。宣布了之后，在靖康二年的2月7日，宋徽宗是被迫出城。但是在这出城之前，金军并没有告诉徽宗钦宗已经被废了，他只是说现在我们有事情要与太上皇来亲自谈，请太上皇带着皇室的成员出城到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再谈一谈，有些事情我们谈妥之后，我们就把你们的那个皇帝放出来让你们团聚。啊，皇帝是不能让你们当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别的恶意，谈好之后我们就把你们放走就行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宋徽宗也出了城。出了城之后同样的被扣，然后在城里就上演了由这个徐秉哲、王石雍等人，这都是等于叛臣，就由他们来组织了拥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的闹剧。这张邦昌是宋朝当时是任少宰，也就是副宰相的这个地位，金军看中了他，说是由他来做代理人比较好。本来是准备留守几个金军或者是辽将来镇守汴京，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承担这个任务，所以说他们最后商量，经请示金朝的皇帝批准，就拥立这个张邦昌啊，建立一个韦楚国，就是金朝的傀儡国。
0: 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徽钦二帝给俘虏了。在被俘的过程中，徽钦二帝甚至没有做过任何反抗，就这样自投罗网，乖乖地束手就擒。这一对可怜又可恨的父子，难道真的就一点突围的机会也没有吗？
1: 如果下决心突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起码钦宗有一次机会，徽宗也有一次机会，但是他们都没有敢于利用，所以才双双的沦为了俘虏。那么这两次突围的机会在什么时候呢？第一次突围机会，靖康元年闰11月26日，那是钦宗的一次机会。第二次是靖康二年2月6日。我们先说第一次，第一次是怎么回事？这个11月26日啊，就是那个城破的次日，25日破的城。破完城以后，金军停止了进兵，就把这个城门全都围困了。围困了之后，我们要准备巷战，金军没打。第二天26日，就汴京的很多的军民就拥到宣德门前，要求政府发给他们武器，带领着他们打巷战。这时候呢，钦宗就到了宣德楼城上去，来这个与这些军民们见面对话，来安抚军民。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禁军的将领叫蒋轩，就到了城门上，见到了钦宗，说带了几个护卫，他就给钦宗说，皇上，现在呢正是一个机会，现在城里城外都非常乱，乱得很，所以趁这个乱的时候我们突围出去是有可能的。我已经组织了一班弟兄，如果皇上愿意听我的话跟我走的话，咱们马上就突出去。钦宗听了一愣，他非常吃惊，没有这个想法呀。哎，为什么呢？这时候金军不打了，而且呢就说是要派使者来， 已经给城门上说了，请你们准备好迎接我们使者，我们要谈。他一想，金军要谈了，那么我现在要突围要跑，那金军认为我没有诚意不想谈，就把我杀了怎么办？说觉得很危险，就在犹豫，说你出去咱们到哪儿去？蒋轩说没想好，现在到哪儿去我也不知道，但是总之我们先突出汴京再说，只能走一步说一步。这个钦宗一听，他也是没有什么规划，也没什么计划到哪儿去，更不敢跟他去了。于是呢就跟大臣们商量，大臣们也觉得有点冒险，现在金人既然停止了不打了，要求谈了，咱们就坐这里乖乖的就谈就是了，干嘛还要再突围呀？就没有同意。很可惜这个机会被丢掉了。但是令人愤慨的是，他不突围就不突围算了，他居然是还不许蒋轩突围，生怕蒋轩一突围惹怒了金人。因此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这个宋钦宗说起来比他爹更不仗义，他居然命令别人把蒋轩抓住斩了，罪名是什么？是意图劫驾。他生怕蒋轩给他闯祸，就把这一个想救他的将领给杀害了，同时自己也就失去了这个机会，这是他的一个机会。后来他在金营被扣之后，宋徽宗又有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我们说了，2月7日金军要求徽宗带着皇室成员出城，就在这一天的头一天晚上，2月6日张叔夜

0: 只要有我张书夜的命在，就有上皇在。这个宋徽宗就琢磨半天，走还是不走，走还是不走，结果琢磨到第二天，他也没做出决定。这时候第二天你想走也不行了，金人已经来请了，请你去出城谈谈，走不了。他只能抱着侥幸的心理，跟着金人带着皇室成员出了南巡门。可是一出南巡门他就后悔了，因为出了南巡门之后去的方向根本就不是金人原来说的去的那个方向，是相反的方向。相反的方向是哪儿？是金军的军营。这时候宋徽宗又气又恼又悔，冲动之下就想拔那个卫士的佩刀自尽，但是一拔才知道卫士的那佩刀早被金人给夺去了，没有。他现在是想走也走不了，想死也死不成，只能去当俘虏。
1: 维京二帝放弃了汴京城，放弃了大宋社稷，但是宋军的将领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二帝被俘后，宋军的许多将领千方百计地来营救他们，但是这些营救行动为什么最终没能成功呢？
0: 第一次营救行动的指挥者是宋军统制吴格，这个吴格原来的官称是宣赞舍人，这是一个在朝廷当中任职的一个低级的武职，后来由于金军攻城才把他派到部队里担任统制。他是在宋徽宗被扣之后就开始组织人员企图进行暴动，然后突袭金营劫除二帝，但是由于谋事不密，这个事儿被范琼知道了。范琼是什么人？原来也是一个宋将，但是后来见势不妙就投靠了金军，被他探知之后派兵包围了吴格的军队，全数歼灭，吴格是壮烈殉国。这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指挥者之二是宋军河北兵马副元帅宗泽，这个人是在历史上，北宋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抗金英雄。当时他被任命为兵马副元帅，他的上司是谁？就是康王赵构。但是康王赵构不敢带兵去来增援汴京，是由他带着他的本部兵马一路打来，打了不少胜仗。可惜由于兵马太少，没等打到汴京，汴京就失陷了。于是乎他就想在黄河岸边设伏来劫回二帝，可惜这时候有情报传来，说是徽钦二帝已经被金军秘密的押送回国，所以说他只好是撤销了这个计划。可惜的是这是金军故意捏造出来的假情报啊，结果是中了金人的计策，这一次劫机又失败了。营救行动指挥者之三是宋军从一郎赵不忧，这从一郎的这职位武职不高，但是赵不忧这个人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也是一个赵氏的宗亲。这个营救行动和上两个营救行动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上两次行动都是有意识的来营救徽钦二帝，他这一次是不是有意识的？他是个歪打正着的，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在带兵营救太原失败之后，就回到河北地区，带领着一支军队在这个地方袭扰金军。这一天他们看到一支金军从这里压着战俘从这里路过，就想打他一下。他们并不知道宋徽宗就在这一批金军队伍之中，他们就对这支金军发动了袭击。发动袭击之后呢，就押送战俘的这些金军呢就忙着迎敌，就乱了。这一乱就有很多人趁机就要逃跑，如果徽宗趁着这个时候要是跑了的话，能够跑掉的话也就跑掉了。有一个王子就是在这次袭击当中跑掉的，就是信王赵祯。后来这个信王上了五马山，成为了五马山抗金义军的首领。可是这时候这个宋徽宗又犹豫了，我跑如果跑不掉怎么办？本来金军对我呢还没有怎么太虐待，对我拿着我还当个太上皇，跟别俘虏的待遇还不太一样，还有点客气，假如我这么

0: 他对我进行处罚怎么办呢？就在犹豫犹豫，这一犹豫就坏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赵伯优他的部队啊，人数不多，只有3000多人，他是不可能与金军长久作战的。袭扰了一下之后，金军一反击，他就撤了。撤了之后，金军回来就把这些俘虏又圈起来了。这时候，这徽宗想跑也跑不了，所以这一次又失败了。就从此之后，徽钦二帝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脱身的机会了，直到他们成为俘虏病故为止。汴京的陷落，二帝的被俘，是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北宋立国160多年，居然被一个刚刚崛起的金国一下子就摧毁，这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很多人都在探讨，都在思索北宋亡国的原因，这里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究竟是有哪些因素导致着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一朝覆亡？我们下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时间13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临水而立的上阳宫，这里承载过帝国的气象，也沉淀着宫闱深处的幽微叹息。那么上阳宫还留存着怎样的盛唐遗韵？在这座宫殿里，我们又能感受到大唐怎样的磅礴与细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上阳离宫咏叹调，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造访的是位于洛阳城的上阳宫。上阳宫又称西宫，因它位于上阳的宫城紫微宫的西面而得名。它是在隋代十六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根据推测，它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宫殿群。此外啊，上阳宫在唐代的文学里边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成为了一种文学上的地标。著名诗人元稹的名作《行宫》里曾经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里边的古行宫啊，指的就是上阳宫。在高高的宫墙后边，曾经居住过数以千计的美丽女子，她们就在这里，在春花秋月中耗尽了青春，虚度一生。不知有多少浪漫的起思，幽怨的叹息，都在这高高的宫墙下默默地滋长。今天呀，我们就带领大家一探这座神秘的唐代离宫。说起上阳宫啊，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白居易的名作《上阳白发人》里边说啊：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见使守宫门，一碧上阳多少春。从诗意上看啊，上阳宫的宫门啊，特别接近于今天宫斗剧里边看到的冷宫，是用来幽禁失宠的嫔妃宫人的。可是啊，我们这座上阳宫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原本是一座制度壮丽的皇家离宫。上元二年的时候，唐高宗登临洛水的高翰，感到此地啊是风光优美，于是诏令司隆期韦弘基在此地建造一座宏伟的宫殿。当这座宫殿建成的时候啊，连宫殿的回廊绵延就有一里多地，足见其规模之盛大。不仅如此啊，这个宫殿啊还极其的奢华，因此刚刚建成不久呢，就遭到了大臣的非议。有人就上书弹劾这个韦弘基啊，说天子的宫殿大多建在皇宫的深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皇帝不是不可以享受，不是不可以修造宫殿，但是呢，他应该低调一点，不应该让天下的百姓啊都能够看到，这样呢恐伤其心啊。而这座上阳宫呢，就矗立在洛水的岸边，可不仅是黎民百姓们都能看到，就连在此朝觐的各国的使者也是一览无余啊。因此这样奢华的宫阙说出去之后，对君王的名声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面对这样的质问啊，韦弘基不能辩解，很快就被罢免了官职。当然了，韦弘基被罢免并不是说这座上阳宫啊修得不得皇帝的喜欢，相反，唐高宗啊是特别钟情于这座上阳宫。在他晚年的时候啊， 就多年在此听证。而他的妻子武则天啊，更是喜爱这座宫殿，常常是啊居住在此处理政务。据说啊，在天寿元年的时候，有一天大臣来报啊，说是上阳宫里出现了一只凤凰。武则天当时一听啊，特别的高兴，这可是祥瑞啊，于是带领群臣奔赴上阳宫，就看这个凤凰啊停栖在一棵梧桐树上。可惜啊，当这个凤凰看到武则天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展翅高飞，一去不返。而跟在凤凰身后的很多朱雀则聚集在朝堂上翩翩起舞。从这一刻起啊，这座曾经引得凤凰来仪的宫殿便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命运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神农政变的时候啊，张柬之带领羽林军讨乱，诛杀了武后的近臣张察宗张易之，迫使武后啊不得不还政于唐中宗。而在此之后呢，武后就长期居住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并在此啊度过了他余下来的人生。因此啊，这座恢宏壮丽的宫殿也见证了一代女皇波澜壮阔人生的华彩与重章。唐玄宗上台之后啊，也格外的钟情于上阳宫，他经常呢临幸洛阳的时候就到上阳宫来听政，把洛阳城里边啊正经的功臣紫微宫啊放下不用，让文武百官都到上阳宫里边来上朝。不仅如此啊，唐玄宗啊还开发了上阳宫的很多其他的功能，他还在宫殿里啊举行宴会，主办灯会，有的时候啊连电视也给挪到了上阳宫里。安史之乱里边啊，上阳宫也曾经一度沦为战场啊，一代名将封长清在守卫洛阳的时候曾经啊以上阳宫拒敌，他为了能够阻挡叛军啊，他将上阳宫里边的树木尽数伐倒，用来作为防御工事。也因为如此啊，上阳宫殿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之后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啊，上阳宫的砖石上铭刻着一部唐王朝兴衰的历史。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后人的心目中，上阳宫都是以一座冷宫的形象出现的呢？那么上阳宫为什么会从一座啊与整个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华丽行宫化为囚禁宫人嫔妃的冷宫呢？这个事儿啊还真和一位美貌的妃子有关。这位妃子是谁呢？就是我国的四大美人之一啊杨玉环。根据诗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序》里边讲啊，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尽信也。六宫有美色者，则至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是说啊，杨贵妃专宠以后，六宫中啊但凡有美色的嫔妃很多啊都被排挤到离宫别殿里去了，而上阳宫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那这些被贬居到上阳宫的嫔妃里都有哪些人呢？其中有一位啊您恐怕也听说过，那就是著名的梅妃江彩萍。这个江彩萍啊又被人称为梅妃，她呢是一位才女，传说中啊她和谢道韫一样啊那是有永续之才啊，九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周南少南里边的篇章。不仅如此啊，他还有很多别的才艺，据说啊他也精通歌舞。我们在甄嬛传里边看到的那个著名的舞蹈惊鸿舞的原创者呀就是这位梅妃。宋人的笔记梅妃传里边啊记录了唐玄宗对梅妃的评价，说他是啊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作光辉呀、啊、当他吹起白玉笛跳起惊鸿舞的时候，那真是满座生辉啊。因此呢唐玄宗给他个外号，说他是梅精，那真是梅花的精灵啊。可见啊这样的一位女子多才多艺，又貌美还有文采，那放到一般的宫斗小说里边那妥妥的是拿了女主角的剧本啊。 可惜啊，咱们这个天不遂人愿啊，又有一位女主角登场了。这个人啊，就是杨玉环。杨玉环和梅妃一样，倾国倾城之容貌，另外呢，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啊。俗话说得好，是一山不容二虎。于是这两位美人啊，很快就进入了宫斗的节奏。那么玄宗皇帝啊，有时候啊，也试图啊，想调和两者的矛盾。毕竟当时啊，两人在走路的时候碰到了对方啊，那也是啊，扭头不顾，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于是唐玄宗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哎，他呀，专门去表扬这两位，说：“你看呀，朕的这两位爱妃啊，不仅美貌，而且呢，特别的大度，他们俩在我身边呀，就和舜帝身边的女英和娥皇一样，和谐相处。”可是当时的人听到这么一番评价之后是什么反应呢？都是按不住啊，嘲笑唐玄宗。哎，你可想得太好了呀，这两位啊，尽快斗得不可开交了，哪里是什么女英和娥皇啊。那最后两人斗的结果怎么样呢？自然还是杨玉环技高一筹啊，梅妃很快呢就给排挤到上阳宫里去了。根据梅妃传的记载啊，有一次唐玄宗临幸洛阳，偶然就想起了被贬居于上阳宫的梅妃，于是啊派了一位小太监把他叫到宫殿里边啊，和自己相会。那两个人呢在一起之后啊，回忆起往事，不禁相对而泣，抱头痛哭啊。正当两个人休息的时候，突然有太监来报说：“不得了了，贵妃已经到了门口了，这可怎么办呀？”当时这个李隆基可就慌了呀，他立刻就抱起了梅妃，把她藏在了哪里呢？帘子的夹层里。那么杨贵妃到了之后啊，语气不善，立刻就问啊：“哎呦，陛下呀，您的那位梅金可在哪里呀？”这个李隆基立刻就慌慌张张地说呀：“说这个梅妃她不是被贬到上阳宫的东宫里去了吗？”可杨玉环就说啊：“既然如此，请您把她召来吧，我们今天啊要一起去温泉沐浴，正好也带上她。”唐玄宗这一听啊，那还了得呀，赶紧撒谎装作不知道，说：“哎，这个人，这个女人不是早就已经被贬斥了吗？她怎么有资格和我们一块儿去温泉呢？”而这个时候啊，杨玉环就环顾四周啊，只见桌子上那是杯盘狼藉啊，而床下呢还坠落着女人的钗环以及鞋袜。杨玉环一想啊，那是越想越气啊，最后啊就直接对李隆基说：“既然如此，那么陛下您也该去上朝了，我就在这里等着您回来。”李隆基一想，这还了得了，我这一走，他不得把这个房子搜个底朝天啊，那不很快就把梅妃给找出来了吗？这个时候啊，李隆基啊干脆啊就躺在床上，把被子拉起来，把整个头脸都盖住了，然后说：“朕啊，今天身体不适，实在是无法上朝。”这个时候啊，杨贵妃就气急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转身啊就到自己的住所去了。唐玄宗这个时候啊赶紧来到帘子的夹层那里，想把梅妃啊给放出来，可这个时候啊发现帘子已经空了。原来啊是那个小太监见势不妙，就把梅妃啊给送回上阳宫去了。这件事啊看上去是救了李隆基的急啊，可是李隆基啊却非常的生气，于是呢就派人啊重重的处罚了那个太监，并且啊把当时留下的鞋袜以及钗环都打包好，派人给梅妃送去。梅妃这个时候见到使者给她送东西啊，就忍不住问啊，说：“陛下难道是真的不念旧情，不再爱我了吗？”使者就安慰她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啊陛下害怕这个杨太真撒野呀，他的嫉妒心那可太强了。”那么梅妃就说啊：“恐怜我则动肥必情，岂非弃也？陛下居然害怕怜爱我呀，就得罪了那个胖丫头啊，那个肥妞啊，难道还不是抛弃我吗？”从这一点上看呀，梅妃对于这件事情啊算得上是人间清醒。可是清醒归清醒啊， 并不意味着梅妃就不想方设法夺回君王的宠爱。她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她想啊，像汉代的陈皇后那样，找一个著名的慈父家，为自己写一篇慈父，诉说自己在离宫里边的幽怨孤独，希望皇帝看到这篇慈父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宠幸自己。于是啊，他就筹备了千金送给高力士，请高力士啊一定要为他找一个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才子来做这一篇赋。可是高力士的回答说啊，天底下没有人能做这篇赋啊，没有这样的人才。大家想一想啊，大唐王朝大是文心璀璨啊，岂能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原因是啊，当时的高力士已经投靠了杨玉环，他这个呀就明摆着说，没有人愿意接你这活呀，你得罪的呀可是贵妃娘娘。好在啊，我们的江彩萍她自己就是一位才女，找不到人，于是啊她就亲笔写了一篇《楼东赋》，在里边诉说自己的凄苦哀怨。里边有两句话呀，说夺我之爱信，斥我幽宫。这两句话简直都说到明面上来了，几乎就是直斥啊自己遭遇的不幸啊都是杨玉环这个妃妞啊你害的我呀。楼东赋成交给皇帝之后结果又怎么样呢？会像当年的汉武帝一样起了同情之心重新宠幸陈皇后吗？并非如此啊，这一次锦绣文章并没有能够挽回帝王心意，反而是啊差一点给梅妃带来了杀身之祸。上一节说到，江彩萍写了一篇《楼东赋》呈现给唐玄宗，可是这个赋啊也被杨贵妃给看到了。杨贵妃那时气急败坏啊，立刻就对玄宗说，说江彩萍这个贱婢居然啊说那些没有根据的怨言，罪不容诛啊，希望陛下你啊立刻赐他一死。听到这个话，李隆基该怎么回复呢？答案是默然，没有话可以回复。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江彩萍说的是真不错，他果然啊就是怕这个胖妞。当然啊，玄宗皇帝也并非真的忘记了梅妃。有一次外国使节进贡了一大批宝物，玄宗皇帝呢就从中间啊找出了一壶明珠赐给了江彩萍。可是江彩萍看到使者和这一壶明珠的时候啊，非常的伤心，他写了一首诗，将诗和明珠啊都原封不动的又送给了玄宗皇帝。这首诗啊是这样写的：桂叶霜梅久不描，残妆鹤泪乌红绡，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为寂寥。我被幽禁在这上阳宫内，整日以泪洗面，连梳洗都已经成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您赐我这一壶明珠又有什么用呢？那么这一次玄宗皇帝又当如何回应呢？这一次啊不仅仅是默然了，玄宗啊是感慨万千，并将这一首小诗谱曲之后啊命令乐工演唱，题目叫做《一壶珠》。这个曲子啊一直流传到后世。尽管用了种种的方式啊，梅妃依然没有能够夺回玄宗皇帝的宠爱。到了安史之乱中，梅妃啊没有来得及逃走，于是被乱兵所杀，最后埋葬在了梅花树下。这个故事啊当然是一场悲剧，然而在那个时候，如同梅妃一样死于安史之乱中的上阳宫人啊并不在少数。元稹也曾经啊写过一篇《上阳白发人》，里边说道：御马难奔胡马簇，宫女三千何宫泣。而杜牧的《华清宫三十韵》里边写道：金烈先东海，胡牙皆上阳。都是说啊，在安史之乱中，上阳宫遭到了乱兵的劫掠。我们知道玄宗皇帝当时出逃的时候那是十分的仓促，就 连很多亲近的妃嫔大臣都是来不及随驾的，何况这些早已经被遗忘囚禁在离宫里的妃嫔们呢？可以想见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等到两京收复之后啊，上阳宫呢也重新投入了使用，它的作用啊大多就是用来啊安置那些不得宠的或者说犯过错误的嫔妃们。只不过当年那些如花美眷们绝大多数啊都已埋骨成灰，将会有更多年轻的宫人被填补进来，用自己的青春埋葬在这萧瑟孤独的宫殿里。到了中唐时期，上阳宫啊已经完全成为一座冷宫了，文人走到此地啊，想到那些在此耗费了青春的女子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好奇，一些同情，久而久之啊，这也酝酿成了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红叶题诗》。这个故事啊，最早见于唐人的笔记《本事诗》以及《云溪友记》，内容啊是差不多的，大致是说啊，顾况当年在洛阳的时候啊，与三五好友来到玉沟旁，这个时候啊，见到一枚梧桐叶顺水而下，当捡起这个叶子时啊，发现上边啊居然提着一首诗歌：“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予有情人。”那么到了第二天啊，顾况呢又找到了这个玉沟的上流，也是找了一枚梧桐叶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顺水飘去。这件事呢很快呀就被世人所知，最后连皇帝也知道了，于是皇帝也是大为感动，大受触动啊。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决定，把那些久居深宫的宫人们啊放了一批出去，让他们自行婚配，可以说啊有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局。而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人编出了笔记《刘弘记》，丰富了很多的细节，让这个故事啊更加的传奇与浪漫。而其中最大的改变啊，就是让本来是作为一个路过之人的诗人，这一次啊以身入局，成为了这篇传奇爱情的男主角。为了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了解中晚唐时期的上阳宫，我们请大家和我一起带入一下男主角的视角，走进一个深秋里的上阳宫殿。这是晚唐时候的一个秋天，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斜阳残照在玉沟之上，飘零的落叶让你想起了飘零无定的羁旅生涯。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走到水边洗一洗手，也洗一洗身上的风尘，而突然之间一片特别大的梧桐叶映入了你的眼帘，等它飘近了，你突然发现这上面居然隐隐约约的有着墨迹，一时好奇啊，你拾起了梧桐叶，上边呀果然题写着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首诗虽然不长，但却深深地打动了你，于是啊你捡起了红叶，把它收好，放入了自己的书箱之中。到了那天晚上，你忍不住去思考这首诗的主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她一定是个有才情的美貌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深秋里，把自己的无尽心事写在了一片红叶之上，让这片红叶带着自己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流向人间。从这一天起，这个飘渺而美丽的影子就深深地住在了你的心里，从此再也无法忘去。过了几天啊，你也找来了一片红叶，在上边题写了两句诗：“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我知道了红叶上题诗中的怨情，可是您这首诗到底是想寄给谁呢？将这片红叶放入水中之后，你在玉沟上徘徊了良久，不忍离去。 于是你带着遗憾再一次踏上了追求仕途的旅程。可是命途多舛，整整十年你依旧是两手空空，一事无成。最后你不得不放下了出人头地金榜题名的梦想，来到了一处贵人之家，做起了一位家庭教师。你在想，或许人生就这样了吧。你唯一放不下的便是当年在玉沟上得到的那一片红叶，偶尔夜深人静之时，你仍然会把它打开，仔细的阅读，再一次的揣摩。你不愿意放弃，是因为那片小小的红叶上寄托了你少年时代一个最大胆最无畏的美梦。又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主人召唤你，他对你说前段时间朝廷出了一件大事，皇恩浩荡，决定把一些年长的宫女们放出宫去。其中有一位宫女呢，恰好是主人的同宗，出宫之后就来此投奔于他。这位宫女呢，已经是30岁了，可是依旧是美貌优雅。于是她想找这位主人为她寻一个好的夫君。主人突然呢，就想到了你，你在他府上多年勤勤恳恳而且呢，一直也没有婚配，于是他愿意做这样一个媒，将这位宫女嫁给你。作为你当然是喜出望外，满心感激。在主人的操持下，你很快便和这位宫女成婚了。婚后两人的感情是十分的要好。直到有一天，你的妻子来替你打扫书房，偶然之间打开了你的书箱，然后他便看见了那一枚早已枯萎的红叶。他突然之间大惊失色，说这个是我十年之前曾经写下的诗，已经放到水流中飘出宫去了，怎么可能会在你的手中呢？而你呢，也同样的惊讶，于是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对你的妻子说了一遍。而你的妻子这个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千她带你来到了她的庄帘前，打开庄帘里边居然也有一枚红叶，上边题写着两句诗，原来就是那一天你在玉沟的上游写下的回应之诗。她说那一天她捡到这首诗之后，也是久久的不愿意丢弃，将这片红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就是红叶题诗的故事。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故事里边巧合太多，两个人写诗有来有回，而这个红叶它也不往旁的地儿飘，偏偏飘到了有情人的手中，这个实在是太过传奇。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故事里一定是有艺术家的加工，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这样的故事在唐代发生了还不止一次，我们从中或许可以推测，当时的工人们确实也有一些途径能够让自己的心思传到外界。可惜即便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那在唐代也算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以外呢，大多数工人的命运便是被深闭于宫阙之中。有很多人在高高的宫墙后耗尽了青春，可终身甚至没有能够见到君王一面。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造成上阳宫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囚禁了大量的如花少女在宫阙之中，这个就是上阳宫人人生悲剧的本源。而如果我们在唐代，我们作为一位良家女子，我们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呢？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首先就是犯罪罚没。在唐代，如果说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边的人犯了事儿，那么他的女眷往往就会被罚没。比如说上官婉儿，她就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被罚没掖庭的。即便是你身家清白有时候也不能豁免。因为在唐玄宗时期就曾专门设了花鸟使，这个职位往往是由太监担任的。他们做什么呢？ 就是来到民间啊，选择那些有美貌有才艺的女子，用来啊充实后宫。一旦被花鸟使看中啊，他是不管你年龄几何，也不管你是否有婚配，都会被强行的拉入车中带走。元稹的《上阳白发人》里边就记录了这样的景象：良人故妾心似别，小女呼也血垂泪。那么这些被抢夺的女子啊，她们入宫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前程，让门户生辉吗？当然不一定啊，因为那个淘汰率是相当的惊人，池中有意得更衣，永配深宫做宫婢。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到得君王面前，而更多的人呢，都是在深宫里边做宫婢。而所谓宫婢啊，其实也就是宫中的婢女，她们啊不仅要失去自由，而且呢还要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而这些人啊，如果你在宫婢里边能够混得比较好，当上了管理层，成为宫官之后呢，那么你可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了。你一年里边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见你的父母，而其他的人呢，则是终身不见天日。所以说啊，这种掠夺式的选秀不仅给少女以及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同时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元和四年的时候，

0: 写下上阳白发人的同一年，还写了一篇奏书，叫做请简放后宫内人。这个奏书里边是这样写的：上则虚己衣食，有共役靡费之烦；下则离阁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是以省费，物贵岁请。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给皇帝陛下算一笔账，先算财政账。养了这么多的工人在宫廷里边，你要供给他们的衣食，这样呢就叫做靡费民力，这个样子是不行的。而从人情的方面来讲呢，让如此多的女孩幽闭深宫，与自己的父母都终身难以相见，从人情上来讲这是不妥当的。他是希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将一些年长的不得宠的宫人啊能够放出宫去。而中唐时期另外一位诗人李贺则用浪漫的笔调写道：愿君光明如太阳，放且其余且剥去。而实际上相对于以万计的数量，最终能够得到天恩被释放的宫人啊可以说是少得可怜。甚至每当旧人离去，便会有新的女孩被征召进来，囚禁在这座深宫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座巍峨的宫殿却是长久地笼罩在阴霾之下，是连太阳也无法照及的黑暗之地。或许唯有蕴含在诗歌里边的伟大同情，能给这些工人们带来一线的阳光。诗人们看到了深宫女子的苦难，并将他们写进了文字当中。或许对于事实而言，他们做出的改变是微小的，可是它至少让我们看见了曾经有这么多如花的美人，他们曾经在宫墙后生活过、存在过、歌哭过。这便是文学在历史洪流里边闪耀的光芒，微弱而长久。或许这也能让我们在游览上阳宫满心惆怅之后，能够稍微一扫心中的阴霾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上阳离宫咏叹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巨董人心。为了让众诚集团成功上市，苏明玉的老板蒙总一心想要剥离自己老婆安插在公司里的裙带关系，他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情商更能坚守原则的局外人。这个重任啊，落在了他最信任的徒弟苏明玉身上。苏明玉能否帮助自己的老板化解危机？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律师郝红颖、大学教师刘颖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1: 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
2: 是很信任你，说明
3: 没错，
1: 一些麻烦的事儿。
4: 是师母
1: 啊？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4: 小萌。
1: 嗯，
4: 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1: 哼，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了，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成天跟那些同学被鬼混了，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4: 嗯，
1: 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4: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1: 哦，你说都已经20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4: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1: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啊？
4: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1: 你问他，
4: 嗯，
1: 是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4: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
1: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多啊，那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那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那适得其反，真是挺愁人的。
5: 蒙总说话东拉西扯的，兜兜转转，就是不肯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然而这些小心思却被明玉一眼看穿。
4: 哎呀，您说您想把小蒙放到我这儿，您就直说呗，您干嘛绕那么大弯？
1: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害我说那么多。
4: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
1: 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
2: 你看，解决完了师母，现在还是解决小萌。但是确实你可以想见，你说这么大老板的一个儿子，刚才前面也说了，放在哪个部门都是一个难题，对吧？你说真的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规劝他，来让他上进，你从底层干起，你小萌能同意吗？不能同意。
6: 这我太有经验了，太有生活了。因为我的学生，你们懂的，我们学生都是本科生大学生，他们很多时候确实很叛逆，只不过他们叛逆的表现形式可能没有小萌那么强烈。
2: 嗯，
6: 我觉得很简单，打不过就加入。
2: 嗯，
6: 永远让他觉得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就很忠诚，很懂他，他不一定最终能够听我的。
2: 嗯，
6: 但如果我站在他的对立面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必须加入。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上课嘛，横屏，我一看手机横屏就知道打游戏。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我就点他们，我说你们玩什么呢？他们说游戏。我说什么游戏？我就让他们教我。那节课下课以后就给我注册了一个账号。
7: 然后后来那些孩子听课就认真了很多。
6: 对，
2: 来吧，我们看看这个明玉有什么样的高招。
8: 明玉，
4: 讨债的来了。
8: 苏明玉，苏明
5: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众诚集团的继承人小萌登场。面对这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明玉接过了师傅递来的教鞭。
2: 混世魔王来了，
6: 魔丸
3: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
8: 哦，助理呢？
3: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8: 哇，3800哎！
9: 小萌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三千八，
8: 好多花了吧？我不要了，都送你。
3: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8: 你什么意思啊？
4: 两个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6: 魔法打败魔法，
8: 把话说清楚。
4: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2: 那这里边打游戏了，
9: 还外放。
2: 嗯，
6: 哇，这表情跟我学生一模一样。
8: 哟，林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工作风格。
4: 很好，别停，
8: 停不下来。
4: 小萌总。

0: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1: 什么意思呀、啊？
2: 向小鹏同学习，
3: 小鹏好。
4: 老子不玩了。
1: 风玉，你什么意思呀、啊？
5: 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哪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6: 寒碜咱呢。
5: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激情，我们众诚都将势不可挡。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7: 向小蒙总学习，
8: 向小蒙总学习。
5: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1: 苏明玉，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9: 抗刚刚姿势要靠刚刚的。
10: 小蒙本想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吓退明玉，然而明玉没有选择强硬对抗，而是将他原本的懒散行为变成了一场荒诞的职场秀。一计不成，心有不甘的小蒙决定以身犯险，自毁形象，驱赶客户。
1: 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不挣了。你走走走走走，
5: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1: 好，好。
9: 哎，崔总，那包呢？
11: 哎，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9: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9: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了。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呢，没想到你用了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1: 苏明玉，你玩我啊！
10: 这一招彻底瓦解了他的狂傲。当小萌的骄傲被彻底击碎，他便开始耍起了无赖。
1: 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12: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12: 这么多啊？
1: 他买的。
5: 没事，你下蛋吧。
12: 那你稍等一下去。
0: 啊，他故意这么搞，是想让对方烦他。
1: 哎，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5: 嗯。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1: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蒙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5: 饿了吧？吃的。
10: 从职场博弈到餐馆里的云淡风轻，明玉用一场不动声色的降维打击，撕下了小萌的伪装。就在众人以为这位纨绔子弟只剩下耍无赖的本事时，一场看似寻常的升职风波，却让我们瞥见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6: 但是苏明玉，我觉得他是有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对吧？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可能要出现的问题，他都已经提前预判了。
13: 对，讲到这儿的话，我想说说这个关于职场的委屈，大家或多或少会不会遇到一些被人误解或者说不被人理解的这种场景。就像今天这个苏明玉里面，他面对这样一句话，他那个当下他是愣了一下的，但是紧接着他递给了他一盘小菜，咱俩接着聊。那个当下其实他，就像您讲的，他是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的，他觉得没关系，你这句话对我不会造成任何的一个压力，你把这句话讲完，我如果我不接纳的话，好，返回去，我没有听到。 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该怎么拆招怎么拆招。
0: 其实我觉得被误解就是存在者的宿命，你只要这个人存在，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小的社会环境当中、圈子当中、工作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所有的人一定至少有一半是讨厌你的，至少有一半是喜欢你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概率问题，你接受就好了。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慢慢的长大，可能最开始你听到别人对你评价不好的时候，你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小悸动呀，甚至是你会有那么一点点伤心，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好像仿佛习惯了。我不知道这种习惯到底是一种麻木还是一种成长。
3: 特别好的问题。这个习惯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指向您说的麻木，它是一种无奈的接纳，也就是说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失去了改变或者向上的动力，就这样吧。但是第二种习惯是指的更高效的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而忽略掉那些干扰的噪音。我觉得这是非常成熟的，因为心态会不断的强大，不断的向上。
9: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做这怪受罪的。
8: 是你们这破会太无聊了，一件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不就是卖破铁盒子吗？
9: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
8: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
9: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8: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丽，就我家干这个，说出去都不好意思，我有才不干。
9: 那你以后想干嘛？
8: 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
9: 嗯，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吗？
8: 基础是什么？
9: 工业。
8: 工业。
9: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新？
8: 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9: 我还真敢。我问你，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
8: 你别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
9: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了。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要知道，中小企业才是创造 GDP 的主力军。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经过你父亲这代人努力，中国的机床行业从零开始，早就做到了世界产值第一。西蒙，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我说的这么精彩，不给点掌声啊？
10: 明玉的话在小萌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但真正让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助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创赢未来，创业者何以扎根安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落地安徽，完美山水迎客来，安徽推动入境游提质增效，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文化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创业比拼，创赢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弹钢琴到写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零敲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零敲手的话，已经有3个大系列，是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
2: 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零敲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把机械、硬件、算法3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初创然后到我们这个成长，一直都在陪伴我们。
2: 从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所的硬核技术供给，到产业场景的开放共享，安徽正在用科创加产业的独特优势，努力把富集的科创资源转化为创业者触手可及的成长沃土。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深化创业安徽品牌建设。日前，安徽省创业人员培训正式在合肥启动，现场全省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吸引了一批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合肥6县素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璐：
4: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2: 浙江大科校友科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孔新柱：
5: 今天这个呢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安徽科技产业生态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有